0: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0: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2: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3: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0: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4: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5: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946路况。
8: 好啦，咁睇而家缓慢嘅路段呢，就佛山大道呢，而家桂华隧道位置就双向有慢，咁桂华路呢就喺南海大道路口呢，亦都话双向慢嘅。桂和路呢就去到桂江铁路桥位置呢，呢、這个就係往桂城方向。咁就海八路呢就喺五丫口大桥呢係往广州方向。龙洲路、江川路呢而家係双向有慢啦，咁再过到南角西路嘅轮桂路口呢係往杏坛方向。再安利特大桥啊，话往轮滘方向亦都有慢。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1: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8: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啦！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呢期嘅《民生直通车》啦。咁啊，刚才听过介绍啦，或者讲咧，就有留意我哋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咧，就八月份例牌咧，就我哋会邀请咧，就市直四大医院轮流上线，咁啊，构成咗我哋呢个《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嘅。咁啊，今年个安排咧，咁上星期咧就系有市一医院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调整下咧，就系先系有妇幼保健院嘅。咁如果话喺有市幼保健院呢、这个。細路仔去睇啦，或者生 B B 嘅孕婦啦，咁你哋嗰個體驗係點樣咧？咁當然啦，仲有其他嘅唔同嘅患者服務啦嚇，咁、你哋嗰個體驗係點樣？咁啊，歡迎都可以幫佢哋咧就提一提意見嚇。咁啊，具體提意見嘅途徑方式咧就特別嚇，咁啊，呼籲大家咧其實可以通過打我哋熱線8339-8339嘅，因為可能喺電話裏邊咧，我哋會知道你嗰個聯繫方式咧，會馬上咧就會聯繫翻你。可能更加多機會咧，就可以直接咧，就同佢哋嘅院領導同埋科室嘅同事咧，做一個互動交流。咁另外咧，留言都可以嚇，咁、可以喺我哋嘅微信公眾號嘅民生直通車後台咧，就係留言啦。咁亦都可以咧，上佛山家嘅多個唔同嘅平台，包括佛山家嘅城市留言版啦，亦都有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塊嘅實時節目互動頁面啦，亦都有佛山家嘅民生直通車專欄啦。咁今日呢度亦都繼續有現場嘅視頻直播啦。咁視頻直播渠道仲有包括咧听见佛山嘅视频号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以及系抖音号嘅，咁啊再一次欢迎各个唔同平台嘅听众同埋网友先，咁啊介绍下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带队上线嘅系有市妇幼保健院嘅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嘅，系刘书记，早晨，
12: 你好，吓，大家好，
8: 咁啊当然啦，仲有好多相关科室嘅负责人咧就帮大家准备互动交流吓。啊，刘书记讲翻话咧，就今年十件民生实事里边咧，有一件咧就提升生育健康服务水平啊，咁啊，同埋咧就要整合优化孕产期嘅保健啊、住院分娩啊、婴幼儿预防接种等服务嘅流程，为孕产妇同埋零到六岁嘅儿童咧提供系统连续嘅健康管理服务。咁啊，当然仲有包括落实孕产妇嘅高危因素筛查、专案管理啊呢啲。咁我相信咧就市妇幼保健院吓。应该在这些工作里面呢首先一个呢就应该有铺排啊，同埋应该要树立一个标杆啊。咁或者具体都帮大家讲下而家围绕住呢项民生实事呢大概啊做到而家呢个阶段啦，因为呢件今年民生实事呢咁个进展点样。
12: 好。大家好啊，我是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也是一名儿科癫痫的医生。那么今年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讲到提到佛山的十大这个民生实事里面第九条应该是啊提到了这个提升生育健康服务水平啊，那么作为我们作为妇幼保健机构啊，应该是义不容辞，肯定是有这个责任和担当的。那么我们今年我们医院党委把这件工作也作为我们的中心任务在推动。提到这个提升生育健康服务水平，我首先还是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8: 嗯哼。
12: 那么7月25号，啊，我们医院的迎来了第10000名在我们医院出生的宝宝，
8: 啊，
12: 第10000名，比去年实际上还提前了一个星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在我们医院出生的宝宝实际上没有减少，那么这个也希望我们今年整个一年在我们医院出生的宝宝也不会下降。那也希望整个佛山啊，这个出生率也不会下降啊。我们大概是在佛山这个出生的宝宝，在我们医院出生的宝宝大概占到佛山的1/4。
8: 嗯嗯。
12: 所以我们佛山人应该还是想生啊，爱生敢生。所以作为我们妇幼机构，我们就是一定要做好孕好、生好，还有养育好。所以这个民生实事，这个落实这件民生实事的这个措施，我们就是围绕这个孕好、生好啊，还有养好这个去铺排的啊，这措施。那么具体有这么几项，首先是孕好这方面，我们第一个我们成立了一个这个早产防治中心，就是这个孕妇怀孕了以后，我们在整个孕期的过程中，怎么样去监测、保障、干预，让我们的产妇、孕妇能够在怀孕的过程中不出现早产，能够胎儿在这个宫内能够发育成熟啊，再出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为了这个保证这个孕好，我们还专门成立了早孕关爱中心。那么早孕关爱中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孕妇 这个去确认自己怀孕了以后，到医院进行产检的时候，第一个首先要到我们早孕关爱中心。那么在早孕关爱中心呢，我们的医生就会进行全面的评估，去这个评估我们的孕妇有没有合并，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其他一些对怀孕的时候这个有影响的一些身体健康问题，然后制定个性化的这个整个全孕期的一些干预保障措施，实现这个这个针对性的一些这个孕期的一些保障。
8: 嗯
12: 所以我们也牵头成立了我们孕妇的糖尿病防治的全流程的一些方案，还有高血压的全流程方案，这样的呢针对个性化的精细化的对我们孕妇的保障可以做到更好的孕好。那么关系到生好这方面，那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产科管控中心那么就是我们孕妇在正常的产检的这个之外出现任何的不适包括腹痛的情况，就只要进到我们的产科管控中心就可以一站式的解决你的所有问题，在我们产科管控中心都可以一站式解决。那么我们是5月8号成立的，那么到现在应该是接诊了4000多例的我们的孕妇，收住院的有2600多例那么抢救危重症的孕产妇就应该是有10多例。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有一个37周+2的一个孕妇突发的这个胎儿的心力下降窒息，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产控中心那么这个就是信息这个大家互通，然后一键式的绿色通道这个动用这个这个我们的资源，那么在11分钟实际上就上到了手术室，15分钟我们这个胎儿就剖宫产完出了应该还是非常快的所以现在母子是非常平安的。所以通过产科管控中心我们就解决好我们的生好的问题。那么后面最后一个就是养好的问题。养好的问题我们也有一个卓越儿童发展中心。那么今年国家专门提出了儿童健康的5件，实际上就是这个小胖墩、小星星还有这个小龋齿、还有小驼背这些5件，就是保障我们的没有脊柱侧弯、没有近视、没有肥胖那么我们也成立了一体化的门诊。只要这些儿童到了这个门诊我们也是根据他不同的情况，我们调配不同的医生这个去解决那么就不用儿童去挂不同的门诊。实际上我们还拓展了包括我们的这个体能、包括我们的皮肤、小孩的心脏这些也是我们的作为这个5件 plus， 我们提了一个这个名字叫5件 plus 那么也得到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的认可那么通过这些措施以后呢那么今年我们的整个全市的这个包括监控的指标，包括孕产妇的死亡率10%，包括婴儿的死亡率3%，包括5岁儿童的死亡率，还有这个都远远的达到了我们国家要求的2纲指标的这个限度也对于其他的监测指标，比如说艾滋病、梅毒、肝炎的这些监测指标，我们也是这24项指标我们也是全部达标的，所以应该通过这些措施应该还是起到了明显的成效。
8: 好了，咁刘书记呢就将医院特别今年里面啦成立呢中心啦同埋个效果呢同大家做一个分享啦。我哋都睇返呢就可能市民方面对医院嘅一啲意见同埋建议呢，咁嚟自1234市长直通车平台俾我哋一份数据呢，就係今年1月到而家呢，就佢哋一共办理咗涉及你哋医院嘅工单有630多件啦。咁从诉求嘅问题嚟讲呢，就包括医患嘅问题啦，医院管理呢个呢就大概係占咗将近一半。咁其他嘅行政效能包括工作作风当然亦都包含咗佢工作表扬嘅。咁呢个占咗将近30%，咁其他当然仲有一啲包括社保统筹服务啦同埋个药物管理嘅问题啦。咁服务方面问题呢，亦都有一位市民呢曾经打电话2345呢就提一啲意见同埋建议，咁认为可能呢喺服务上面呢要作一啲点样嘅提升。或者我哋听听呢就电话里面呢有李生嘅系咪早晨你好。喂。
13: 你好啊。
8: 你好啊李生，係。咁听讲你呢就去妇幼就我唔知你同埋或者係带細路或者點樣去叫睇完病之后呢就发现佢哋都有啲问题未如你嗰个满意喎。咁係咩问题，咁你希望佢哋可以點做呢？

0: 建議下就佢哋可以提供個藥材嘅郵寄服務咯。
1: 啊，藥材嘅郵寄，即係又唔係叫做煎好咗嗰種郵寄，又唔係叫做藥材，一般係講中藥材啊嘛，係嘛？
0: 係。
1: 哦，即又唔係西藥嘅郵寄，又唔係代煎好嘅郵寄，係中藥材嘅郵寄。
0: 即係代煎都好啦，即係人哋中醫院都有代煎服務，就你呢個婦幼就冇咯。
1: 點解你要覺得佢哇真係冇咩？因為而家嗱講翻中藥嗰個代煎服務喺好多醫院，唔一定係大醫院都有嘅喎嚇。咁我唔知道你當時係有冇問過佢哋啊，抑或係？即係憑你主觀認為佢哋冇咁，所以就唔了解到相關
0: 情況。問過
1: 係冇㗎。問過係冇㗎。哦，
0: 嗯，
1: 哦咁樣啊，好啦，嗱咁樣啦，現場問下有冇先嚇。阿劉書記，呢單嘢咧我都話啦，好多醫院都有，咁冇理由你哋醫院冇㗎。我正喺度聽，我喺度諗緊嚇，你真係冇咩咁樣嚇？係咪真係冇啊？
2: 我們有代煎服務啊，那麼關於代这个快递递送的啊、这个我们请这个我们门诊部医科来回答一下。
1: 哦，咁样啊，嗱，喂啦，咁呢件事就听落有啲奇怪啦。阿李生，你先听听，你先听听咧，就系佢哋吓嗰个讲法系点样先？点解话你现场问就冇？点解而家佢哋现场讲就话有咧？咁样吓，啊，好啦，咁啊或者吓，
3: 这位市民朋友您好。您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从2023年的时候呢，就已经面向我们全部的住院和门诊患者提供了一个中药的代煎和药液的配送服务了。那么其实从这个服务从23年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提供了有三年。目前来说的话呢，这个中药的代煎和药液配送服务呢，在佛山市内我们基本上可以一天就可以送达。那么在佛山市外和广东省内的一到两天就可以送达了。那如果省外的地区的话，一般也就两到三天的时候可以送达。
1: 李生有一个问题，即系我都想补充一下，点解佢哋现场你问佢话冇，系因为你将系咪讲系中药材，抑或系中药个即系帮你接洽嘅？我唔知系医生啊，定话佢哋其他咩服务人员，佢哋听唔清你嗰个问法，定点解会有咁样嘅回应呢？李生喺咪电话里边啊？即系我而家觉得有啲奇怪，即系刚才你一提呢个问题，我印象中佢哋
0: 吓，
1: 系咪即系你讲喂？嗱，我想再问一下，中药材有没有？
3: 中药材的话呢，就是第一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少，所以之前的话呢，我们就是在如果有个别的市民需要寄送中药材。那这时候呢，就需要市民，自己联系快递公司，帮他取了药之后呢，来寄给这个市民。因为我们，可能以后会考虑到跟有资质的第三方的快递公司进行合作。
1: 嗯哼。
3: 那么这个我们市民朋友在我们医院开了这种中药材之后，那我们通过这个第三方的快递公司直接寄送到市民手上，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大大方便我们的市民朋友了。
1: 嗯哼，
3: 后续我们会做这个相关的工作。
1: 即系我刚才就两样嘢啦，一个就怀疑啊，李生，你同佢哋沟通嘅时候咧，可能你系咪讲咗中药材咁佢就话冇咁吓，即系只能够咁样。如果你话讲纯粹中药代煎，一有代煎呢个词嘅话咧，咁应该就唔会有咁样嘅回应嘅。咁呢个第一，第二个咧就对于有冇可能寄中药材咧？这个呢，我印象之前都好似有医院上嚟嘅时候都大家探讨过呢个问题。咁但係呢，就当时有一啲话中药材呢，佢嗰个包装有啲相对零散嗰啲呢，就可能真正到你寄递收到嘅时候话发现咩质量问题，呢啲大家就可能有啲难以去拗数。咁但係呢，我又发现而家其实嗰个中药材呢，医院用嗰啲呢，就竟然系采用嗰个一小袋一小袋嗰个叫真空密封包装。即係从个操作上面嚟讲呢，应该都可以规避到呢个所谓对于药材质量有可能喺中途发生一啲咩异变啊所产生嘅呢啲纠纷嘅。即係全部都系咁样真空密封包装嘅话，咁呢个我觉得问题都唔大嘅，只不过即系话 市民個需求係點樣嚇？咁啊呢項服務嗰個必要性喺邊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就即係容後再探討啦，
2: 係
1: 嘛
2: 啊？
1: 好啦，咁嗱，阿李生，咁先多謝你問題先。咁如果下次真係要去婦幼睇病，牽涉到要煲中藥嘅問題嘅話，咁應該就可以大膽就同嗰個醫生講，咁你幫我代煎就得啦。啊，主席跟呢個醫生提就可以了。
2: 對對對對對對、啊、
1: 好，咁啊跟住嚟，我再睇下咧，就有位平台上面嘅聽眾啊。网友佛山家嘅网友阿杨飘就话咧，佢系一名准爹哋，咁啊佢老婆咧仲有两个月就要生啦，咁啊而家咧可能即将生嘅时候咧有啲迷惘，唔知道咧即系话临盆嘅时候咧究竟点样联系医院去即系进行快速嘅呢个手续入院嗱、啊，即系特别送到医院之后，咁你行边度入去啊？揾边个联系啊？手續點辦啊？需要啲咩材料啊？嚇咁啊，因為生嘅時候咧，可能個情形或者都有啲緊急喎、啊，咁樣咁啊，呢個咧就會點樣去處理，或者講有啲咩指引啊？
2: 嗯，好的，那個有請我們醫務部的鄧主任回答一下嚇、
1: 啊。好啊，醫務部嘅鄧主任啊。
4: OK， 谢谢主持人。那么首先呢，感谢这位准爸爸的一个提问啊，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准爸爸、准妈妈们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当您或者您的太太，在临产的时候呢，您可以携带好你的产检的资料以及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呢，到我们新城院区的二号门，那里有急诊的产科管控中心啊、那可以得到我们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那这个产科管控中心呢，实际上是今年五月份在我们医院的新城院区正式启用的，那也是我们佛山市首个集孕产妇急诊、急接诊、急救调度以及入院的分级分流以及急危重症术前准备的于一体的一个产科的指挥中枢。那么具体来说呢，其实这个中心是能够给我们孕妇带来三个方面的保障的。那第一呢，就是24小时不间断的守护。产科防控中心呢，配备有独立的诊室、抢救室、超声检查室以及胎监室等功能区，同时呢，拥有我们先进的一个母婴监护和抢救的设备设施。那么我们产科的医护团队，在那里呢，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为我们的孕产妇提供我们的医疗保障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精准的风险评估与分级管理。产科管控中心对每一位前来就诊的孕产妇都会进行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评估，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的高危因素啊，进行科学的分级分流管理，那确保我们的高危孕产妇能够得到重点的监护。
1: 我头先即系我觉得最简单一样嘢啫，即系佢呢个问题咧就系入到院之后咧。或者講佢選擇得你哋醫院之前做呢、這個呢、這個人檢嚇，咁啊到去生咁樣，咁佢對你醫院肯定都信賴咧。嗱，關鍵就係話，真係到生嗰下有啲手忙腳亂啊，唔知揾邊個門口入到去之後咧，就嚇點樣通知你哋啊要生啦要生啦咁樣，就主要係呢部分啫嚇。你、其他你啲咩技術力量啊，你個內部點去運作啊？咁呢樣嘢我倒係覺得唔係好擔心呢個問題係嘛？咁啊即係到時候一入。啊，咪嗰個咩院門口啊，係嘛，就可以啊有個通聯嘅方式啦，咁馬上就可以送到一個最適切嘅地方，咁你哋就開始馬上就幫佢做一個點樣研判處理啦，係咪應該咁樣去理解一件事先嚇？
4: 啊，對對對，對，是就是我們的二號門，我們醫院新城院區的二號門急診旁邊的產科管控中心。
1: 嗯哼，好。
2: 對，只要进到那个产科中心，它就会一体化处理。
1: 啊哈，好啦，咁关键大家要稳准嗰个门口，即系二号门入去吓。啊，咁跟住咧就继续有佛山家嘅网友南国就话佢一个二胎嘅孕妈，咁啊而家咧就怀孕29周，咁最近咧就瞓觉咧觉得越嚟越唔好啦，咁啊好难瞓得着，亦都容易醒。咁啊老公仲话佢喺度鼻寒添啊，都好严重。咁啊仲有佢屋企个大嗰个细路咧瞓觉嘅时候咧就成日擘大个口唞气。亦都有打呼噜啊！咁向身邊朋友就打聽問過話，有啲要睇下耳鼻喉喎，有啲話唔係喎，你要睇下心理喎，咁樣究竟睇乜科咧？咁樣咁而家真係啊，想問下你哋咧，即係如果咁嘅情況，包括佢自己啦作為29周嘅產婦，呢種咁樣嘅睡眠狀態咧，正唔正常啊？咁即係如果覺得有需要調整嘅話，咁應該係睇咩科好咧？咁啊，
2: 那個有請我們那個睡眠中心的啊，那個主任施主任跟大家講一下。
1: 诶，有个睡眠中心咁好。
2: 对啊，我们专门有一个睡眠中心，就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的。
1: 哦，咁系纯粹孕产妇、婴幼儿，亦或系包括好似我呢啲咁得噶？
2: 都可以，
1: 都可以。咁
2: 睡眠不可能。
1: 哦，慢啲先，先听听吓你中心嘅同事。
2: 对，他就是一个多学科的，所以我们试准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好啦，咁啊，睇下吓，或者介绍你同事先啊。
2: 这个是我们这个睡眠中心的施思思主任，
1: 好啦，
2: 跟大家解释一下。
1: 思，哇，你个名真系都几特别吓，施思思主任，喂，真系三司主任啊，
2: 系啊，
3: 哇，
1: 但系你个三个司都唔同字嘅，

0: 冇错，实施个思，思想个思，同埋吓即个
1: 斯文
0: 嘅思，斯文嘅思，三个思吓，三司主任好啦，咁你讲下啊，刚才呢位阿南国呢、這个阿呢、這个二胎准妈咪吓，咁会点样吓？
2: OK， 唔该。这样子，我们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呢，今年六月份开始呢，就成立一个睡眠医学中心。那么是包括了耳鼻喉科、口腔科、麻醉科、临床心理科、临床营养科这样的这样一个专科，五个专科这样联合在一起的一个睡眠中心的门诊，然后还联合我们医院的产科、儿科、中医科、内科等等，我们进行一个多学科的联合多学科的联合诊疗。那么它是可以针对不同的病因，对不同的人群进行这个睡眠的这个问题进行这个精准的诊断的。
0: 关键是好了。
2: 那么刚才
0: 回到这个，他这种症状啊，说二十九周这个睡眠不好，这个正不正常？
2: 刚才这位市民他提的一个孕期的一个，
0: 孕期的
2: 还有一个就是
0: 儿
2: 童的这个睡眠问题的话，其实非常常见的啊。那在我们先讲这个孕期的吧。那么孕期的女性呢，因为她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嘛，然后她会出现，往往会出现严重的这个鼻塞啊、打鼾啊，甚至睡眠呼吸暂停、缺氧这种，而且在孕晚期的发生率高达30%以上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呢，往往很多孕妇会增加了这个孕期的一个高血压、高血糖，甚至引起这个难产或者是产后出血，包括会对婴为胎儿。会对胎儿影响，这个它这个影响到宫内的一个生长发育，那么也出现早产啊，这种可能性会增加的，所以呢，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可以需要对这种有高危因素的这种孕妇进行这个睡眠的筛查。所谓高危因素的话，指的就是一个，首先第一个是高龄的产妇啊，35岁以上的。
0: 佢冇讲佢几多岁。
2: 系，然后还有就是说平时她。本身就有打鼾或者呼吸暂停，或者是在孕期的时候这种症状加重，啊，还有是肥胖，像这种的孕妇呢，我们是建议要常规进行睡眠筛查。
0: 那么到个细路呢？
2: 小朋友的话，现在我们大家很多市民都知道一个叫做小儿鼾症，很多小孩会打呼噜。那么会张口呼吸、鼻塞啊，长期这样的话会缺氧，导致会影响这个生长发育啊，或者影响学业啊，甚至呢，长期张口呼吸会导致这个面骨的一个发育的改变，那么出现我们所常见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叫腺样体面容，它表现为这个上颌的突出、下颌的后缩这种，那么这样的话，是需要到医院进行这个就诊，那么去看看是到底是哪个地方进行发生了堵塞，那么要经过一个规范的治疗啊，经过保守治疗规范的话，保守治疗的话呢，如果还是效果不明显的话呢，是建议要进行这个腺样体以及这个扁桃体的这个等离子的这个部分消融手术的。
0: 好，咁换个上嚟讲最简单样嘢，因为佢就想话得到个指引，究竟系睇边科。咁而家就有一个叫做睡眠中心，系嘛？
3: 系系系。
0: 咁其实阿三司主任，你本身都系呢个耳鼻喉科啊。
2: 冇错。
3: 他实际上这个睡眠这个问题啊，是有很多原因的。刚才我们施主任把这个耳鼻喉的问题啊，还有一些问题讲了。实际上这个睡眠，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现在这个学生压力大，一些心理的问题也会引起睡眠障碍。所以这个睡眠中心，我们就是各个专科一读一，只要挂这个专科就可以了，各个专科都可以去这个医生去解决的。
0: 好啦，咁啊嗱，呢个咧就两样嘢啦。如果你想直接啲咧，就系揾翻睡眠中心。咁当然其他如果系发现有唔同嘅问题症状嘅话，咁可能都会分到其他唔同嘅专科，去帮大家即系做一个跟进，系嘛？
3: 对，都在这个中心里面。
0: 对，呢个中心嗰度。好啦，咁或者咁样啊，我哋咧就先都要补补时，我转头翻嚟继续听下大家嘅意见同埋问题。
4: 早上8:30，
5: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6: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5: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6: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5: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笑爆报名啦！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6: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7: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5: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6: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5: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6: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8: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元，限时购至高20000元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9: 946路况。
10: 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双向有慢，佛山大桥位咧就往兰石方向排一队啦。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系双向，南海大道喺海五路口系往石梗方向。桂和路嘅桂光铁路桥位置往桂城，海八路桂光立交啦，以及系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龙高路嘅镇南路段系往高明，龙洲路江村桥位置系双向。广珠公路容祺大桥过广州，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双向。安利特大桥咧系往伦教方向，咁高速有一段啦。往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咧系往广州方向慢。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946天气报告。
10: 今日咧就多云啦，有雷阵雨，吹2级嘅西南风，温度咧就略诶冇咁热啦，温度介乎30到35度，相对湿度咧最大90%，最少50%。
11: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0: 继续翻嚟节目啦，咁啊，今个月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咧，咁啊，今期节目咧，请嚟有市妇幼保健院带队系有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嘅，咁欢迎大家，如果喺市有妇妇幼保健院咧，就诊体验过佢哋嘅服务，或者生个 BB 啊，咁啊过程里边咧，就无论系佢哋嗰个服务啊、技术啦、啊，包括仲有好多啲流程啊、停车诸如此类啊，咁啊有冇遇到啲咩问题或者意见咧？咁欢迎可以通过多个唔同嘅途径咧，就同佢哋互动交流，包括。我更加当然呼吁大家可以用热线电话啦，因为呢个可以直面沟通下，就是8339-8339啦。咁另外呢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民生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兼且如果係要回复嘅话呢，就留低埋你个联系方式。呢、這个后台留言呢就只係我哋睇到嘅啫。咁所以呢个联系方式呢就唔会对外公开到嘅。咁另外呢就佛山家亦都有多个唔同嘅途径，包括呢有城市留言版啦，亦都有我哋嘅花生板块嘅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啦，亦都有我哋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啦。咁专栏方面呢，今日我哋有现场嘅视频直播啦。咁除咗视频直播渠道，仲有听见佛山视频号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嘅。咁再一次呢就欢迎啊，咁各个唔同平台嘅网友听众。跟住呢就再同大家听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啦。咁嚟自8339-8339嘅有位啊。早晨，系咪陈生啊？
12: 系，
10: 陈生，早晨啊，系，咁啊，讲话妇幼，咁啊，你对佢哋嗰个服务体验咧，就有啲咩意见咧？
12: 有两个意见，一个咧就旧院区，一个就新院区嘅。 咁先讲游园区先啦。
0: 好啊。
12: 咁啊，即系我哋平时咧就即系小朋友啊，有啲头晕身体唔舒服咧，就开部电动自行车啊，搭落去游园区嗰度睇。
0: 嗯。
12: 咁啊，游园区咧，佢喺人民路嗰度嘅，就门大门口到呢个急诊嗰度咧，就有一段路嘅。
0: 嗯
12: 哼。咁啊，我哋平时咧就开电动自行车咧，就搭小朋友去咧，就入到嘅。点知点解即系有段时间咧就入唔到？入唔到咧，佢个保安佢话唔可以俾你啲两轮电动车入去呢个急诊嗰度睇医生。咁后个电动自行车搭住个病人噶，系嘛唔舒服噶，你叫佢行两步，佢都艰难噶啦，系嘛？即系仲要同门口个保安讲，我哋搭咗佢入去就开翻部车出嚟，佢都话唔得，唔可以，就对待两轮就得啊，四轮嗰啲咧。啊，四轮嗰啲啊啲电动车咧，即系嗰啲小车咧就可以入去，仲要可以停埋喺大院入边。
0: 好啦，里边佢里边呢个咧就第一个问题，四轮停车场。第二个问题咧，外边容纳唔到停汽车啊。
12: 就是、个人民路嗰个入医院嗰个入口嗰个位置啊，出口嗰个位置啊，
0: 嗯，
12: 好窄噶啫，即系佢设计到差唔多，好似考试咁样。最多就十厘米到啫。
0: 你讲、那个唔系，你讲个出入口系、那個、即系点啊？
12: 收费嗰度。
0: 你讲你话汽车系嘛、啊？你讲汽车，即系你而家你又讲翻汽车啦、啊。汽车
12: 出入口嗰度啊。
0: O K O K。
12: 好窄好窄嘅，啊，即系
0: 好易困到啊。
12: 系直情就困到啊！直情就嗰个倒后镜就困到佢嗰个值班。值班
0: 室嗰收费轨嗰度系嘛？
12: 收费嗰把锁，佢用球锁噶嘛？
0: 即系球锁就要向外边掹出嚟，系咪咁意思啊？仲
12: 系啊，
0: 撞啱嗰个位添啊！
12: 掹到佢个球锁个锁柄添啊！一唔小心就系咁样。
0: 哦，
12: 即系嗰度佢要改进下，唔改进唔得噶，嗰度就。即系出入口好啦，
0: 你话佢唔用球锁咧，而改你话咪将个艇再拆过，重新再将两边褪阔啲咁多，喂呢单就工程量稍微大啲咯。
12: 系啊，好啦，新园区啊，讲啊旧园区讲咗啦，讲下新园区啦。
0: 嗯，
12: 新园区咧就佢啊逢星期六日咧，佢嗰度啊属于车满为患嘅料就，
0: 嗯，
12: 即系嗰啲车咧，即系佢一个咧就冇工作人员引导去负一层、负二层停车场。
0: 你系讲喺院外定院内？即系你而家讲系院内咯。
12: 啊，嗰度啱先嗰度系院内，依家咧就新城院区咧就院外。
0: 院外就大家叫做排队就等入闸咁解啫，系嘛？
12: 系啊，佢嗰啲车仲要停满晒喺机动车道嘅。
0: 我知佢周边咧有啲车咧就即系叫做所谓等唔切排队啦，又或者佢唔想入医院里边停吓，咁啊咩原因都好啦吓，怕收费、或者乜唔讲唔清啦。咁总之咧停晒外边，咁变咗好似外边都
12: 停晒机动车就好啦，
0: 好拥挤啊，感觉好拥挤。
12: 佢妇幼嗰度咧就近住南边嗰度咧就有一笪空地喺度嘅，
0: 嗯，
12: 就原来都系攞嚟停车嘅，不过咧就唔可能唔系医院嗰度停嘅，即系可唔可以叫医院同隔篱嗰笪地嗰个业主倾下，喂，将医院嗰啲车啊停一部分喺佢笪空地嗰度，佢笪空地嗰度起码有几万平方嘅。
0: 印象中咧、就好似话倾过，即因为系咪倾唔掂数，所以先搞唔掂啊？听讲系嘛？印象中好似以前提过呢、這个喺院外都增加一啲停车位置嘅嗰个问题。
12: 即系佢院外嗰度，佢有几万平方系空地，
0: 我知你讲嗰度，我知你讲嗰度，因为咧就之前唔知好似旧年定前，反正之前有期节目都好似有人提过呢个问题。咁究竟而家有冇進展？喂，咁樣啊，先係多謝陳德。喂，主要係兩個問題係嘛？
12: 好，
0: 嗱咁樣啊，或者新鮮啲呢個講啦，好唔好啊？院外停車嗰個講新院度先啦，係嘛？舊院嗰度一間再講啦。
3: 好，那個新院停車那個地方，實際上我們現在有一個公共，這個政府有個公共停車場那個地方，我們實際上也在跟他這個也在談，應該很快就可以推進了。
0: 那個好像不是那個陳先生剛才提到過，
3: 不是那個地方吧？
0: 他後面那個有一塊空地， 是原来我印象说是不是跟什么村里头是不是要谈怎么样用那块地，可是是不是谈不拢、
3: 那个是那个地方是、应该是没有谈拢
0: 啊，没谈拢是吧？
3: 啊，对对对。那么这个关于这个交通的问题啊，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改进的措施啊。
0: 嗯、
3: 这个要我们这个保卫科邓科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啦，保卫科科长啦，邓福生啊，邓福啊，咁啊，而家嗰个嗱两样嘢啦，嗰块地真系倾唔成啊，呢、这个你确认啊。另外一个咧就阿刘书记讲嘅。话同政府倾嘅嗰个位置喺边度？喺边度啊？可以成功以后？
3: 在英华呢？
0: 我靠英华学校嗰边。
3: 对，英华那里有一个公共停车场。
0: 那好像是不是有点远？他说的那个南边那个，其实就一条小路之隔吧。啊，那个所以他觉得那个方便嘛。
3: 啊，那个应该是他们村里越村的那个地。对对对。
0: 咁点啊？保安科方面，邓科啊，
13: 非常欢迎呢位观众提出个宝贵意见。关于新城园区这个刚才这位听众讲南边我们七号楼南边这个道路边呢确实是这块村的用地来的。那村的用地呢他们可能一直不是跟我们医院去沟通，但是都是未沟通达成协议去相关建设的。所以已经现在两边的道路是停到很多这边的汽车。
0: 嗯。
13: 那我们都跟交警部门有沟通的。但確實是比較難處理。
0: 有一樣嘢啊，鄧方，我想再問多少少咧，就係、是、其實係嗰啲車完全唔想停入去，抑或真係裏邊係冇位咁樣咧嚇？即係而家日常嗰個就診或者啲車嚟到係真係冇曬位噶啦，咁所以一見到排隊都覺得都有排都入唔到去，咁所以就咁掉低走啦咁樣嚇，係咪一種咁樣嘅狀況？呢啲即係離體病嘅嗰啲患者。
13: 高峰期確實是我們的地下車庫，我們新城園區總共有1427台的車位的。
0: 嗯
13: 嗯、我們剛才劉書也說了，我們會盡快馬上就會將我們剛才說的醫院的旁邊有個公共交通樞紐，它裡面有400個車位，我們即將就會租這400個車位，然後我們職工的車基本上大部分去停去停车楼啦，系保留我哋局部呢啲急诊急救需要嘅用车嚟拣呢个系提供呢啲车位俾患者。
0: 总之咧就系可以咧就褪翻400个车位出嚟啦。总体嚟讲系咪咁解啊？
13: 系
0: 褪翻400个车位出嚟咧就俾大家入去，咁基本上就话你个1400个车位就可以即系全部留翻俾嚟就诊嘅患者，系嘛？
13: 系
0: 啊，咁样咁希望咧可以即系。都緩解到啊！好，咁呢個咧就對於嗰個停車問題，舊園區嗰度啊要講埋啦啊！
13: 舊園區嗰度確實呢位觀眾講已經電動車比較多，其實相關嘅呢啲公共安全嘅要求啊，對電動車係對醫院特別要求，人員密集場所要求好高嘅，一般係唔允許將電動車係。靠住我哋呢啲住院楼啊、门诊楼啊、呢病房边个停放嘅，
0: 嗯、
13: 但系我哋都考虑到，确实有富有，我哋医院系富有儿童咪多嘛，比较多嘛，所以我哋会仲系行我哋前城院区呢个前面大门口边嘅右手边呢个通道啊，我哋仲留得部分系停一啲电动车嘅，
0: 嗯、
13: 但系确实系解决唔到呢个电动车嘅停放问题，包括我哋而家医院成个靠住。这个西门发现山街这边的电动车都是停满晒去的。所以如果是靠医院去解决这个电动自车的停放是比较困难。
0: 买有样东西即是说呢这个院外那部分呢我觉得就不是陈生关注的重点，他就说即是说急诊的小孩可不可以提供一种这样入去的方便这样。但是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又觉得真的有点两难。点解你入得我唔入得？呢、这个其他电动车喺外边就会可能同你啲保安就拗数，会唔会？同埋入咗去之后你几时出翻嚟？呢单嘢就好难确保。同埋点解入去之后咧，就即系嗰种即系叫做行驶方式咧，就碰到啲病人，特别系嗰啲即系大肚婆咧咁样。咁呢单嘢又唔知入边个数系嘛？即系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矛盾点喺度啊？
13: 对，如果系话呢个头先佢讲呢个患者如果带到小朋友啊，我哋都会同下面嘅呢啲保安部啊，即系特殊情况，我哋应该仲有特殊处理嘅，即系急诊啊、急救。
0: 冇，但系冇啊，陈生就系话你哋冇啊嘛，佢话明话去急诊嗰度掉低就马上出翻嚟，佢都唔俾佢入啊嘛。
13: 所以呢样嘢我哋会加强我哋呢部分教育， 能够尽量满足我哋呢、就话呢急救嘅人员嘅呢个停车，但系确实系要大家要配合指定嘅位置去停放，呢样我哋系能够做到嘅。
0: 嗯哼，好嗱，呢个咧就你哋即系再考虑下啦。嗰、那个收费车道嗰度嗰个窄嘅问题啊，话成日你哋嗰个保安收费嗰、那个保安室嗰度嗰把锁成日俾车嗰只叫做吓倒后镜困到啊吓。
13: 啊呢、這个我觉得呢个听众好细心
0: 啊。
13: 呢部分咧我哋会呢、這个锁嘅问题，我觉得我哋会去作一个总务科去作一个小嘅调整，应该系可以解决到。但系确实扩充呢个车位啊。有少少困難，
0: 唔係車位，係個通道，
13: 係因為我哋有一個出一個入嘅兩個出口，咪一個入口，加上我哋仲有旁邊仲有個人行車道，所以我哋要考慮要擴充啦。頭先個主持人講嘅確實係稍微有啲麻煩，我哋睇論證一下，可唔可以呢部分去作一個將佢擴充呢個出入口，但係門鎖我哋會第一時間就去改善佢，
0: 你度一度佢啦嚇，即係個位置嚇，因為而家啲車咧就有SUV、MPV 小車，可能嗰個鏡個位置有啲唔同，我唔知道係。再加上而家啲車的確咧就特別我哋嗰啲即係國產品牌新能源車好多都好大部啊，好闊啊而家啲車啊，咁啊嗰個位置可能用同之前嗰啲車嘅尺寸就有啲適應就唔係咁匹配有可能啊，咁都睇下可以，如果係真係咁逼仄嘅位置，可唔可以適當做一啲調整？
13: 好啊，好啊，多谢。
0: 好啦，咁跟住讲翻同样就诊体验嘅视频号嘅网友阿朱恩咧啊，就话你哋大门口嘅保安阿林哥，你咪走住啊！我见你喺度，我特登抽呢个问题出嚟先。佢个保安态度咧就唔系几好，佢话嗰个讲咗讲明嗰、那个好似系话女的，我唔知系咪一个女嘅保安。反而佢话因为怀孕咧，就啲孕妇入嚟咧就都要人哋过安检机。佢话咧就本身第啲大医院咧都设有个孕妇嘅绿色通道啊，包括佢去广州都见到有啲大医院咧咁都设咗啦。唯独你哋咧就新妇幼咧就唔设绿色通道，不但止啊，仲一定恶死能争咁要佢咧就行嗰个安检机通过，咁啊。仲聲稱自己嗰部安檢機有幾先進幾厲害咁樣，即係話呢部機唔會對你身體有影響嘅咁樣，咁佢係咁講喎，我就唔知道你哋即係呢個規定咧，就點解話佢認為其他醫院孕婦反而有綠色通道，你哋就勢必係要行安檢過，咁呢個規定又點定啊？
13: 咁樣嘅，一般即係現在呢兩年啊，我哋相關嘅公安部門咧係對呢、這個。進入醫院嘅安全檢查係比以前係提高要求嘅，但係我哋安檢嘅設備咧，呢、這個安檢門啊，係呢、這個喺個比較低輻射好，基本上應該係冇輻射嘅一個產品，包括我哋嘅金屬感應器啊，只係探測一個掃描一下有冇金屬一個響應，對市民嘅健康應該冇影響嘅。關於頭先市民講嘅，我哋保安呢個態度惡劣問題啊，係我哋去下一步。
0: 我估計就咁樣，即係話咧，懷孕嗰啲對自己嗰個身體狀況去過呢啲設備都十分之緊張，咁可能現場就肯定幫你哋嗰個保安咧就有啲爭執啊，咁啊爭執過程裏邊咧，呢、這個保安咧亦都唔係咁有耐心，我相信係一種咁樣嘅當時嘅情形啦嚇，咁啊。應該請啲保安就理解一下啲孕婦佢哋對於自己嗰個身體嗰種著緊嘅要求啊，咁如果事必有咁嘅規定咧，就耐心説服係嘛啊，應該係咁樣嘅一種服務態度啦啊。
13: 對，下一步我哋都會針對孕婦，如果係我哋孕婦佢做呢、這個金屬棒嘅探測啦，我哋都係允許係唔做呢樣嘢嘅。
0: 係講完之後嗱，一陣間你保安又會唔會又更加難做？喂，究竟點解佢過得我唔過得？我唔使過佢要咩要過咁啊？
13: 即係如果我哋好明顯嘅孕婦懷孕好明顯睇得出嚟咧，我哋會根據特殊情況去會特殊處理。一般我哋就話如果係明顯咧，我哋係用金屬棒嚟做個探測有冇嘅。同如果帶咗家屬咧，我哋更加去明確係孕婦啊，我哋就會根據呢個情況去局部再啲調整，唔會話又唔做呢個安檢，確實係就同呢、這個公安嘅部門嘅要求又唔一致啊，所以我哋仲係會睇特殊情況去特殊處理咯。
0: 好啦，咁啊，先多謝呢位啊朱恩啊呢位視頻號嘅網友先。咁啊，另外咧就有網友咧就使用過你哋婦幼推出嘅叫做自助開單嘅服務咧，就話都反饋唔錯，不過咧就有啲建議嚇。咁啊，好似視頻號嘅網友啊 Vivian 咧 ，Vivian 音齒啊，佢個名嚇。
10: 就話咧，你哋公眾號一個自助開單嘅檢查好好，但係就唔知點解咧，近呢幾個月咧個檢查項目咧少咗血脂四項，希望你哋可以加翻，咁啊方便患者有需要嘅時候檢查治療嘅時候咧就可以啊，即係自己去咁樣去做啦。咁啊更加希望你哋喺院裏邊能夠進一步咧梳理一下。就增加多啲可以自助开单检查检验检测嘅项目，就唔需要挂号同埋等医生去开单啊！即系其实挂号等医生开单呢、这个咧，或者我理解佢就要排队。其实我无非就想话去做一个咁样嘅检查嘅，咁所以有自助开单嘅话，我根本我都唔需要去诊室嗰度排，就自己喺部机嗰度揿就得啦。咁啊方便而且节省时间同埋金钱啊！咁啊呢、这个或者我讲埋另外一位回应呢个问题嘅。视频号嘅网友郑正好啊，佢个名咁就话咧，少咗粪便检查，细路仔有阵时肚屙咧要验大便啊，挂号又要排队好耐，呢种情况咧，咁佢话不如咧就系咪可以优先自己可以咁通过自助开单咧吓？咁啊，因为之前咧佢就话好似有嗰个自助开单嘅，但系最近又唔知点解又冇咗呢个项目，希望可以就开翻呢个自助开单，等家属。帶細路仔去睇嘅時候咧，就快快脆脆檢查咗之後咧，呢邊就排隊等醫生睇，嗰邊自助開單嗱，咁跟住就可能兩邊可以匹配到個時間，反正可以慳翻啲時間啦嚇。啊，咁嗱呢個自助開單嘅服務聽落咧就幾受大家歡迎，但係咧就有啲用開大家好嘅項目就話冇咗呢個，又變成另一個問題。
3: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有请我们门诊部的倪主任解答一下。
10: 好了，那么门诊部方面的魏飞主任嘛。
14: 首先呢，非常感谢一个市民提的这个意见和问题啊。自助开单功能呢，确实是很受部分的市民的这个欢迎的，确实很方便。那么近期呢，我们确实针对我们以前这个自助开单里面的检验检查项目进行的统一梳理，那发现有一些项目的话呢，可能跟目前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话呢，有可能会有冲突。那么我们目前呢，在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工作。那么我相信，尽快我们应该在最近这一两个月吧，就会把我们所有梳理后的所有检验检查项目呢，再把它这个进行一个进一步完善。那我相信后续的话呢，可能使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谢谢这位市民的一个提问。
3: 这里面实际上这个自助开单这部分呢，实际上是一个双刃剑。
10: 嗯，
3: 就是如果能够自助开单项目多呢，我们市民会很方便啊开单。但是有些项目呢，它因为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你比如说结果异常，这个结果对你的身体这个判断很重要。啊，那可能你如果单纯自助开单，如果他没有去看，没有去医生去指导，可能这方面会存在一定的风险。那么还有刚才我们倪科讲的这个关于一些政策的要求啊，我们现在也正在梳理这方面。
10: 哦，好啦，咁啊两个月后，咁啊再大家再重新睇下佢哋医院检视出嚟嗰个结果。话唔埋有啲可以增，但系话唔埋可能有啲仲会减添，都唔定系嘛。
3: 啊，对，
10: 所以呢个咧就啊唔能够检完完之，即系检视完嗰个情况之后啊，就会摆翻上去咁样。咁呢个仲系要睇翻佢哋对于呢啲检查项目嘅专业嘅意见点样去衡量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再睇下，哇，都有唔少网友嘅意见同埋问题摆上嚟啊。咁啊，有一位话佛山家嘅网友阿 Colin 咧就话咧，就小朋友健康，而家佢小朋友咧净系处于生长发育阶段，但系而家佢只眼同埋只牙齿都有少少小毛病，甚至咧佢觉得佢同埋有少少驼背，咁但系咧就要带佢医院睇咧，个细路仔就唔中意嘅，唔情愿啊，亦都冇乜耐心，咁所以咧就睇完一个科咧就喺度扭计噶啦咁样。咁就話呢個過程裏面呢，可唔可以都有一啲比較專業嘅指引，能夠等佢都盡量都我理解啊，都有佢就咁講提供科學嘅指引，就係我理解就係將佢呢幾個唔同嘅問題都能夠一次性呢就幫佢睇呢咁樣。剛才開頭啊劉書記你介紹你哋嗰個中心裏面嗰個係咪應該啊，係咪就係類似咁樣嘅？
3: 對，是就是這類的。
10: 咁但係佢掛號佢點掛？
3: 那个，他我们专门有一个这个门诊挂号的，我叫我们那个儿童保健康复中心的黄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看看对于这个五件的问题，如果碰到这些问题，怎么去挂号，怎么样去解决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好吧，
10: 好了，王主管，这样，
15: 首先先感谢我们这位市民的来信。然后这个问题以前的话，确实是我们以前眼睛的问题呢，就只能去挂眼科；然后牙齿的问题呢，只能去看口腔科；那么驼背呢，要去看骨科。那这些孩子呢，确实在一个医院里面各个科去走，还是比较疲惫的。那现在我们依托我们医院的儿童青少年的五。

0: 域里面就可以进行这种多维度的联合的筛查。如果遇到一些疑难的问题呢，我们还可以启动我们的 MDT， 也就是多学科的专家团队来进行一个疑难的解答，同时的研判。因为其实很多小孩子的问题呢，都是可能是个联合的，比如说他的视力的疲劳啊，体态不良啊，或者睡眠不好呢，又会引发一些我们大脑疲劳啊，情绪的问题，那这些都可以一起去解决。
1: 好啦，嗱，咁啊呢个问题就冇乜问题嘅，因为佢哋而家有咗呢啲咁样嘅中心吓，咁啊可以做一个综合嘅诊治。咁啊跟住再睇翻有一个问题咧，就从我哋吓呢个医疗健康服务月第一期市卫健局上嚟，延续到上一期啊市一医院到今期，我谂到后边医院上嚟都可能会问到嘅问题，就系、是、呢个喺佛山家嘅其中一位网友话，个名叫生于419。佢而家医院睇病咧，对上班族嚟讲唔系好友好，工作日咧就唔方便请假。等到晚上或者周末去睇咧，又排晒大队。咁特别系要睇一啲专科项目咧，就好难。好啦，而家有啲乜嘢办法可以都方便到上班族去睇病咧？咁样咁啊，因为之前就包括夜诊嘅服务啦，周末嘅嗰啲门诊，唔系急诊吓，讲明啊吓，仲要有埋专家嘅门诊服务啦。咁样咁啊，妇幼喺呢方面咧，就都俾唔俾到佢哋方便咧？
2: 这个我们都推出了一些措施。具体的还是要我们门诊部的倪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啊，来讲。
3: 主持人好，这位市民朋友好。那这个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了。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对周末门诊呢进行了一个扩容提质。就从去年五月份开始的话，我们周六已经是全部科室都开诊了。它不光开诊，而且我们在周六的时候呢，每个科室都会有专家坐诊。那么在星期天呢，我们现在已经也逐步扩大了我们的一个服务范围。截至目前呢，我们有90%以上的门诊科室都提供了周日门诊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就会大大减轻我们这个周末看病难的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现在也落地了这个叫一号馆三天的惠民措施。那么从去年六月份开始，对一些复诊的患者，如果符合我们这个政策要求的，那么在三天内复诊呢是可以减免挂号费的。从去年的我们这个政策落地到现在，我们已经为26000余名市民减免了挂号费，累计节省了大概30余万的这个挂号费用。这是两个方面。另外呢，我们就针对这个有一些季节性比较明显的科室，比如像我们的耳鼻喉科、眼科、外科这种寒暑假高峰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科室动态的去调整号源，去增加出诊的人数，来为这个市民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挂号难的问题呢，可能还有黄牛的问题，可能我们很多医院都
1: 碰到一个，现在还这个对黄牛的问题有一段时间经过比较大力度的那个整治啊。现在你们的感觉应该还有是吧？
3: 感觉上应该还有，但是比以前来说会好很多了。那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呢，这个黄牛的问题，我们信息部门呢也是出了很大的这个力气去做这个事情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这种人脸识别呀、实名的挂号啊等等等等的，我们是尽量从源头上来限制这个黄牛的操作空间，就把这些这种号源呢来保证我们这个普通市民能够挂到我们那个号。通过以上几个措施来说的话呢，那目前来说我们这个周末看病难的问题呢，还得到了一定的一个解决的。
1: 但是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叫做完全满足到这个，就都不能够讲这句话了，是吧？
3: 对，这个完全满足的话呢，
1: 可能不同科室或者说不同的医生特别你们这些不同的专家呢，那可能要挂他们的号呢，或者还有一些难度好像刚才还有一位这个平台的网友说你们那个挂号更新的时间可不可以推迟一点，6:30就太早，为了争个号呢连续3日都要教闹钟去争。咁我觉得呢个真係要几神心至得㗎，你即係心诚希望则灵啦呢单嘢就咁，但係又我又冇得推迟啲，唔好6:30咁早 有啲冤係七點鐘嘅印象中嚇，咁啊係咪遲半個鐘頭，大家就會搶號都搶得醒神啲咧咁樣啊？咁呢個你哋睇下評估下呢個情況啦嚇。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咧就到呢度嚇，嗰段落啦。咁啊，先唔該曬咧，市婦幼保健院嘅黨委副書記劉志剛同埋你哋嘅同事先。咁啊，收集到大家嘅問題咧，我哋都會轉交俾婦幼保健院幫大家做一個跟進同埋。

0: 應緊。當然啦，呢個回應仲係可能有電話聯繫方式嘅咧，我哋就會直接回應到。如果唔係嘅話咧，都可能我哋喺線上做啲即係可能回應都未必你自己收唔收到啦。咁啊，另外提提大家啦，下星期四嘅同樣時間咧，就係佛山市第二人民醫院啦。咁啊，有院長蘇希咧帶隊，咁啊幫大家活動交流。咁特別對市醫院有新舊兩個院嘅衞國老院區同埋綠島回院區啦。咁啊，大家嗰個就診服務體驗有啲咩意見同埋建議咧？咁記得留意我哋下星期嘅民生接龍車。9:01，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出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946路况，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佛山大桥往蓝石，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八路桂江立交以及无垭口大桥往广州，龙州路江村桥双方向，乐龙大桥往乐从，广珠公路荣启大桥往广州。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沙城路段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8: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9: 女女啊，我翻工啦。
10: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8: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9: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1: 好，
8: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10: 爹哋，你翻嚟啦！
9: 今日乖唔乖啊？
12: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8: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舒舒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啊。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

0: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4: 前几天我们已经了解到特殊需要孩子他们特质是怎么样子的，怎么去发现和支持他这些潜能，帮助孩子这些独特的光芒可以绽放呢？
5: 我想来讲三个方式。第一个是潜能啊，我们藏在优势里；第二个是潜能藏在我们的参与中；第三个是潜能藏在支持下。那分别我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一下。第一个是潜能藏在优势里呢，首先呢，我们要有一双发现闪光点的眼睛，而不是总盯着短板。也就现在我们所有老师在分析一个孩子的优劣势的时候，我们会用 SWOT 分析法，就是他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和机会。那就像举例说，写作文很困难的孩子啊，但我们同时又发现他非常喜欢体育运动，能为班级争光，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师就会推荐他当体育委员的助手，参加运动会，在运动会上得到认可后，他就找到了自信，这种自信慢慢的迁移到学习上面，也就是说的，先要培养他的动力，然后才能利用优势弥补他的短板，教给他这个方法，提高他的能力。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潜能藏在优势里，也许在优势里面找到自信，再迁移到他所谓的短板里面，让这种扬长补短的智慧在我们教学中每天的发生，让孩子能够找到自信的过程中去做他另外不擅长的事情。
4: 其实包括就是我们普通的孩子，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5: 如果我们对这些障碍的孩子都可以去适应的方法，对我们健全孩子一样。所以我自己两个孩子，因为我学了这个专业，也用于这个实践，我首先发挥他的优势，在优势里找到自信，找到自信之后来去分析。比如说我们有一本书叫极简学习法，我们说学习的三个步骤是，首先你要精准的输入，那所谓精准输入，那要找到他的学习路径是什么，然后再根据他的学习方法进行深度的消化，最后一个多元输出，找到适合他的方式。有的孩子比如说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可能直接就用动作表示出来，他善模仿，而自闭症的孩子他会有善于说话把他模仿出来，那么脑瘫的孩子他可能就会用他的这个表达呀，声情并茂的来去说出来。所以呢，每一个障碍类型的孩子都有他的优势。家长也许说，那我的孩子是什么？我的孩子我不知道啊，
4: 那就观察呀。
5: 对，那首先从观察开始，如果真的再不知道，那你还可以去跟老师来去沟通，去合作啊，在家里，在学校，然后先找到他的优势，最终去帮助他成长。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翻屋企，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0: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0: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心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

0: 堂灵芝，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珍贵灵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啦。百万医疗险好多人都熟悉，上市咗咧已经有10周年啦。2016年咧全面上市之后，成为咗行业嘅网红产品啦。因为每年只需要几百蚊就能够获得一个高额嘅医疗保障，好多家庭咧人手一份。但系唔少人投保之后先发现，喂，真正到睇病理赔咧就屡屡受阻。所以今日咧亦都借住呢一个百万医疗险嘅10周年，同大家一齐嚟讲讲点样避开陷阱。首先要提醒你续保嘅问题，这个是百万医疗险最大的隐患。现在有不少产品是交一年保一年，并不支持保证续保。一旦病过理赔过，保险公司第二年重新去审核这个身体状况，可能就会拒保啦。你要知道大病治疗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保障中中断断的话，后续高额的治疗费自己来孭啦。而且一旦有了病史，想再买其他医疗险，也都会因为健康而没办法通过，彻底失去了医疗保障。所以揀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合同入面明确写明白保证续保的产品。目前市面上就有比较多可连续保障多年，甚至部分疾病能够保终身的医疗险，稳定性会好一点。第二点就是现在选购还要额外关注外购药和医疗器械的报销，因为受到医保相关政策的影响，不少高价药啊专用的医疗器械在医院就不一定买得到了，大多数你要在外面买，也就是院外购买。这笔开支喐不喐就五位数，普通家庭很难顶的。大家揀保险的时候就不能够只是看基础的住院报销，一定要认准外购药、外购器械都可以去保障，并且相关约定要写入正式合同，报销规则清晰，没有额外的限制，这样才能够做到看病无忧。另外仲有一个细节唔可以忽略嘅，就係百万医疗险对于投保人嘅健康情况好严格。如果体检发现结节、三高，又或者其他身体异常，投保嘅时候一定要如实讲明吓，刻意隐瞒会直接影响后续嘅理赔，千祈唔好抱有侥幸心理。除咗医疗险之外，完整嘅家庭保障亦都可以搭配重疾险啦、寿险啦同埋意外险。咁根据自己嘅收入、负债、家庭情况嚟合理规划保额，就可以用不高的预算去配齐一些保障。这里提醒你，年龄是会影响保费的，早些规划，早些投保可以悭一些的支出。那我还有一些实用建议告诉你，第一，选择合同标注保证续保的产品可以是一个优先项，守住长期保障。第二，确认外购药、器械等等实用保障要齐全。第三，要如实做好健康告知，不要隐瞒身体状况。咁啊，保险条款啊比较复杂，一般人咧就好难话逐条逐条去睇，并且研究得透彻，所以唔好跟风投保，结合自己嘅情况、经济条件理性选择。如果唔系太明白咧，就揾一啲靠谱嘅专业人士帮你把关，拣到真正适合自己嘅保障啦。
8: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9: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0: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9: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11: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12: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冇得顶啊！
13: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

0: 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1: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2: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2: 点点情意，
1: 非常夏日
2: 消暑一下，
1: 你讲我听。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晨，早晨，时间啦，嚟到咗9:30，同你一齐嚟关注下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啦，会系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吓。如果一大早出门嘅朋友啦，可能会感受到有啲啲雨水嘅。的确，今日啦，我哋开始会受到雨水嘅干扰啦，全日里边会有雷阵雨嚟到我哋身边，咁所以建议咧，各位出外工作嘅时候，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啊。室外吹有和缓嘅西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咧，现时系介乎喺29度到33度之间嘅。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同琴日一样啦，会去到35度，相对湿度介乎喺90%到50%之间。再嚟睇睇气象台俾出嘅预警信号啦，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当中啊。温度又高，而且又有雨水嚟到我哋身边，呢种又湿又焗嘅天气咧，真系好需要我哋大家多加留意啊！自己嘅身体状况，适时补水好重要啊！
3: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船。

0: 卡龙式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讲到旧楼翻新，有时候咧唔一定话系装修风格嘅问题，而系咧属于安全方面嘅问题。好，咁今日咧我哋节目系请嚟咗
3: 陈工。
2: 啊，陈工啊，我想问一下咧，就话而家有啲朋友咧，可能自己住嘅嗰套屋已经系有一定嘅楼龄啦，咁但系可能有时住咗十几年啦，咁样觉得啊，间屋里边都冇乜情况啊，好似都冇乜特别嘅渗漏啊，咁样，仲有边啲地方其实都要去检查一下，会唔会有啲咩安全隐患嘅咧？
3: 有啊，就系、是、其实我哋喺呢个接触比较多区域就系阳台。
2: 阳台，喂啊，好多人都会认为就系厕所啊，即系成日执水嘅地方，或者系厨房成日煮嘢嘅地方啊，先至会容易出现有啲嘅问题啊，或者可能有啲门窗位啊咁样样。咁你讲阳台系边方面嘅安全隐患？
3: 因为我哋都知道，即系特别喺我哋即系市民当中啊，甚至我哋喺南方嘅话，个天气比较好啦，咁啊好多住户都中意喺阳台种啲花。系、咪？可能呢、這个六七年前咧就种嗰几盆啊，突然间发现啊，唔系喺呢个空中整个空中花园仔，自己赏心悦目，咁都几好。咁、就会考虑将呢个阳台嗰、那个使用空间就会扩大。咁呢样嘢就会即系谂到一样嘢，就系叫做防盗网啦。
2: 哦，我明白你意思啦，即系可能咧以前啲花咧就放喺嗰个阳台嘅围栏上面嘅。咁、但系咧，如果系有啲做咗防盗网，而且系抛出去嘅嗰种防盗网嘅咧，佢可能就会借助抛出去嗰个位置放啲花喺度，系咪？
3: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呢个防盗网如果抛出去咧，呢个种花嗰个实用空间咧就会大好多啦，而且你一行出去阳台望到五颜六色一片，
2: 葱葱郁郁。
3: 是啊，同呢个安全呢就好大嘅关系。
2: 我想问一下安全嘅关系，估下下应该系承重嘅问题啦。
3: 是冇错，力嘅问题。即系我哋都知道，除咗花，你可能觉得一两盆花嗰样花，有几重啫，系咪？都重唔过个洗衣机
2: 啊。啊，有啲人系会咁谂噶。
3: 系啊，但系即系好多人
2: 就摆个砧板去，有啲
3: 忽略咗，即系忽略咗一个就系防盗网本身都一嚿物体嚟噶嘛，佢有重量噶嘛。系啊，佢可能用呢、這个铁啊，甚至算你系铝啊，佢都有一定嘅重量啦。咁假如即系你再喺上边再加呢个叫做花啊，咁佢就会无意中佢嘅呢个重量就会增大。再加上可能即系我哋所知嘅一啲防盗网，佢都系通过一种叫做打拉爆嘅工艺，直接植入咗个墙体里边。
2: 打拉爆，
3: 冇错，拉爆
2: 系爆炸螺丝。
3: 爆炸螺丝，
2: 即系将佢锁死喺嗰、那个阳台嘅墙体嗰度。
3: 系啊，
2: 咁但系呢啲嘅话，系因为你认为佢呢种嘅形式系承重啊，个承托力其实唔系好够，定系咩原因呢？
3: 第一个啦，既然系旧楼嘅话咧，佢个墙体肯定有一定嘅年份。
2: 啊，我明啦，好容易会有松散嘅情况。
3: 系啊，系
2: 啊，因为佢本身唔系预咗你咁样做嘅。
3: 系啊，冇错，即系佢属于一个即系外置一个加建嘅一嚿物体啦。咁即系可能你个防盗网就好结实，包括你粒爆炸螺丝都好结实，但幅墙结实。
2: 对对对对，冇错冇错，你信得过个防盗网，信得过嘅粒爆炸螺丝，但系好难讲佢个外墙个墙体经过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嘅松裂嘅情况？
3: 系啊，可能或者佢里边有摆蛀通咗，你可能都唔知道，
2: 你自己都唔知
3: 道，都唔知道。咁可能就会喺使用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个安全隐患。一把而家跌咗落去啊！唔单止一个防盗跌咗去，系成防盗帽连同嗰啲花盆都跌落去。系啊，所以即系我哋即系一般都建议嘅话，如果系呢种旧楼嘅话，我哋都唔会建议话去安装呢种防盗网，即系因为佢嘅安全嘅代价实在太大啦。

0: 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撒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立突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系啦，我哋讲到就系话，我喺旧楼嘅时候，你有时都要留意一下吓，即系阳台会唔会存在一啲安全隐患啦。包括就讲到刚才讲到啊，嗰个防盗网，如果你系做一啲抛出去户外嘅嗰只，即系抛出去离开你嗰个阳台边缘嘅嗰种防盗网嘅话吓，咁即使你信得过个防盗网，同埋信得过嗰粒爆炸螺丝咧，你都唔一定要信得过佢个外墙是否会有松散嘅情况。咁特别系如果你喺个防盗网度再额外加啲嘅。

0: 盆栽植物嘅话咧，就系更加危险嘅。
1: 系，冇错。
0: 即系如果大家真系要进行一个重新去维修下佢啊，或者整理啊，咁大家会有咩办法咧？
1: 首先咧，即系我哋觉得咧，如果真系要去修缮嘅话咧，咁就可能我哋要整一啲比较传统啲嘅，即系纯粹系防盗功能嘅防盗网啦。
0: 唔好指意佢帮你整住嗰承载嗰几盆花系咪？
1: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即系呢个防盗网，佢就即系。都是歸返呢個叫防盜功能啦、我哋即係唔好將佢擴展到其他可能就係、是、即係去種盆栽你放嘢咁、就變咗係一個叫做局部嘅小陽台啦，都唔叫係一個防盜網啦。咁就即係採用返呢種樹向式嘅，即係唔好外飄嘅。
0: 哦，明㗎明㗎，就係樹向式嘅，唔係外飄嘅。
1: 係，咁呢種呢就即係實用性就比較強，空間就可能會窄啲，但係呢就一定比較安全嘅。
0: 诶，但系咧，以前啲防盗网啊，佢好似有唔同嘅质地喎。我见过有啲好似不锈钢嘅，有啲好似系油咗啲漆上去啲铁嘅咁样。唔知系咪话防盗网都有好几种唔同嘅质地
1: 啊？系啊系啊，防盗网有好几种质地嘅。正如你刚刚所讲嘅，就不锈钢嗰啲种咧，佢基本上咧就系呢个防腐能力系比较强。
0: 防腐能力，
1: 即系因为你都知道我哋落雨话佢会酸，偏酸性嘅，
0: 会锈蚀。
1: 锈蚀，佢你喺呢方面就。性能又比较优异嘅，咁但系呢种咧，佢嘅价钱都比较高啲，贵啲，毕竟都系不锈钢噶嘛。
0: 系系系，
1: 可能去到强到到304仲贵添。
0: 304，即系我哋饮嗰个保温杯，
1: 系啊，
0: 饮水去保温杯304嗰啲不锈钢，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呢啲会比较贵，
1: 比较贵。
0: 但系普遍好似好多市民屋企装嘅嗰啲都唔系好贵嗰种，好似
1: 即系可能嗰种即系佢讲嗰种标号咧就冇咁高咯，可能就系即系未去到304，可能以下啲二字开头嗰啲咯，系咯，咁就嗰啲就相对或者中间系空心嘅，空心嘅，
0: 有啲系空心，但系好似空心嗰啲咧软晒晒咁样，软赖赖咁噶系嘛，即系软啲，咬得喐噶，好似话
1: 系啊，因为你谂下佢，我哋金属有一个就系一个特性，就可延展同埋可弯曲性噶嘛，咁如果你里边空心嘅，本身个里边就等于空嘅，咁。佢嘅相对佢个密度就会低啲咯，佢嘅主要嘅受力嘅位置就喺嗰条圆管就嗰个薄饮饮嗰块铁皮上边、就主要佢受嘅系即系拉伸咯，即系拉伸咯。但如果你实心又唔同，佢本身个材料里边自己有一定嘅应变力，可以抗弯抗拉，佢都有，但佢贵好多。
0: 会唔会系话铁嘅嗰种比较多咧？
1: 有啊，铁啫喺旧楼里边系最多嘅，占嘅比例最。第一个铁佢呢个获得嘅途径比较容易，成本比较低。但佢唯一最大嘅唔好嘅地方就係生手。
0: 幾時要去保养一次嘅有冇讲过、我见到有啲旧嘅即係小区啦吓，嗰啲防盗网呢生手受到俾个镬底仲要黑嘅，即係你会见到一忽一忽嘢咁飘出嚟咁滞
1: 㗎。呢个要同你所处嘅位置有好大嘅关系、假如你係喺海边嘅一栋楼啦，因为海水系咸嘅，咸嘅话呢个里面嘅氯离子比较多，佢就腐蚀呢个铁就比较严重。佢就呢个腐蚀系一个叫做比较严重嘅一个电化学腐蚀啦。假如你话喺内陆我哋佛山呢，
0: 我哋佛山呢地区啊，
1: 即系一般都系酸雨造成嘅，就酸嘅腐蚀嘅话，佢就相对会慢啲。但系呢个慢其实都唔慢，可能你觉得。咦乜六七年之后我个防盗网已经甩皮甩骨。
0: 係囉，肉肉酸酸咁。
1: 係啊，定时定后就要涂呢个防锈漆、甚至佢一出厂前佢就已经涂一阵防锈漆先。但係即係呢种防锈呢，佢其实佢都有一个即係好致命嘅弱点，就係、是、假如你涂防锈係有位置係涂唔到嘅，佢就会循住呢、這个即係呢个口啊。
0: 即係以点大面一路腐蚀上去。
1: 冇错，佢仲係即係连锁式嘅。连锁式嘅一个化反应嚟嘅，反而佢就只要有水有酸嘅位置，佢就唔会停落嚟嘅。
0: 哇！
1: 终会有一日嘅话咧，就会即系会腐蚀，只系嗰个时间嘅问题嘅。
0: 咁如果系比如你建议咁计啊，一般啲居民小区嘅防盗网几多年要换一换佢咧？定系话吓，即系如果系室内嘅就唔怕，室外嘅就要啦，定系点样
1: 咧？我建议嘅话，一般咧都系针对呢个铸铁嘅，即系铸铁嘅呢个防盗网啦。一般嘅话每呢、這个即系最迟都5到6年嘅话就要进行防锈嘅一个处理。即系其他嘅，你话不锈钢啊、铝嗰啲就相对会比较好啲。
0: 如果有啲人话喂，我个防盗网都10年8年冇喐过咯，我而家去补救佢仲有冇用咧？定系换咗佢好啲咧？ 安全度咁计下，即系唔系话防拆嘅安全度啦，系只要佢唔好冧嗰个安全度先。
1: 系啊，呢、這个即系你话十年八年嘅话咧，咁其实可以因应翻呢个防盗网，首先检查下佢
0: 锈蚀程度系咪啊？
1: 系最主要嗰几个位置就系连接墙体个部位。
0: 嗯，
1: 假如佢结构上系即系呢个系安全冇。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3: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爸爸，

0: 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今日我哋都会请嚟建筑工程师陈鸿基同大家解答一下有关房屋质量方面嘅疑问嘅。有位听众佢就咨询啦，就话：哎呀，我而家住紧嗰套楼啊，好嘈啊，楼上行嚟行去啊，冲水嗰啲声咧都可以嘈住我。咁啊，想重新买过一套楼，希望咧个楼板系可以厚一啲，唔好咁嘈，隔音性好一啲。咁所以就想问一下，究竟点样可以解决呢个楼板薄厚嘅问题啊？
4: 首先讲到呢、這个你话楼层呢个隔音，我想先同大家讲讲，就有一个概念，即系大家会认为越厚就隔音性越好。
3: 薄大部分可能都会系咁认为。
4: 薄嘅话就隔音性唔好，其实呢度都唔即系唔完全准确。
3: 哦，唔完全准确啊？应该点去理解
4: 呢？首先厚呢，我哋要咁要分两层，第一个就系佢密度高，密度高，佢有一定嘅厚度，佢隔音性好。咁但系至于薄嘅咧。薄嘅都唔一定话隔音性唔好喎，薄得嚟密度高，比如个混凝土密度高，
3: 密度高，
4: 佢都一样可以，即系可以做到隔音性好。即系比如我哋好简单咁理解，就系我哋所讲平时你买菜用嘅嗰啲胶袋，你几毫子一个胶袋。
3: 嗰啲贵嗰啲咧硬啲嘅，
4: 冇错，
3: 你冇咁容易变形嘅。但系嗰啲即系质量差啲嗰啲咧，你就叫做系咁倚都好容易笃穿窿。
4: 你而家可能去有啲 supermarket 里面买佢啲薄膜式嘅叫
3: 塑料保鲜袋嗰啲。
4: 你试下你掉块铁落去，佢都唔会抽咗，佢都唔会跌出，唔会变形。
3: 即系嗰种会比较硬啲，密度高啲。
4: 即系冇呢个咧，就系想同大家即系引有个例子，就解释下就系。唔系话薄嘅就一定话隔音性唔好，就同呢个密度有关。咁就刚刚大家所提及到嘅，你话点样知道呢个楼层嘅隔音性好唔好？咁其实我哋都接触翻上次嚟讲啦，你买楼嗰阵时就有毛坯同埋
3: 包装抽嘅，
4: 包装抽
3: 嘅。
4: 咁毛坯嘅话，即系当然系可以试验噶最好啦，因为你未铺瓷砖啊嘛，未铺啲贵嘢上去啊嘛。
3: 咁点啊？真系搵个人上楼上楼上嗰度行下，着对高跟鞋上去，听唔听到咯咯声啊？咁啊？
4: 其实嚟讲咧，我哋最好办法其实咧，比如即系我哋平时都有篮球呢样嘢噶嘛。
3: 系。
4: 其实因为我自己
3: 个篮球又去打下。
4: 系，即系呢样嘢系可行嘅，因为你带个篮球，讲真，篮球系弹性噶嘛，佢充气噶嘛。咁如果你即系喺度打篮球嘅话，佢啲声啊，佢如果系声音比较沉嘅话。即系比较沉，佢呢、
3: 即系你听得出系实净啲嘅嗰啲，
4: 系冇错，佢比较沉啊，证明佢个声波嘅即系扩散嘅，即系比较于即系烧得比较快，即系其实佢就系吸收咗，觉得佢比较响亮嘅，证明即系嗰啲声音就已经无非就有啲嘢已经就系可能系反射出嚟或者系传到下
3: 面。即系如果松散嘅话咧，就会嗰个回响比较大啲啦。
4: 冇错冇错。
3: 即系呢个咧就系一个相对简单嘅检验方式。
4: 冇错，
3: 带个篮球入去抌佢。
4: 系啊，因为篮球比较好大啊嘛，
3: 咁系，你下下攞个大锤入去，人哋都以为你拆屋咩你？
4: 冇错冇错冇错。咁如果系即系有瓷砖嘅话咧，就系只能够就系我哋所讲嘅即系局部可能只敲佢，效果就唔明显嘅。因为讲真嗰句，你如果攞重物去嘅话，你啲瓷砖会烂嘅。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2: Okay.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今日上到嚟节目嘅继续会系建筑工程师陈鸿基。嗱，而家有啲朋友吓，可能就个荷包买唔起独栋嘅别墅。当然，而家嘅别墅产品亦唔系话随随便便可以喺城区啊就会有套别墅俾你咁样。咁但系就话而家亦都有一啲系会有所谓嘅叠墅吓，其实嘅有啲低层嘅复式吓，咁有啲可能系高楼层嘅一啲复式咁样。如果两者咁计嘅话，你会比较倾向于边一种咧？
3: 我会比较倾向于叠墅多啲。
2: 叠墅咧系要下叠定上叠咧？
3: 我要上叠。
2: 原因系？
3: 原因就系我喺上层，我更有机会接触到阳光。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喺南方嚟讲啊，南方其实都会有一个叫潮湿嘅天气。潮湿佢产生嘅原因唔往往系即系，比如系一个时间一个时期嘅问题。有时比较阴暗嘅话，都比较聚水气。咁相对于呢个高嘅位置咧，因为水气就下。

0: 沉嘅，高嘅位置咧遇到阳光水就会蒸发，所以我更加偏向于上面。
1: 你觉得住落去吓，即系时间长嘅话，仲系上叠嘅舒适度高啲。
0: 系啊，
1: 咁但系下叠佢有时会话你听，喂，我哋个地下室送俾你啊，你睇下花园几大咁样。你觉得咁样去衡量之后，都仲系会拣上叠？
0: 系，冇错冇错。
1: 原因系下叠嘅一啲咩地方你觉得不足呢？
0: 下叠嘅
1: 即系按你建筑工程师咁计啊。
0: 下叠嘅话咧，第一个就啱啱讲到有一个阴暗啦，潮湿啦，
1: 系。
0: 其实好少都俾你用。你都唔会作为一个卧室去用，一叫做第一个瞓地下，个就系湿气重系嘛，湿气重，
1: 即系话其实嗰个负楼个利用率系会比较低嘅，
0: 比较低嘅，而且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地下嘅一般都唔会含喺呢个证里面嘅，所以即系其实你嘅
1: 即系成本就高咗，
0: 成本就高咗，
1: 但系咧佢你睇唔到个证里边系有显示呢、這个，
0: 有显示嘅，所以我见到即系见有啲叠碎下边啦，即系。下面嗰层都系只系用嚟一个叫娱乐室嘅，
1: 系啊，即系唱卡拉 OK 啊，
0: 唱卡拉 OK 啊，系咯、啊。咁、其实观影室而家求其搵个厅仔部大电视都可以观影嘅、
1: 明白啦，即系话可能你投入嘅成本仲要更高一啲。
0: 冇错冇错，
1: 系因为里面你仲要做成做排风
0: 吓，
1: 呢个抽湿啊，加啲新风落去啊。
0: 冇错冇错冇错。
1: 所以就大家如果系要买上下碟嘅时候，可以多啲考虑呢方面。
0: 再加上一个咧，就以前都讲过就系话，假如个楼板薄嗰阵时候。我住喺上面嘅，只会影响到下
1: 边、
0: 下边唔会影响到上边啊！
1: 冇错冇错，即系楼板薄嘅话，楼上嗰个乒乒乓乓，你都好难会有入住别墅嘅感受。
0: 冇错冇错，
1: 系嘛？特别当你嗰个主人房如果真系喺二楼嘅时候，就更加有影响啦。呢个真系大家要去考虑下。
0: 其实住下边嗰个分分钟仲惊过住上边嗰、那个。
1: 喺质量方面咧，你会唔会担心就系因为如果你系一栋一栋楼咁计嗬，一栋栋楼嘅话，咁通常夹住喺中间嗰啲，你都唔需要担心话外墙是否会有漏水啊渗水。呢个问题啊嘛，咁但系因为你当你系独栋啊，或者系两边即系叫做接触嗰、那个接触个阳光同埋水嘅面比较多嘅时候，咁其实又会考虑到边一方面以后嘅维护成本嘅问题咧？
0: 第一个咧就系、是、首先睇下佢外墙砖会唔会剥落咯，即系外墙砖，假如佢当时用个水泥嘅叫做质量个标好唔够嘅话，就可能有剥落，有啲甚至话。挂石嘅话咧，可能佢就系用水泥批荡上去，就成块会跌落嚟或者会砸亲人。
1: 系、啊，咁都几危险吓、
0: 啊。所以就系、是、即系都系要睇翻就系即系佢，因为一般佢嗰叠碎起嘅话咧，佢都会即系卖嗰个过程都会比较长。其实大家都会观察到嘅、因为叠碎唔同商品楼，佢卖嘅周期比较长，即系佢到卖完嘅话，佢可能都会需要花上好几年嘅时间。咁但系即系。主要就系你话接触到阳光咧，就系一个外墙砖。第二个就系内墙会唔会有水气啦？一到潮湿天气会唔会有水气出现啦？如果系有水气，证明个防水做得唔好。
1: 咁我想问一下一啲嘅数据咯，可以你所了解嘅好多别墅咁计啊，可通常几多年要做一次大修咧？一般嚟讲。
0: 一般嚟讲，十年到啦。
1: 十年。
0: 吓、
1: 大修其实外墙都要整整佢㗎喎。
0: 系啊，有啲咧就系、是、我分两个方面嚟讲，一个就系、是。挂砖或者挂石嗰啲咧，就睇下佢有冇剥落啦。如果系有剥落嘅话，就要及时补翻上去啦。第二个就系有啲佢唔系用砖，佢用喷涂，唔好咧就佢容易发毛，
1: 发
0: 毛生青苔。因为大家都知道喷涂嘅嘢系嘛，佢唔似砖，都系用高温烧出嚟嘅。佢只系一种叫做上色，上色嘅话到时候
1: 会甩色啊，
0: 会甩色啊，会甩色啊，或者雨水酸性噶嘛，酸过后就会漂白。甚至发毛，即系用无论你用几耐，佢至时间迟早问题咯，所以佢一定要定期翻新咯。
1: 明白。
0: 所以就系物业，即系我哋都要咨询翻物业买嗰时先，会唔会定期翻新啊？定系我哋到时
1: 买咗就算噶啦，你就
0: 自己储备
1: 收基金啦，
0: 系
1: 嘛，就呢种啦。
0: 系啊系啊，相对嗰个喷涂嗰个维护成本会高好多。
1: 哦，喷涂嗰个维护成本会高，咁但系佢嘅优势在于佢。比较即系安全一啲，就唔会有高空跌嚿砖啊，砸伤人呢种情况。
0: 再加上即系色彩比较丰富嘅，即系可以五颜六色，你中意调边只色都。新嗰时真系好靓，但到旧嗰阵时真系好似一笪笪一笪笪咁。
1: 明白啦，即系佢系其实会发毛或者
0: 发毛系冇错，
1: 即系啲雨酸性经常去。
0: 再有甚至我睇嚟就会，如果即系佢太耐嗰阵时，有啲漆佢唔过关，佢会开裂。咁可能你即係导致个墙体会开裂添。
1: 咁就变咗渗水啦。
0: 渗水啦就係咁啦，就咁先会有生青苔啦。
1: 你要问返开发商话，喂你哋几时会做你问物业系咪
0: 係
1: 几时会做一次嘅大翻新。
0: 係呀，冇错冇错。

0: 上午10: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0: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0: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笑爆报名啦！
2: 946天气预报，
3: 时间嚟到10: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室内咧，今日系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啊，部分地方会有雷阵雨噶。出外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啦。实时嘅路面温度现时介乎喺31度到34度之间，中午时分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5度噶，相对湿度介乎90%到50%之间啦。行出室外，你会感受到有轻微嘅西南风，偏热嘅风吓。而气象台都表示话咧，现时正在生效紧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所以今日可能遇到有雨水，但系气温都相当之高啊！工作之余都要记得为自己多补充水分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温重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n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月七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8: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7: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6: 用电安全，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9: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0: 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上午1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嚟到11:30，接近中午时分，再嚟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室外会系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吓。嚟到中午到晏昼嘅时分啦，部分地方遇到嘅雷阵雨几率会大啲嘅，所以中午出外到晏昼都需要在外边工作嘅你咧，最好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去到室外吹住和缓嘅西南风啊，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33-34度之间。去到中午时分咧，接近35度噶啦，相对湿度介乎喺90%-50%之间。另外需要提醒你就是气象台俾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当中，接近中午吃饭的时候记得多喝汤水，为自己补充足够的盐分。
3: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6: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7: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6: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8: 全民发保，民发典与保险的故事。
9: 为什么从长期来看，人寿保险的利息甚至可能会比银行存款要高呢？答案是因为银行存款的计息方式是

0: 返利，而即係無論存款嘅時間幾長，佢嘅本金一直都唔變嘅。咁而人壽保險計息嘅方式通常就係複利，亦即係每一期嘅利息都會計入到下一期嘅本金當中，從而本金嘅膨脹速度會更加快，亦都會產生更多嘅利息。
1: 保險有睇法，保險有辦法，解碼保險法，解碼保險法。
0: 嚟到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加油一宝吓。咁今日嘅节目同大家继续嚟讲讲解码保险法。今日仍然系围绕喺交通场景下一啲嘅保险理赔嘅纠纷。嗱，我哋上个星期同埋上上个星期讲紧嘅都系同一个案件，就系讲个司机佢嘅呢一个驾驶证系扣咗超过12分，仲揸车上路添。咁而且喺一次嘅揸车当中啊，就同一个嘅电动车就发生碰撞嘅事故，而且交警就判定系呢一个小车司机嘅全责啦。咁保险公司系垫付咗呢一个交强险嘅一个赔偿，佢认为佢应该系要去问翻呢一个嘅追偿翻呢一个嘅司机方面嘅。咁但系呢件事就闹上咗法庭。咁但系喺同类嘅案件当中喂，唔同地方嘅法院其实去面对呢一啲争议点入边其实解释会有所唔同。咁我哋上星期嘅节目亦都好精彩咁同大家分别罗列咗同埋啲分析，大家亦都可以喺呢个佛山家 A P P 去进行会听嘅。今日嘅节目就想同大家继续嚟倾倾呢件事入边，其实我哋仲有好多种嘅法律角度嚟去进行解释嘅。我哋今日请到广东富立成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宇佳郑大壮同我哋一齐嚟倾倾嘅。郑壮，
2: 早晨啊，阮君，早晨咁多位听众。哎呀，即系点讲咧？临近中午嘅时候去讲呢啲，其实都有少少
0: 冇咩轻松系嘛？
2: 要求啊，并且有头昏脑胀，因为我简单的案例咧，就绝对系有啲疑点，有啲难点嘅。但系疑点难点咧，就系我哋日常当中，即系其实有时法律可以好简单，但系法律又可以都好难。点解咧？碰到一啲好难解决嘅问题嘅时候，我哋要俾佢一个答案，我哋要俾佢一个回应嘅时候，此时此刻咪叫难咯。
0: 系
2: 同样个案例，点解会咁难咧？因为嗱，我哋讲咗啦，上次咧喺浙江嘅一个地方嘅法院啦，一审二审都认为喺驾驶证超分被扣留期间，这个驾驶资格其实系本身系受限制嘅。所以咧，如果你喺呢个时候驾驶机动车，你本身系违法嘅。所以咧，我就认为你驾驶人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违法，但系并冇实际失去所谓嘅驾驶资格，唔属于驾驶资格嘅丧失。所以如果喺咁嘅情形之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嘅话，你保险公司对于交强险系唔能够，你垫付咗之后唔能够向呢个驾驶人追偿。
0: 系咁啊！
2: 但系天津法院同埋江苏嘅法院咧就直接指出啦，喂，你呢个情形你已经系由于超咗分啦，你已经被暂扣呢个驾驶证啦，所以嘅话其实系属于一个冇驾驶资格嘅，所以咧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其实最终嘅赔偿嘅责任，即系其实俾唔俾保险公司一个最终嘅一个追偿权嘅话，可以简单啲咁讲嘅话，就系、是、其实就系法律嘅责任系在于个人，正在于最终嘅话，呢一样嘢系保险公司可以垫付垫赔咁啫嘛。
0: 其实呢个争拗点咧，始终喺呢啲案件入边，佢即系咁样类似嘅案件入边，佢争拗点仲系咧归结于咧喺佢系咪有驾驶资格嘅呢件事上边，究竟系点样嚟去解释嘅？
2: 并且沿住呢件事，保险公司喺赔偿咗交强险嘅钱之后，赔完就赔完，正经话赔完可以向驾驶人去追偿翻咧？呢个佢其实直接关乎一个答案嘅话，就系话，到底驾驶人有冇实质嘅责任啦？
0: 哦，明白，明白。即系其实呢度再去细分，其实系有两个步骤嘅。
2: 冇错。
0: 第一，其实保险公司首先咧，佢就赔唔赔先，定系垫付？你要唔要应该垫付先？呢个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佢垫付咗之后咧，佢仲要唔要去？
2: 系垫付完就算数。
0: 追偿
2: 就即系。
0: 佢垫付完就算数就唔叫垫付啦，就系等于普通交通事故入边嘅赔偿啦。
2: 垫付完就算数嘅话，嗰啲就直接叫赔付啦，
0: 系赔付啦。
2: 即系话垫付完嘅话，就可以直接向驾驶人追翻。呢个嘅话有一个最终嘅一个追偿权问题。佢其实最终嘅落脚点就系话，你本身驾驶人有冇过错？驾驶人嚟啱唔啱？因为点解会出现咁嘅问题咧？嗱，驾驶人啊，我哋呢度亦都同大家普及一个少少嘅一个常识啊，温故知新啊。驾驶人如果喺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揸呢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嘅，呢一个咧，因为

0: 佢确实系违法违规，所以咧商业三者险咧，系唔需要赔嘅。
1: 系商业三者系唔需要赔，
0: 因为依一个本身系就系属于商业三者险嘅一个免责事项啦。即系商业三者险嘅本身免责事项当中就有话，如果你系驾驶证被依法扣留嘅、暂扣嘅，你依个期间仲揸依个车去发生交通事故嘅话，那么保险公司唔使讲嘢，系唔需要承担保险责任嘅。依个系商业三者险。但是呢同商业三者险的一个明显区别的是、交强险的免责事项仅仅是表述为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如果驾驶人未取得资格的话，这个才是交强险的免责事项。然而问题又来了，越是一些大的东西呢就会被人家指责为另外一个词，就叫笼统、含糊、不清晰。确实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我们知道哇，这个是交强险的免责事项啊。
1: 是。
0: 那什么叫做驾驶人未取得
1: 驾驶资格？驾驶资格用什么来衡量呢？
0: 很多人说症状这么不简单吗？没取得驾驶资格不就是未取得驾驶资格咯。不是啦，牙正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牙正遇到这个案例当中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有驾驶证的，如果你本身是有驾驶资格，你有驾驶技术，你并且是领到证的，只不过是由于你的证件被扣留暂扣期间，那叫不叫做未取得驾驶资格？包括我哋上几个星期所讲嘅一啲增
1: 加啦，
0: 叫
1: 实习期间啊嘛，究竟系有冇资格上路嘅问题啊？
0: 所以问题就在于度啦。所以个关键核心就系话，喂，你呢个驾驶人喺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会唔会属于未取得驾驶资格？就系咁先产生咗咁多法院嘅唔同噶嘛。咁多法院嘅唔同嘅话，天津嘅法院、江苏嘅法院就系话，你呢段期间，我就认为你系冇驾驶资格。
1: 系。
0: 但是浙江的法院包括我们上次讲的一个案例的这个地方啊，包括还有其实还有几件的我也都找到了，包括在湖州发生的，在嘉兴发生的，都认为你这个实质资格并没有丧失。
1: 嗯。
0: 那个实质资格并没有丧失的意思就是他是识揸车的大佬、他是领过证的、他只不过是暂扣的。那就不认为他是属于保险公司交强险的免责事项。
1: 是。
0: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都略略讲过，大家去有不同的认识，其实除了是法律上的一个认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价值的衡量。浙江法院这样的判决，很可能他是为了更加多的实现交强险的实质的功能。交强险实质功能是为什么要有交强险这件事？归根结底不是就是很多交通事故之后，确实肇事者没有钱的。肇事者没有钱的话，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代表什么？肇事者会因为赔偿更加没有钱，并且肇事者是不是会陷入一个生活，我们讲的生活中的困难、而且如果肇事者本身没有钱，又或者肇事者因为这件事本身没有钱而更加没有钱的话，最后的受害者是谁？
1: 就是那个受伤者。
0: 受害者就是受
1: 害
0: 者他获不到赔偿。
1: 获不到赔偿。那一个是这个原因，另一个就是在交通的一些事故当中往往有人伤甚至是重伤，你的救治是要讲一个争分夺秒的。即其实呢有很多时候反而交通事故的一些责任认定里面拉拉扯扯啊，拉拉扯扯嚟，即系其实未有定论嘅。咁但系嗰个伤者嗰个人就已经系马上就要到医院，就要马上就治疗
0: 啦。系啦，所以我觉得交强险其实一个都，我其实好欣赏呢种咁嘅制度嘅发明。交强险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利用，将保险、将事故、将我哋嘅社会功能，几方面去联合去统一嘅一个咁嘅功能嘅咁嘅制度嚟。
1: 其实可唔可以理解为交强险嘅本身就系被赋予咗有一定嘅一个行政功能喺入边？
0: 除咗行政功能，比行政功能更加大嘅系一个社会功能同埋一个社会效益。一出咗事之后，唔好理咁多啦，有保险公司嗱嗱声先去赔咗啲钱先。至于保险公司赔咗呢啲钱之后，能唔能够向肇事者追翻？
1: 啊，去追上就另计，
0: 就另当别论啦。如果话喂，我哋一啲事故出现咗之后，你净系去谂住，喂，肇事者可唔可以赔付啊？这个梗系理想状态啦。问题好多肇事者会同你扯皮啊嘛，荷包喺肇事者嗰度啊，佢可以唔出钱噶嘛，又或者佢话可以赖皮住拖一拖嘅话，咁你都够麻烦啦。唔同啦，有咗交强险呢一样嘢，一出咗事，保险公司嗱嗱声顶上，顶完顶白之后，咁啊肇事者系咪可以摁摁脚，拍拍啰柚走咧？唔系、啊。 仲有保险公司话喂，件事我只不过系帮你俾钱啫嘛，即系代垫啫嘛，法律上叫代垫啫嘛。
1: 即系承担一个叫做社会嘅
0: 成件事最衰就系你一开始嘅话又扣晒分又成，仲要撒啲浓重去整部车出嚟，
1: 仲要开车系嘛？
0: 系啊，我家人就追翻你。咁嘅话其实系又系即系当保险公司搵返肇事者去追偿嘅时候呢、这个又系喺其实对肇事者系一个经济上嘅惩罚。咁所以其实交强险嘅功能最终佢系归于一种惩罚性嘅。
1: 系。
0: 即系归于一种咩叫惩罚性呢，最终佢系归于即系对于该系责任系边个系边个呢个叫最终责任原则。
1: 嗯、
0: 但系交强险佢亦都系体现咗一种社会功能性嘅话，就系、是、喂你咁困难或者乜嘢。我先垫钱出嚟先啦，伤者为重，死者为重啊嘛、
1: 嗯！
0: 我先垫钱出嚟，依、这个先系交强险嘅功能。佢点解喺米豪阿芬同我探到嗰个问题？咁点解商业险就一早就咁鬼醒目，识得剔除呢啲？
1: 因为其实佢
0: 系啦，依法扣留啊，
1: 保险公司佢呢度商业险就已经就话唔赔啦。咁、但系就商业第三者险唔赔呢样嘢咧，系大家冇争议嘅。
0: 冇错，嗱，商业险咧，商业险呢佢其实更加多我哋用一种商业嘅思维商业嘅模式，即係咩叫商业呢，就係、是、你情我愿你肯我肯，即係佢其实是一种社会嘅一个利益嘅一个资源嘅一个分配。
1: 嗯、
0: 但係呢我哋所讲嘅呢个交强险呢，佢、其实係一种更加多係一种社会资源嘅填补。
1: 佢一种平衡囉。
0: 商业佢我啱先所讲嘅商业第三者险佢系一种商业上嘅流动，即系话你既然出咗钱啦，你有冇发觉商业险可以买到好大嘅？
1: 哦，佢嘅保额可以去到高嘅。
0: 系啊，咁就系你俾得越多钱，我咪保你越多啦。即系其实大家系一个对赌博弈嘅一个过程。
1: 即系佢一个纯保商业保险逻辑入边啦。
0: 冇错啦，但系交强险咧，佢唔系啦，佢其实更加多嘅功能，佢系一开始嘅时候做一个社会嘅一个填补。以个社会嘅填补咧，相对嚟讲佢会定得比较宽松咯，所以就归于翻我哋嘅问题。我哋点解花咗成三个星期，乃至前面其实好多个星期，我哋亦都讨论过行政法上嘅话，佢喺形式上唔具备呢种资格，又或者佢喺形式上个证被扣啦，
1: 被扣留咗。
0: 咁佢喺形式上实质系咪佢系咪冇证喺身边啊？形式上冇证喺身边，叫唔叫做实质上嘅冇证咧？反过头嚟去拷问呢种问题，佢更加多嘅就系交到俾我哋嘅个案当中去考量。我点解浙江法院同埋天津法院同埋呢个
1: 无锡嘅法院，
0: 江苏无锡嘅法院，佢哋个各处嘅一个判同，有可能啊，亦都有可能系即系其实每个法官佢个内心嘅价值取向唔同，同埋个价值底层逻辑唔同咧，亦都有可能同佢个社会嘅一个状况，即系一个社会嘅现状，同佢嘅对呢个社会嘅判断啊，其实有关嘅。例如，哪怕系超晒分都好，哪怕唔再去学习都好。都大摇大摆照揸车上街嘅、如果我系要整治呢种咁嘅现象，整治呢种咁嘅风气嘅话，我系更加重视交通嘅秩序嘅话，咁我梗系话喂，唔好意思，你咁样呢种做法，我系否定性评价嘅。保险公司系有权向你追翻，即系保险公司唔系免责，通过经济性嘅惩罚去使到你嘅更加醒目啲，
1: 更加去
0: 维护一种秩序，
1: 维护翻呢种秩序。咁所以其实咧，喺点样去判决当中咧，呢一个嘅法院咧，有佢喺一个价值观嘅指导之下嘅一个去引导嘅。
0: 但系如果大家问我哋话，讲咗三个星期之后，俾大家启发，最主要启发乜嘢？我觉得其实就一句啫，小心揸车，安全驾驶。维护好秩序，遵守交通规则，
1: 就是已经被人扣了超分咧，就唔好揸车上路啦。
0: 学习翻，重新旅行翻啲手续。
1: 系啦，咁啊，同埋我哋讲翻呢个案件入边咧，因为交警大队嘅嗰个认定书入边都讲啦，佢因为有个行为系咩，借道通行。啊，即係佢有可能咧，就係行咗唔係屬於自己嗰條道上邊啊，咁所以咧就導致咗咧就呢個咁嘅交通事故，即係講明佢本身可能都有一種即係話喺行駛當中係違規嘅、唔符合規範嘅咁樣一種揸車嘅方式。咁呢啲其實就係無論你個證有冇俾人扣到超分，都應該係要去遵守嘅嘢。咁我哋一陣間咧嗱，廣告翻嚟之後咧，同你繼續傾啊。
2: 保險界嘅二手玩。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

0: 天后陶瓷，沉稳厚重，坚贞底蕴。
1: 蒸烤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两千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4: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5: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4: 吓？点解啊？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保险界的热搜话题你了解几多？
8: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7: FM94.6 加油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9: 保险有看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10: 好啦，咁啊，讲我翻嚟之后咧，同大家你都继续嚟倾倾咧呢啲嘅交通事故、交通案件当中嘅点样用法律咧嘅角度嚟去讲翻喺保险入边嘅理赔。咁我哋系啱啱咧已经差唔多结案陈词啊，阿郑壮
11: 系
10: 啊，即系我哋
11: 讲咗对人嘅启示，对我哋大家嘅启示。
10: 系啊，
11: 我哋再重温一次，即系谨慎啲、啰嗦啲都要，就系咩？
10: 遵纪守法咯，大家。
11: 遵纪守法，尤其系交通啊，
10: 真系唔系讲笑，即系我
11: 讲笑，大家都知道，我都话啦。大家都知道冲红灯是不啱的，骑行稳不啱的、嗯、借道是不啱的、嗯、在路中间砰一声停低部车，跟住打开门放低的人是不啱的，酒驾是更加不啱的、
10: 嗯、
11: 醉驾不啱的，是吧，别车是不啱的、
10: 嗯、
11: 所有不啱，其实我们都已经在道路交通上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是偏偏呢最容易违反常识就是在道路交通的问题那里、
10: 嗯、
11: 即个个都以得侥幸啲，即係好多司機有時趕時間啊，係嘛？去到一啲紅綠燈位睇一睇，咦，冇燈，冇攝像頭啊！嘣一聲，一腳油咁伸過去，都係咁啦。我覺得對大家嚟講，正如啱先所講啊，佢所牽動嘅唔只係你同埋你屋企人嘅幸福，亦都係人哋同埋人哋屋企人嘅幸福嚟。
10: 對，同埋一樣嘢咧，我覺得都好建議咧，即係話保險公司通過呢個案例入邊，其實咧對於嗰個免責條款咧，係咪可以再細啲嗱？我哋之前嘅案例入边，虽然讲咩咧，郑壮，虽然讲过咧，就系话其实所有嘅合同冇办法咧，即系话叫做细致到极致嘅。但系点解我会觉得即系会需要可能考虑喺呢方面系需要细致咧？
11: 但系其实
10: 因为呢个应用场景太多啦。
11: 接住呢句话，其实我觉得法律上冇办法将呢啲嘢极致细致。但系有时如果系出咗个问题，并且系一个好形成好大嘅问题嘅话，系咪应该堵住一个漏洞咧？
10: 系啊，
11: 写多两句得唔得？
10: 系啦，咁同埋咧，因为呢啲场景咧，实在喺我哋生活入边佢频次太高啦，太高啦，即系
11: 咁
10: 交通场景下。
11: 我讲一个命题，阿君唔知你识唔识法到？我如果保险公司将个合同，即系将一啲常见嘅一啲问题都列埋上去，讲明呢啲唔保，嗰啲唔保。其实亦都系保险公司系履行紧一个社会职责嘅过程。点解咁讲咧？
10: 因为佢唔保系对所有被投保人都系公平噶嘛，本身就是。
11: 第一个咁，第二个嘅话，佢话依样唔保，嗰样唔保嘅话咧，佢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就话俾人哋听，嗱，由于你呢啲违法啦、嗯，我唔保啦。
10: 对
11: 我咁系咪好合理啊？
10: 合理，因为其实
11: 你违法，你违法，我唔保嘅话，咁系咪唔同、啊？如果你话
10: 已经系一种双重警示嚟噶啦，我觉得
11: 唔同、啊。如果你话你呢啲系合法嘅诉求嘅话，我依样唔保，嗰样唔保咧，就系、是、保险公司唔啱。 如果你我保

0: 公司讲明啦 ，A B C D 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系
0: 丙丁呢种嘅情况，全部系违法嘅，
1: 嗯，
0: 全部保险公司都唔保，系咪即系等于系话俾人哋听？
1: 嗯，
0: 你唔好做啲咁嘢啊！保险公司唔会理你噶，出咗事你自己咩数噶？并且话呢个系会对你一个社会会对你，法院会对你做一个经济上嘅一个惩罚噶。咁、
1: 嗯、
0: 样嘅话，其实系咪等于话俾人哋听？系咪等于保险公司承担多咗一个社会功能，话俾人哋听？呢啲咁做系唔啱嘅，所以你唔能够咁做。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边啲可以做，边啲唔可以做，边啲嘅话系做咗之后，保险公司连到赔都唔系赔你。俾你嘅话，咁系咪久而久之嘅话，佢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形成我哋一种所讲嘅一个习惯，同埋一种秩序，同埋一种规范。
1: 同埋咧，即系我觉得特别喺交通相关嘅保险当中咧，这个我哋今次讲嘅呢个案例，其实就围绕佢就叫做乜嘢叫未取得资格，即系驾驶资格呢样嘢喺度拗。咁我觉得其实喺交通嘅场景当中使用嘅频率太高啦。另一方面系乜嘢咧？即系正如郑壮所讲嘅，当佢将呢一样规范写入喺免责条款当中。其实亦都系咧，除咗喺法律嘅层面上有去提醒我哋呢啲交通参与者、我哋啲驾驶者之外咧，亦都从一个咧保险嘅角度、保险嘅规范入边，再去加深一次大家对于呢种应该要去遵守嘅呢啲规则上边嘅一种加强嘅印象。
0: 所以保险其实都有一种功能，即系如果保险装当佢再细化啲嘅时候，话俾人哋听边种。
1: 边样
0: 系保嘅话，
1: 系
0: 其实都会即系等于系我哋抽象啲咁样，其实保险亦都会同其他一啲我哋所讲嘅法律啦、规范啦、规章制度啦，会一齐形成一张网。呢张网嘅话就系教大家要乖要善，
1: 或者最高法会唔会考虑喺下一次对于呢啲法律问题嘅解释当中，
0: 咁啊要问最高法
1: 扣咗12分嘅情况下未去即系俾人已经扣住个牌啦，未去学习嘅情况，
0: 你知唔知点解我哋好多时都好奢望？话某啲最高法院部门啊，去成成咁去将啲问题解释咧
1: 清清楚楚。
0: 点解人哋会俾我哋感觉冇咁做啊？其实唔系，因为如果一旦解释，一旦将啲嘢定到好死嘅话，其实冇咗一个灵活度咧，好难。反而对个案当中实现公平正义系有一个好大嘅伤害嘅。我哋其实应该将更加多嘅一啲审视嘅权利交到喺每个案当中，每一个法官凭住个良心，凭住佢对法律嘅理解，而唔系话下下动一动一黑二三四全部写晒规范。我喺读研究生嘅时候，曾经我个导师讲过，亦都系我哋唔点样咧，全国一个好著名嘅文商法学者，佢话其实我哋嘅希望系。写得少啲，越少越好。因为点解？越系少写嘅话，越系将一啲更加多嘅判断权交到俾每一件案唔同嘅裁判者，你就凭住你的良心，你对你法律嘅理解去进行我哋喺法上所讲嘅法律的塑造，法律塑造，即系话点样去将个法律延伸去丰富去激活。
1: 嗯，
0: 我哋如果定得样样嘢都太死嘅话，反而
1: 系冇咗
0: 机械
1: 系。
0: 机械化咗嘅话，所有嘅机械化嘅嘢其实就唔系法律所追求嘅嘢嚟。
1: 嗯，好，咁呢个咧，其实亦都系我哋去讨论嘅，即系话另一个关于法律层面嘅一个嘅话题啦。咁当然我哋其实通过三期嘅节目，其实无非就系、是、好似啱啱所讲嘅，最想话俾大家知嘅咧，就系、是、买保险你要睇清呢一个免责条款啊。一个咧就系、是、尤其喺交通场景下边咧，一定咧就要记住路基吓呢一啲嘅违法红线咧，一定咧就唔可以去触碰啦。好啦，咁我哋今期节目倾到嚟呢度，多谢晒郑壮，我哋下期再见啦。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7: 爹哋，你翻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12: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宇文化及同张衡啊，一齐帮阿杨广策划咗一条欺君之计。隋文帝杨坚呢，系一位开国之主，但系佢好怕老婆噃。呢位独

孤皇后啊，原来是北周鲜卑大贵族的女。当年杨坚曾经在他父亲独孤信麾下做过一名将官的。杨广啊，知道要夺取东宫继承皇位，就一定要在母后那处落手不可了。杨广这份人呢，本来是个酒色之徒，但在他母后面前呢，就装扮得一本正经。见到啲宫娥彩女连眼尾都唔睄一下，每次入宫呢，好衣服就唔着，好居马亦唔坐，仲故意将挂喺房间里面嗰啲琴嘅琴弦啊搞断佢，等啲乐器呢沾满晒灰尘，又唔举行宴会，唔举行歌舞，就处处都表示自己系厌气声色。佢有事冇事都去宫里面请安。有咩佳肴美味啊、奇珍异宝啊，都呈现俾母后先。如果母后有啲多病唔舒服啫，佢就一日三请安，有时仲通宵咁守候，成个孝顺仔咁样。于是乎将嗰位独孤皇后啊氹到点点。佢大哥杨勇就冇佢咁叻噃，唔识搞呢一套把戏。而且杨勇呢？又唔鍾意母后同佢娶嘅妻子元妃，即係宠爱一个姬妾云氏，而且佢个姬妾好多㗎，总共同佢生咗十个细路。咁呢啲事呢佢都係明打明嘅，亦冇遮掩嘅。点知有一日元妃突然间心痛病发作嘅死咗，呢次杨广同宇文化及就有机会啦。佢哋到处咁散布流言，话元妃呢系俾杨勇同云氏暗中害死嘅，咁故意将啲说话传到独孤皇后嘅耳仔，皇后啊真系信晒。咁从此呢，皇后对太子杨勇同云氏就非常之厌恶啦。晋王杨广一边将母后氹到掂晒，一边呢就拉拢朝廷大臣添。佢是假仁假义、沽名钓誉，到处咁买好。凡是皇上宠信的皇宫大臣，佢都特意尊敬。在佢哋面前呢，从来唔摆王子嘅款，而且唔受老臣嘅拜礼。见到佢哋都口称老先生、老元勇，呢班老臣子啊，俾佢呃过咗，以为佢系一个好王子。咁佢对啲太监宫娥呢亦好体恤㗎喎，唔打唔闹，装出仁德宽厚嘅样，仲时常有赏赐添。杨广落足本钱去笼络越王杨素，佢知道越王杨素最鍾意古玩嘅，就叫宇文化及送去价值连城嘅宝物。宇文化及喺杨素面前猛咁落嘴头，极力赞扬晋王的仁德孝顺，深得皇帝和皇后欢心，讲如果越王能够拥戴杨广继位呢，将来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子孙后代都受皇恩啦。咁那个越王杨素是个老奸巨猾的人啊，哈哈，他收了礼物就藉口话向皇后请安，就参见皇后，想探听下皇后的心思。佢啱啱开口啫，独孤皇后就讲咗太子杨勇啊点样点样不孝，晋王杨广啊点样点样孝顺等等等等，讲到鸡啄唔断。咁样一嚟，独孤皇后、越王杨素、丞相宇文化及就串通埋一齐。今日你进一言，听日就我进一语，日日咁喺隋文帝杨坚面前讲太子嘅坏话，就讲晋王嘅好话。开始的时候杨坚都不肯信晒的。啊，这天长日久，水滴石穿，慢慢慢慢他都信了。隋文帝做皇帝做得耐，年纪又老了，凡事都容易起疑心。他最怕一件事，就最怕太子杨勇就散他的位，夺他的权。杨广就摸到他父亲的心思，就买通东宫太子的亲信，就向皇帝自首诬告太子杨勇，话他怨恨。

诅咒天子，私建公园养马千匹，有谋位之意咁。隋文帝听咗就勃然大怒啊，马上落圣旨拉咗杨勇嚟，交俾杨素审问。咁当其时，昌平王邱瑞、忠孝王伍建章都为太子杨勇保酒，话太子年纪仲系轻，有声色玩好嘅小过错，但系佢并无谋位篡权嘅事，原谅佢一次啦咁。但系太子有罪嘅声势已经造成，隋文帝要废长立幼呢，已经落咗决心。呢、这个时候，李渊又赶走咗啦，只得两位王爷保酒，终归就唔能够挽回大局。冇几耐，隋文帝就召集群臣，宣布废太子杨勇做庶人，即系做老百姓啦，立杨广做太子，并且将杨勇啊交俾杨广管制。唉，可怜杨勇啊，被屈含冤，几次咁上表申诉，俾杨广压住，佢冇晒办法啦，为咗擒上棵树上，日日咁对住后宫大声嗌：父王，父王，我冤枉啊，冤枉啊！有一日，居然佢喊冤嘅声音俾隋文帝听到噃。又想见见佢，杨素连忙禀奏话：启禀圣上，杨勇神志纷乱，系俾恶鬼所迷，唔好再见佢。隋文帝听咗，咁亦算数啦。讲到呢处，各位会问下：隋文帝杨坚喺历史上啊，可以称得为系一位开明嘅君主啊。点解搞到而家受人愚弄啊？越老越糊涂啊！咁，嘿嘿，冇错。杨坚啊，自从开国以嚟，兵伐南陈啊，统一咗中国。佢啊，厉行节俭，改革旧制，推行均田啊，发展生产，减轻民众负担，使到社会繁荣，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系咁，到咗佢晚年啊，就因为皇权巩固啦，国家嘅财富又增多，咁就冇当年咁励精图治啦噃。而且佢又怕独孤皇后，仲俾佢参与政权添，咁就罢免咗开国元勋、老丞相高景，又滥杀大臣，即系重用最凶狠狡诈嘅越王杨素，同埋嗰个奸相宇文化及。咁呢两个人呢？又任用一大批贪官污吏鱼肉百姓，在生活上啊，杨坚亦唔似当年咁讲究节俭。呢就喺前几年，即系喺开皇十三年啊，佢已经变性啦，叫杨素喺长安附近嘅齐州，同自己建造一座养老纳福嘅仁寿宫。杨素当时呢就派咗个叫做风伦嘅势利小人做土木总监。在天下各郡各县就征集了十万民工，在齐州城北天台山上面选了一笪风水好的地方破土开工。哇，工程大啊，平山头填河谷，斩大树就运巨石，民工日日从朝到黑的两头不见日头，辛苦到筋疲力尽，吃那些呢都是发毛的粮食，仲唔够饱添，一个个瘦到皮包骨。国库里面拨出来的工程款项就被杨素啊、风伦他们一层层黑扣贪污了成大本。咁呢个土木总监风伦呢就杀咗个阎罗王，指挥啲大小工头打手，舞起皮鞭铁棍就逼啲民工做工。都唔知几多民工啊辛苦到唔会喐，瞓喺地下点样打都唔愿起身。杨素就下令将佢哋推到个大坑，用大石头砸实，再嚟填啲泥上去，通通活埋。就系咁样屈死嘅民工就有几万人。工地四周围都有重兵把守，啲民工想逃跑啊，哼，捉返嚟惨咯，斩咗两只脚前先至杀头。
虽然有咁样嘅重

0: 型威胁，民工里面确实有胆大的。有个人在长安城拉回来的民工叫穷佬王四，他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个膊头托着个头壳，光棍一条啫。咪睇佢穷噃，穷得有志气，打死饿死啲决唔肯向权贵低头嘅。佢俾啲官兵拉咗嚟做民工起人寿宫，佢所谂嘅唔系放佢一把火就准备逃跑。有日穷佬王四同十几个倾得埋嘅民工话：佢哋拉我哋嚟起呢座人寿宫，几万人喺呢处受罪等死，横掂我哋做又系死，唔做又系死㗎喇。与其白白等死，不如判死逃跑仲好啦。咁大家早已有逃跑嘅心㗎喇。大家都话啦：四哥，你如果有路啊，我哋跟埋你走。王四早就探出有一个山窿可以通到山外嘅。咁第二日上山斩树，佢带住大家就喺个山洞一步一步咁躝出去。哈，点知啱啱出咗洞口就遇着一队巡逻嘅兵丁，大家搏命咁向山下跑啦。啲兵一见到就即刻咁追，掟得慢嘅俾啲兵丁追到，刀斩枪刺当堂冇命。王四脚掹长走得快，一条气冲到山脚，咁啱忠孝王吴建章喺呢处经过。王四走得快收唔住脚步，将嗰个鸣锣开道嘅官差就撞跌咗。坐喺轿里面嘅王爷听讲呢个穷佬王四系喺杨素手下逃跑出嚟嘅，就连忙叫佢混埋喺啲官差里面遮掩咗过去。嗱，各位，而家忠孝王吴建章呢就救咗阿王四啊，咁引出将来阿王四啊喺法场祭奠忠孝王嘅事啦。不呢啲係以后嘅事啦，而家暂时就唔讲佢字吓。咁再讲返越王杨素，佢催逼班民工啊，用咗两年几嘅时间就起好咗呢一座仁寿宫。隋文帝杨坚听讲话新宫殿落成都好欢喜，就马上传旨加幸仁寿宫。杨素指不指黑荒喎，点解呢？因为嗰阵时正係七月天时，热得好交关，冇多病死打死嘅民工啊，就咁摊晒喺路边都俾人掩埋，尸体恶臭难闻，得了。杨素连忙派一大队兵出，就地焚尸灭迹，沿路摆起一盘盘鲜花，啱啱搞掂啫。隋文帝嘅龙居凤辇已经入宫殿大门啦。呢座仁寿宫啊，隋文帝住咗入去就唔仁亦唔寿啦。咁究竟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试好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4: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 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鲜，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

0: 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市咗咧，已经有十周年啦。2016年咧全面上市之后，成为咗行业嘅网红产品啊。因为每年只需要几百蚊就能够获得一个高额嘅医疗保障，好多家庭咧人手一份。但系唔少人投保之后先发现，喂，真正到睇病理赔咧就屡屡受阻。所以今日咧亦都借住呢一个百万医疗险嘅十周年，同大家一齐嚟讲讲点样避开陷阱。首先要提醒你续保嘅问题，呢个系百万医疗险最大嘅隐患。而家有唔少产品系交一年保一年，并唔支持保证续保。一旦咧病过、理赔过，保险公司第二年咧重新去审核呢个身体状况，可能就会拒保啦。你要知道，大病治疗往往需要几年嘅时间，所以保障中中断断嘅话咧，后续高额嘅治疗费自己嚟孭啦。而且一旦有咗病史，想再买其他医疗险咧，亦都会因为健康而冇办法通过，彻底失去咗医疗保障。所以拣嘅时候一定要认准合同入边明确写明白保证续保嘅产品。目前市面上咧就有比较多可连续保障多年，甚至部分疾病咧能够保终身嘅医疗险，稳定性会好啲噶。第二点咧就系而家选购仲要额外关注外购药同埋医疗器械嘅报销，因为受到医保相关政策嘅影响，唔少高价药啊专用嘅医疗器械。在医院呢就唔一定买得到啦，大多数你要喺出面买，也即係院外购买。呢笔开支呢喐唔喐就五位数，普通家庭好难顶㗎。大家揀保险嘅时候呢就唔能够呢只係睇基础嘅住院报销，一定要认准外购药外购器械都可以呢去保障，并且相关约定要写入正式合同，报销規則清晰冇额外嘅限制，咁样先至能够做到呢睇病无忧。另外仲有一个细节唔可以忽略嘅，就系百万医疗险对于投保人嘅健康情况好严格。如果体检发现结节、三高，又或者其他身体异常，投保嘅时候一定要如实讲明吓，刻意隐瞒咧会直接影响后续嘅理赔，千祈唔好抱有侥幸心理。除咗医疗险之外，完整嘅家庭保障亦都可以咧，搭配重疾险啦、寿险啦同埋意外险。咁根据自己嘅收入、负债、家庭情况嚟合理规划保额，就可以咧用唔高嘅预算去配齐一啲保障。呢度提醒你，年龄系会影响保费嘅，早啲规划、早啲投保，可以悭一啲嘅支出。咁我仲有啲实用建议话俾你知啦。第一，选择咧合同标注保证续保嘅产品，可以系一个优先项，守住长期保障。第二，确认外购药器械等等实用保障要齐全。第三，要如实做好健康告知，唔好隐瞒身体状况。咁啊，保险条款啊比较复杂，一般人咧就好难话逐条逐条去睇，并且研究得透彻，所以唔好跟风投保，结合自己嘅情况、经济条件理性选择。如果唔系太明白咧，就揾一啲靠谱嘅专业人士帮你把关，拣到真正适合自己嘅保障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6: 前几天我们已经了解到特殊需要孩子他们特质是怎么样子的，怎么去发现和支持他这些潜能，帮助孩子这些独特的光芒可以绽放呢？
7: 我想来讲三个方式。第一个是潜能啊，我们藏在优势里。第二个是潜能藏在我们的参与中，第三个是潜能藏在支持下。那分别我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一下。第一个是潜能藏在优势里呢，首先呢，我们要有一双发现闪光点的眼睛，而不是总盯着短板。也就现在我们所有老师在分析一个孩子的优劣势的时候，我们会用 SWOT 分析法，就是他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和机会。那就像举例说写作文很困难的孩子啊，那我们同时又发现他非常喜欢体育运动，能为班级争光，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师就会推荐他当体育委员的助手，参加运动会，在运动会上得到认可后，他就找到了自信，这种自信慢慢的迁移到学习上面，也就说的先要培养他的动力，然后才能利用优势弥补他的短板，教给他这个方法，提高他的能力。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潜能藏在优势里，也许在优势里面找到自信，再迁移到他所谓的短板里面，让这种扬长补短的智慧在我们教学中每天的发生，让孩子能够找到自信的过程中去做他另外不擅长的事情。
6: 其实包括就是我们普通的孩子，大家也

0: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1: 如果我们对这些障碍的孩子都可以去适应的方法，对我们健全孩子一样。所以我自己两个孩子，因为我学了这个专业，也用于这个实践，我首先发挥他的优势，在优势里找到自信，找到自信之后来去分析。比如说我们有一本书叫极简学习法，我们说学习的三个步骤是，首先你要精准的输入，那所谓精准输入，那要找到他的学习路径是什么，然后再根据他的学习方法进行深度的消化，最后一个多元输出，找到适合他的方式。有的孩子比如说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可能直接就用动作表示出来，他善模仿，而自闭症的孩子他会有善于说话把他模仿出来，那么脑瘫的孩子他可能就会用他的这个表达呀，声情并茂的来去说出来。所以呢，每一个障碍类型的孩子都有他的优势。家长也许说，那我的孩子是什么，我的孩子我不知道啊，
2: 那就观察呀。
1: 对，那首先从观察开始，如果真的再不知道，那你还可以去跟老师来去沟通，去合作，在家里在学校，然后先找到他的优势，最终去帮助他成长。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我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嗱，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呢反返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諗住千里大草原。好嘢。不二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呢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曹操话俾我哋知呢，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

路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复力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粤港粤电》。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0: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啊，都好听啊，米秀吓，多谢捧场，越讲越掂啊！咁啊，今期咧开头嘅呢一首歌啦，林奕康嘅一只歌叫做《好好的聊个天》吓。咁我哋有时话喂，大家咁耐冇见啊，好好地倾个偈啊，咁样又或者可能同人哋讲话喂，我最怕咧就系同佢咧倾偈噶啦。原本谂住同佢倾几。

0: 类关心下佢，咁但系咧，哇，佢嗰啲吟吟沉沉嘅程度咧，你真系冇办法抽离到噶咁。又或者人哋问我喂，点解你琴晚又话同佢倾几句嘅，收尾好似三点几钟都未见你话瞓觉喎咁样，咁冇计噶，次次同佢倾偈咧，佢真系好长气，好多嘢讲噶，咁我哋会好惊呢啲咁样嘅吟吟沉沉嘅。咁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同埋呢啲普通话讲嘅唠叨，又或者系粤语讲嘅呢啲吟沉啊，好长气啊，好啰嗦啊，都有啲关系嘅。咁其中咧，第一个词，马上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黑白天鹅，日鹅夜鹅，又或者是日夜都鹅，形容一个人极其之暗沉，从早到晚不停咁喺度抱怨，黏黏暗暗，又或者喺度闹人哋没完没了。鹅呢个字咧犀利啦，喺粤语当中系一个动词嚟嘅，意思就系抱怨啦、啰嗦啦、责备啦。譬如你可以讲：哎呀，你唔好鹅啦，日鹅夜鹅就系日夜都喺度黏黏暗暗啦。成句说话咧就利用咗黑白天鹅呢四个字。巧妙咁表达咗一个一语相关，日头又暗沉，夜晚又暗沉，带有一定嘅夸张同埋幽默嘅色彩。譬如你可以讲：我阿妈啊，佢啊整一只黑白天鹅嚟噶，日鹅夜鹅，翻到屋企咧，你话想耳根清净一下难咯。嗰个咪老细啊，朝头早开会又话我唔够勤力啊，晏昼咧又嫌我动作慢，收工又话咧嗰啲邮件啊态度差，正一啊黑白天鹅日鹅夜鹅，等我边日发达炒鬼你先得。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是的，黑白天鹅日鹅夜鹅，粤语的正音是这样读这个黑白天鹅的。这里的鹅呢就不是惊叹，亦都不是回应人家说哦知道这样。而粤语里面的一个动词指的就是暗暗沉沉啰嗦不停地抱怨，黑天鹅白天鹅一日到黑都在鹅鹅地叫，即是形容人家就是从早到晚都不停嘴。暗沉到都完全未停过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人啦，如果有嘅话，转发呢条片俾佢睇睇啊！咁当然，如果呢个系你妈妈嘅话啦，记得加多句啊，话老母虽然你系暗沉，黑白天鹅日鹅夜鹅，但系我知道你嗰啲咩着多件衫啊，啊饮多啖汤啊，句句鹅咧都系关心我嘅，我爱你啊，妈。

0: 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郑聪，
2: 郑聪
0: 越讲越掂。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5: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甲邦嚟啦！传奇月七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二七款嘅 RT 99800起 ，i 六零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甲邦菜单栏报。名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2位，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鐙，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鐙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鐙，到手一共8鐙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郑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7: 越听越啱听。今日同你讲咗个词叫做黑天鹅、白天鹅，即系日夜都鹅咁解。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屋企经常都会讲乜你成日上鹅咁噶，黏黏鹅鹅。喺呢度同阿鹅讲翻声。

唔好意思先啊，即系唔系话你哋暗沉，只不过咧系因为用咗呢一个同音字之后咧，就创作咗好多呢一啲，无论系大家认可嘅，定系话净系我哋屋企认可嘅一啲词语吓。你我只系表达你嘅情感啫嘛，系嘛？点解对方唔听啊？咁就系因为你表达嘅嗰个期待，人哋唔想啊嘛。咁你我有乜用啊？系嘛？所以个结果咪就系你有我，佢又唔听；你有我，佢又唔听。中咗刘德华嗰句，泪斗。

得留言就余云飞话咩啊？希望六十岁啊，尚可以手脚游健，向世界出发啊！话走就走嘅勇气，即系话有话走就走嘅勇气咁意思系咪？咁所以就要保重身体啦，咁同埋咧就都要保重身体各位都系啦，共勉之啦。咁仲有就真系要有个豁达啲嘅心态啦。成日都话斋啦，你个人啦，心境好啲嘅话咧，身体都会好啲噶，生活都会开心一啲咁样嘅。阿卡球话乜嘢啊？除咗老妈子嘅咿咿哦哦之外，所有嘅咿咿哦哦我都接受唔到咁样。咁人系咁讲啦，就话即系当然啦，前提你系啱嘅嗰个啦吓。咁如果系咁嘅话，合情合理合法，俾人哋饿嘅时候咧，又唔见得话一定要点抹面嘅，深呼吸咯，当佢唱歌咯，咁可能你会觉得好啲，豁达啲。聪哥讲日饿夜饿嘅黑天。

面啦，即係假如一個微信群啦，咁其實如果發個紅包出嚟啦，嗰、那個發嘅人都係自己可以搶到嘅。咁、那個人就覺得呢個體驗都唔錯啊。如果你覺得我攞咗，然後令到佢攞唔到嘅話，我可以咧發多啲俾大家嘅。

0: 飞郑聪，精彩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裂份。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越讲越掂，
10: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0: 越讲越掂。

0: 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2: 点解？

0: 我鍾意社交，鄭聰都係㗎喎。所以我哋係講粵語嘅交佬。我會同你一齊聽住粵講粵電交流交流。大家好，我係名震江湖嘅范琪。鄭聰粵講粵電。
1: 喂喂，以茶代酒先。今日呢我哋揀幾句李白昌进酒入面嘅诗句，感受下呢一首咧饮醉咗都仲写得出嚟嘅千古绝唱啊！一齐用粤语读出嗰种盛唐嘅豪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嗱，随便揀几句啦，你都有理由相信李白咧，应该系唐代最豪嘅派对主持人啊！钟鼓赞玉不足贵，话你知食咩唔重要，但愿长醉不愿醒，饮醉就好过清醒啊！确实，成首诗啦都系金句轰炸机啊！重点嚟啦，昌进酒个昌字咧系读昌啊，唔系读张，因为佢系表示请嘅意思，系用粤语读咧，特别有嗰种举杯邀饮嘅画面感。嗱，其实咧李白唔系叫你颓饮，而系话咧人生苦短，要活出自己嘅精彩。嗱，呢种豪迈咧，千年之后仍然系非常治愈。你呢？你人生当中最想千金散尽还复来嘅一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故仔啊！如果呢一首《昌进酒》有点燃咗你嘅豪情嘅话，记得转发俾你最中意饮酒嘅朋友，同埋可以帮下李白啦，加多两句。无论你有几勇敢，硬靓嘅酒都要适量饮，酒后千骑米驾驶，咁样先系个乖仔。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见。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觉得好耐冇收到留言啦，长地话把声就好熟啦，但系就唔知道系边个歌手啊，摇一摇都摇唔到咁样，依家唔使摇啦，以前轻摇一摇啫，依家直接就听歌识曲都系可以，咁所以有阵你听广播电台啦，咁啊讲老实咧就睇个人风格同埋睇大家中唔中意啦，我相信都系唔同嘅主持人啦，个目的都系一样嘅，咁只系手法唔同啦，就是、主要都系服务各位啊。咁但系话喂系咪一定要讲嗰首歌歌名咧？就唔似曾经，你唔讲佢唔知，依家你讲唔讲大家想知，真系话都冇咁易。咁讲紧呢位歌手就应该个人理解，应该属于系演而优则唱嘅代表咯，罗家良啊。呢套戏咧就唔系叫做分身佛术，嚟叫做婚姻佛术啊！里面有呢一首主题曲咧，叫做《我有时怕倾诉》。不知我系好怕同佢倾偈嘅，一同佢讲嘢咧，讲多咗俾佢听之后咧，哇！佢暗暗沉沉，日我夜我就系啱先讲嘅黑白天鹅，日我夜我咯咁。啊，讲开啲暗沉啊，或者都几烦啊，几啰啲巴嗦嘅状态咧，咁就粤语里边咧，仲有另外一种词咧，形容特别系喺嗰种即系几拿手唔成势，有啲紧张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呢种画面，你就会咁样讲佢。交俾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拜神唔见鸡呢一句咧，系一句大家都经常讲嘅粤语俗语，主要咧系形容人暗暗沉沉、跌跌不休，亦都可以指遇到麻烦又或者系慌张嗰阵埋怨嘅状态。呢一句话咧源自于岭南地区嘅拜神传统。过去农村祭祀嗰阵咧，必须要准备一只熟鸡摆喺神台嗰度。如果临时发觉啊，只鸡咧唔见咗，唉死啦！拜神嗰个人咧就会急到不停咁自吟自请：哎呀，点解冇只鸡啊？只鸡喺边啊？哇，咁啊点算啊？冇拜神噶咧。咁隔篱嗰个咧见到佢咁就喺度话：唉，正一日拜神唔见鸡。一常就用嚟吐槽嗰啲讲嘢没完没了，尤其系上咗年纪嘅女性长辈啊，类似暗暗沉沉咁解啦。咁亦都体现咗鸡喺我哋广东地区嘅飲食文化重要地位。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拜神唔见鸡吓，粤语嘅正音系咁样读噶吓，咁字面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准备拜神，咁就发现咧祭品嗰只鸡唔见咗，负责嘅人咧即刻咧就哇喺荒岛咧扎扎跳，一路揾一路咧就自言自语，哎呀明明放咗喺度噶，喂点解冇咗嘅吓？边个攞咗啫？咁样即系自己用自己讲嘢咧？喂你咪话紧张嘅时候咧，呢种自言自语都几常见噶，你会唔会都会咁样噶？喺我哋讲粤语嘅地方咧，但凡我哋见到有人咧暗暗沉沉，一遇到事咧就口噏噏，自己猛咁同自己讲嘢咧，你就可以同佢讲：喂，你唔好拜神见鸡咁啊，冷静啲，慢慢讲啊，好嘛？又或者咧，如果你发现啦，今次系拜神见鸡嗰个咧，唔系人哋，系你自己。喂，咁前辈教落，你就要学识收声，唞顺条气先。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
2: 别换台。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越听越啱听。
10: 拜神见鸡咧，就是、形容一个人咧暗暗沉沉、喋喋不休啊，攞你把傻。有时候我都几佩服咧佢哋嘅，即系佢吟人嘅时候嗰啲台词咧可以唔使重复嘅。有时候我自己做节目嗰个词汇量都冇佢哋咁大啊。咁啊，令我谂翻起有一首歌，哇，真系个歌名。有几贴合呢个拜神见鸡㗎，虽然即係歌词嘅内容嘅内核系唔系讲暗暗沉沉啊，但係歌名好贴合，而且嗰个表演形式都好贴合㗎，嗰啲歌词咁样慢慢慢慢咁样，唔系一般人可以演绎得到㗎。我讲緊嘅就系周华健嘅难念的经。即係下次呢，如果你身边有啲人呢拜神见鸡咁演暗暗呢，你喺度想象下佢佢系咪好似喺度念緊经一样㗎啦。

我睇下啦，就一路听啦，手手留言就话哈哈哈哈，难念的经都出嚟，就真系够吟沉咯。咁样哇，你个好嘢，吟沉两个字，我好少见人系写你呢个沉嘅，即系你呢个系正确嘅写法啦。咁因为好多时候简单嘅写法咧，都会写啊沉没个沉啦，就取代咗咁样。至于你而家写呢个就正确嘅写法啦。咁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喺譬如粤港粤电横杠郑聪嘅视频号啦，又或者我系拍档阿洋葱嘅洋葱粤语啦，咁我哋有时都会讲讲啦，就譬如粤语一啲我哋经常讲到嘅字，咁写起身究竟点写啊，或者出字幕嘅时候都会提及咁样嘅。至于今日咧，我哋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就黑白天鹅、日鹅、夜鹅，同埋另外一个咧就系拜神唔见鸡。两种，一种就是好持续嘅吟吟沉沉，啱先讲嘅扭扭兜兜，啰里吧嗦。咁至于拜神唔见鸡咧，其实都算系一种应激嘅，通常就系嗰样嘢紧张导致到咧自己好吟沉咁样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做到就真系共勉之啦，即系饿嘅时候咧要适度啦吓，急嘅时候咧要俾自己静落嚟啦，即系唔好做呢个黑白天鹅啦，又唔好拜神唔见鸡啦。最理想当然系做一个收放自如嘅人啊。我给我真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3: 946天气预报，
4: 今日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西南风，气温介乎于32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90%。预计明后两日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雨时能见度低，出行嘅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啊。另外，禅城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刚刚喺晏昼嘅1点发布啊。禅城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咁亦都提醒各位做好短时大风、雷电等防御工作。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7: 佛山一家人之暑假游祖庙，
8: 冻柠茶少甜啊，冲嘅。
9: 哎，唔该。
8: 华哥，你杯热奶茶。
9: 好，哎。
8: 嘉欣，你支益力多。
10: 哦，唔该晒，系咪啫？
9: 喂，下次嗰啲冻柠茶加多啲冰啊，唔该。哎呀，话时话，而家啲后生咧，手机简直就系命根啊！阿嘉欣妹妹啊，你表哥唔系话今日过嚟佛山玩嘅咩？仲喺度玩手机嘅你吓？
10: 哦，系啊系啊，表哥已经到咗噶啦，啱啱佢先发微信嚟话，上次喺西樵山玩得好开心，仲已经写咗篇游记添。
11: 啊，喂，后生仔有文采啊，西樵山行山睇水啊，写得出嘢。

0: 咧真系有啲功底啊吓！
1: 佢今次话想除咗游山玩水之外咧，睇下其他地标，感受下佛山嘅灵魂。咩叫做佛山嘅灵魂呢？跟住佢问我祖庙点样啦？我其实净系去过一两次噶咋，仲要系细个嗰阵跟学校去嘅，都冇乜印象啊。
2: 喂，你阿表哥学人扮呢个徐霞客啊吓，游完西朝啊游祖庙。
1: 佢而家话要做佛山文化深度游攻略，所以咪嚟请教你哋呢班地胆咯。
3: 哇，祖庙啊，我上次去咧都系好耐之前啦。不过讲真啦，佛山人边个未去过祖庙先得嘅系嘛？细个嗰阵啊，阿妈成日都带我去嘅。
0: 咁系啊，祖庙喺佛山人心目当中地位好高啊吓，个个拉埋天窗咧都要喺祖庙嗰度祈下福噶。
2: 系啦，下次我都行下先。
1: 喂，咁多位大哥大姐求攻略啊！表哥话咧，佢就想睇醒狮啦、粤剧啦、古建筑啦，仲要食好嘢。你哋快啲帮下手啦！
2: 咁就等我呢一个佛山文化宣传大使出场先。嘉欣妹妹，你要听住啦噃。祖庙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即是1078年到1085年嗰阵，至今已经差唔多1000年嘅历史啦。
1: 等我记低先吓。
3: 喂，阿聪，你使唔使背历史书咁款啊？吓亲人哋啊！
2: 系咁系咁噶啦，妹姐，你同人介绍啊，梗系要讲得专业得嚟，咁样先至显得我哋佛山人有文化噶嘛，系嘛？祖庙同埋肇庆月城龙母庙、广州陈家祠合称岭南古建筑三大瑰宝，你表哥如果鍾意影相嘅话，淨係影屋顶嗰啲瓦隻都够佢影半日啦。
0: 阿聪讲得啱啊，祖庙嗰啲瓦隻公仔石窝。
2: 你係啦，嘉欣啊，如果你表哥话呢想睇粤剧嘅话，呢样嘢呢一定要提前同佢讲清楚时间啊。
1: 咩呀咩呀咩呀，
2: 即係粤剧表演呢係喺万福台嘅，华南保存得最完整嘅古戏台嚟㗎，顺治15年起到而家㗎啦。逢星期六、星期日、初一、十五节假日，晏昼2点到3点半有得睇。你表哥如果要睇嘅话，咁就要揀啱日子啦。
1: 但係阿表哥话佢礼拜三到，即係唔係周末啦。
3: 咁就冇粤剧睇囉。不过呢，万福台本身都好值得影相嘅，红柱绿瓦金漆木雕，是但影啊都出片嘅。
0: 嗱，嘉欣，你同阿表哥讲，祖庙咧就唔单止系庙，仲系博物馆嚟噶。叶文堂都喺入边嘅，李小龙嘅师傅，一代宗师。
2: 好，嗱，攻略讲完啦，而家讲点去啊？地铁广佛线祖庙站 D 出口，行2分钟就到，超方便啊！
0: 嗱，如果开车嘅话咧，就麻烦啲嘅，附近车位咧长期都好逼迫嘅。岭南新天地嘅停车场可以停嘅，但节假日咧都系一位难求噶啦。计我话都系搭地铁好啲。
3: 查到啦。开放时间呢就朝早8点半到晏昼6点，5点半呢就停止进场㗎啦，所以呢就要叫表哥早啲去。仲有呢就係可以上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嘅公众号嗰度买飞，唔使现场排长龙㗎嘛。
1: 交通、门票、时间，齐晒啦。
0: 嘉欣，不如咁啦，我哋帮你整理一条精华嘅路线，嗌阿表哥跟住嚟行，咁就掂㗎啦。
3: 华哥好提议喎。
0: 咁啦，上昼8点半就入园，第一站灵应牌坊，整张到此一游先，唔好讲嘢係咪。第二站呢锦香池，睇下啲龟蛇石雕。
2: 第三站万福台，欣赏金漆木雕，有时间呢就企喺度感受下。第四站正殿，睇北帝铜像，重2吨半噶。
3: 第五站叶问堂，了解咏春文化。第六站继续行孔庙，
0: 跟手就喺附近祖庙商圈饮饮食食玩玩，唉，冇得顶啦！
1: 哇，正啊！呢个行程简直系完美啊！我即刻发俾表哥先，多谢晒大家。等我暑期工出咗粮，就请大家饮茶吓。
0: 嗱，你话噶吓，我哋等你嗰餐茶噶啦，顺便啊，等你表哥游完祖庙咧，睇佢有啲咩新嘅游记又写得出嚟啦吓。
2: 喂，我提议咧，标题就叫佛山祖庙1000年的朋友圈。
3: 哇，艺术成分有成3-4楼咁高啊。
0: 祖庙嘅艺术成分仲高啦。到佛山唔嚟祖庙等于冇到，系咪？呢句说话等你表哥趁身验证下啦。

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暑假游祖庙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7: 九四六正点公益，
8: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9: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1: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啦。
13: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14: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13: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8: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5: 来啊，我们多点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16: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7: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6: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7: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6: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7: 啊？
16: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7: 收到，即刻嚟。
18: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9: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0: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9: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9: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睇坛准时会同你见面。这个钟数得闲够，记得入场进入到佛山家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啊！一早起身咧就足坛南坛啊，咁啊都会有一单啊比较令人瞩目嘅消息啊。咁啊，其中睇到咧就系前巴塞嘅主教练沙维咧，就将会执掌起荷兰嘅教鞭，咁啊直到2030年嘅世界杯。你又睇唔睇好呢一次双方嘅牵手呢？咁因为荷兰队其实系有自己嘅风格嘅，已经好耐啦，四十几年咧未用过外籍教练噶啦。咁啊，今次嚟咗位西班牙教头啊，会唔会令到荷兰嘅风格唔同咗呢？好啦，咁另外一单咧，应该系今日上咗头条啊！阿威少咧就自己通过一条短片宣布退役咯噃，系咪有啲好似啊？佢唔系仲想打嘅咩？仲要争总冠军嘅咩？咁就退役啦？系啊，咁其实威少咧都打过好多队波啦，咁其中最有记忆点嘅，或者叫做打得最好嗰队，应该就系雷霆啦。你觉得雷霆会唔会为佢进行波三号码嘅退役呢？今日中场时间，我哋用一句话或者首歌嚟总结下威少18年嚟嘅一个职业生涯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继续入场啦，咁进入到佛山加 A P P 花生板块上面会有我哋节目嘅聊天室啦，咁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我哋首先讲下威少啦，好嘛？阿威少布洛克咧，其实喺呢一个嘅休赛期间咧，唔系话冇人要嘅，起码都有两队波真真正正系发出咗邀请，包括佢上个赛季所打嘅沙城帝王啦，以及咧就曾经效力过嘅华盛顿巫师。但系威少最终都仲系按照自己嘅意愿选择咗退役啊。咁究竟系点解呢？我都系了解过啦。咁原因咧就系、是，即系呢啲球队佢系愿意俾份合同你。但亦都不约而同咁样咧，就系要求阿威少啊，要扮演更加弱势嘅角色，即系话你唔好旨意要做咩正选啊，啊唔好话要打几多时间啊，有咩控球权啊，好可能咧你就只系签约，到时候有几多分钟嘅上场时间冇人知，你有几多次出手次数冇人可以做担保，系嘛？即系严重削弱咗你喺球队当中嘅核心地位，甚至只系一个角色球员。咁所以嚟到呢一刻啦，韦斯布鲁克亦都意识到自己系时候要向呢个奋斗咗18年嚟嘅赛场啦，真正说声告别啦。即系我从呢个角度去睇咧，我认为阿威少系仲系一位有住傲气嘅球员。即系佢唔想向现实低头啊！既然我已经喺度冇价值啦，咁我亦都唔想苟且，我就潇潇洒洒选择离开，系嘛？即系唔系话打到最后一分一秒，哦，即系都要为个总冠军而战，甚至冇得抢场啊，入唔到大名单啊，我就要攞只总冠军戒指，系会有咁样嘅球员嘅。但系威少依家用实际行动话你知，佢唔系。18年嘅职业生涯冇总冠军，但能够跻身到75大巨星之列，九次入选全明星，九次入选最佳阵容，亦都系奥运金牌嘅得主，历史嘅三双王。当然我哋亦都唔可以忽视2017年嘅常规赛啦，咁佢系攞到咗 MVP。咁我觉得呢一切都足够佢未来入选名人堂㗎啦。咁我记得前几日节目亦都同各位讨论緊啦。冇总冠军係咪代表咗呢一位嘅球员嘅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呢？其实就唔一定嘅。係咪咁总冠军都只不过系其中嘅一份荣誉，但系唔可以概括晒呢位球员喺场上嘅价值。咁好多其实冇咁出名啊。或者只不过系二三线嘅球员，佢都有总冠军啦，系嘛？甚至唔止一隻添。咁当年喺湖人队
2: 绝杀啊，带领球队一路向前冲，攞到当届总冠军嘅何利，系嘛？大家有印象啩？佢应该系攞咗五只总冠军戒指嘅，咁包括喺马刺啊、湖人啊等等好几队波啦，咁啊夹夹埋埋攞咗五只总冠军戒指。咁系咪代表佢就会比阿勒邦詹姆更加伟大呢？詹姆得四只啫噃，系嘛？两只喺热火，一只喺骑士，一只喺湖人啊嘛。詹姆得四只，但系何利有五只，咁系咪代表何利就比詹姆伟大呢？唔系噶嘛，系咪？甚至阿何利会唔会比冇总冠军嘅韦斯布鲁克更加伟大呢？咁都唔系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即系威少亦都用实际行动话你听，冇总冠军又如何？我就选择退役啦。好啦，咁其实咧就威少佢早期其实都系打雷霆为主啦，但系冇谂到离开之后咧，即系多多少少有啲似流浪球员啊。咁除咗火箭叫做表现对版之外啦，跟住到巫师啊、湖人啊、快艇啊、金块啊、帝王啊，即系后面嗰几队波啦，其实基本上一年一换噶啦。咁啊，职业生涯即系一共打咗1301场嘅常规赛，季后赛135场，咁啊，场均得分啦都能够过20分噶啦。咁啊，个人荣誉嗰方面啦，除咗啱所讲嘅常规赛 MVP 啊、全明星赛 MVP 啊、入选75大巨星啊、两次得分王、三次助攻王，佢仲攞过咧就系两次嘅月度最佳新秀。咁啊，以及咧就好多球员啊，佢哋都比较看重一样嘢咧，就系奥运会嘅金牌啦。啊，大家又记唔记得阿威少系攞边一届奥运会嘅金牌啊？咁啊，都可以咧就发个答案上嚟啊！我今日咧亦都系专门查咗一下啦，因为阿威少系属于雷霆三少第一个退役嘅球员啊嘛，系咪佢年纪最大呢？一查。又唔系、哦，其实佢同阿杜兰特系同年噶噃，都系1988年嘅球员啊，37岁。咁啊，杜兰特咧就大概比佢大咗2个月啦。夏登咧就系89年嘅，啊比阿威少咧就细一年咁样。咁啊，夏登其实年纪都唔细噶啦吓。杜兰特咧就依然继续去打啦，佢系有总冠军噶，阿夏登系未有总冠军嘅。而有咁啱得咁巧啦，原来夏登同埋威少啦，佢哋都系嚟自加州㗎喎，一个呢就系长滩，一个呢就洛杉矶。夏登系嚟自洛杉矶㗎，佢出世嘅地方，但系佢竟然系冇打过湖人喎，反而威少系打过湖人喎。不过夏登系去过快艇嘅。OK 啦，咁啊，我哋望到夏登呢亦都系发出咗致敬前队友呢一次退役。咁啊，威少亦都祝福前队友嘅退役生涯堪称传奇，下一步就系名人堂咁话。但我想讲，其实韦斯布鲁克同埋詹姆斯呢应该就唔算话好 friend 嗰隻，呢个出于礼貌嘅啫。因为威少加盟到湖人嗰个赛季呢，当时套阵容系好豪华㗎。基本上连替补都系全明星球员，系咩甜瓜啊、朗道啊、魔兽啊，系嘛？哇！全部嗰啲即系明星级嘅球员加盟到一队波，但系嗰个赛季咧，应该系湖人相对失败，即系特别詹姆斯加盟之后系入唔到季后赛嘅一季啊，而詹姆斯亦都系受伤啦，咁啊威少喺度咧就未能够融入到啦。不过嚟到呢一刻，咁我相信其实大家都将呢一切嘅拗撬又好，或者曾经嘅不和都好啦，都抛开咗先，向你致敬啊！好啦，咁啊，究竟雷霆啊会唔会为阿威少进行波衫嘅退役呢？我觉得应该要，但系就好难讲，因为雷霆咧喺波衫退役呢一度咧就相对谨慎。佢唔係亂咁嚟嘅，係咪？有啲球队，哦，係唔係都退啦，係咪先？

0: 即係佢哋嘅要求有啲球隊呢就唔高、啊、差唔多就得啦。但係雷霆呢唔包含西雅圖超音速前身啊。虽然啊佢哋呢就係、是、继承咗呢一队波，但係呢波三号码佢哋就唔认可嘅。即係你有你西雅圖超音速退啦，我有我雷霆退啦，係咪？咁所以呢即係你包括啦、啊、20号、西雅圖前身嘅、啊、大口仔皮顿，佢就一路都唔愿意进行波三退役。点解呢？因为佢明確拒绝雷霆为佢进行20号嘅波三退役仪式，因为认为自己只係属于西雅圖超音速。但係即将呢就係 NBA 会抗军㗎啦。其中一队呢正係西雅圖超音速即将要回归。咁到时候皮顿咪返去嗰度先退役囉。咁所以呢就係、是、即係西雅圖期间退役咗嗰六件波衫呢其实就唔关雷霆事嘅。而奥拉荷马雷霆即係佢哋即係转咗嚟呢度之后呢 ,2008 年成立㗎嘛呢队波。虽然呢佢係继承咗部分西雅圖超音速嘅历史，但係属于佢哋自己真真正正退役嘅就只有一个号码啫，就係、是、四号波衫。哥连神。而呢位嘅白人球员呢应该好多人都未必有印象，係咪？咁佢係雷霆队史第一队退役嘅波衫号码 ,2019 年退役嘅。呢一位嘅球员当然亦都冇总冠军啦，亦都冇攞过咩荣誉，但係呢、我冇记错佢应该係一人一城。由即係当初选秀到喺球队当中慢慢成为呢就係、是、一个蓝领嘅核心啫。佢得分啊各方面其实好麻麻嘅。数据攞唔出面嘅，亦都冇入过咩明星赛啊，冇咩个人好好嘅荣誉。但係就係对于佢嗰份嘅忠诚表示尊敬啊，所以呢就係、是、成为咗雷霆史上第一件退役波衫，就係、是、四号啦。但我哋发现其实真係好打嘅，带领雷霆上到历史新高度嘅。当然后来亚历山大攞埋总冠军佢另计啦，即係讲到前期嗰陣时令到呢一队新军可以踏上总决赛舞台，可以令到全联盟对于队波有新嘅认识，就係、是、雷霆三少。但係我哋睇到呢三位嘅球员都有同样嘅问题，都唔係话喺雷霆呢一度呢就係、是、打得绝对嘅耐啊，无非就係巅峰嘅期间啦，奉献晒俾你，但係后续呢都纷纷离队。咁威少夏登都先后去咗火箭。当然啊杜兰特话斋我依家都喺火箭喎、啊。所以雷霆三少喺唔同嘅时期呢係加盟过呢一队呢就係火箭。当然威少同夏登係做过队友添喺火箭嘅时候啊。好啦，咁好有意思嘅一幕啊。咁你觉得哇威少呢一度有冇机会喺雷霆获得波衫退役嘅仪式呢？我觉得佢会比夏登会比杜兰特嘅机会大啊，因为佢系最迟走嘅一个。当其他两个离开咗之后呢，佢仲带领住球队起码打咗一到两季度呢都唔错嘅表现嘅，咁佢先再离开。所以如果你话三少里面要退一个嘅话呢，我首选系威少，唔知你系点睇啦。好啦，咁或者关于威少嘅退役啦，我自己嘅一啲分享就讲到呢一度。咁各位有啲咩想倾嘅话呢，就用一句话或者一首歌嚟总结威少18年嚟嘅职业生涯，你嘅心水又会系点样呢？
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

0: 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凌源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5: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继续系花生底谈，欢迎你进入到我哋直播间佛山街 A P P 揾到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嚟点赞啊！咁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咁啊，最新发布亦都系去到睇呢一场咁啊中女篮热身赛啦吓，咁啊都比较有意思嘅一晚啊。咁啊，虽然咧即系最终77-88，咁啊喺三场图灵利亚嘅对碰当中咧。就唯一輸波啦，咁啊前面兩場贏曬，咁啊呢一場咧，其實好坦白講，我覺得係打得唔好嘅，特別上半場，哇，好多失誤啊，同埋進攻嗰啲犯數太少啦，節奏我覺得打得有啲慢啊，因為球隊依家變成咗依賴中鋒嘅戰術，唔係打小球啊，你知唔知啊？係嘛？雖然咧即係阿張子宇。就扭伤咗呢场波啊，冇上啦吓，黄思宇亦都冇上啊，又系受咗伤。咁啊，但我想讲，你包括啊 Big Baby， 又系啲大中锋。咁你即将翻嚟嘅小宝李月如啊，咁啊，仲有咧就系阿韩旭啊等等，呢啲都系内线球员。所以其实中国女篮，我觉得佢哋嘅战术打法基本上就定咗啦，会比较传统一啲啊，就系以内线为主，外围去配合咁样。咁所以即系成队波相对嚟讲咧，想提速啊，快唔起身。咁所以上半场其实系俾尼日利亚女篮咧就系揿住嚟砌啊，最大嘅分差系落后到29分。咁啊，即系呢队波当然佢都唔弱，非洲冠军嚟噶，世界排名第八。但系我觉得以中国女篮嘅表现啊，或者以实力嚟睇咧，唔应该即系一度被拉开咁大分差咯，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话淨係以依家咁样嘅状态去打世界杯呢，就真係好问水啦。一个月唔到嘅时间啦，就会喺德国柏林嗰度呢就係上演。咁打完呢一场喺佛山进行嘅热身赛啦，咁就会正式拉大队返去呢就係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场嗰边呢就进行集训。咁去到呢就係8月底呢，就再去到欧洲嗰度呢就係打连场嘅热身。跟住就会喺9月4日到13日喺德国柏林呢一度咧就系上演2026女篮世界杯。咁啊，中国队咧就分入到 D 组，咁啊同组嘅对手第一场就硬仗啦，面对住卫冕冠军，应该都冇咩波可以真系威胁到佢哋嘅美国女篮。另外仲有两大欧洲劲旅，分别系捷克以及咧就系意大利啊。如果唔能够系尽快将成队波调整好状态，确定核心嘅话咧，今次中国女篮能够喺小组出线，真系要打上一个比较大嘅问号啦。好啦，咁去到现场睇波咧，我都想分享啲感受啊。咁首先咧就张子宇真系高，虽然佢呢场波冇落到场打吓，但系包括出场啊，同队友企埋一齐助威啊。真係俾人哋高半截㗎喎、哦。同样打内线嘅我哋广东女篮嘅选手陈明玲啊。哇，企埋去。你觉得嗰个系咪后卫嚟嘅呢？係咪大家喺球队当中都系打内线，都系打中锋咁计。但你拍张子宇旁边，陈明玲系变咗后卫咁样嘅身高㗎喎、哦。係咪有去现场睇嘅朋友都即系感受到究竟系张子宇2.26米嘅高度。有几震慑力啦啊！所以即系依家功老名指导点解咁想培养佢出嚟，就系、是、只要佢喺篮底攞到波，基本上冇人可以咧即系封到佢嘅啊！除非佢拍地嗰下俾人偷走嘅啫，佢举高只手就系、是、放入去咁简单噶啊！喺篮底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净系靠住张子宇呢个点去打咧，我觉得又唔够啊！必须要再开发咧，就系外围内外结合咧，先系中国女篮啦喺呢一届世界杯当中走得更加远嘅一个打法咯。你净系打内线咧，系好容易会俾人哋咧就系 mark 死啊，或者咧就系将你嘅战术打法咧就系睇透嘅。如果你话讲到喺一啲外围嗰方面，呢一场波咁杨舒宇当然系打得好啦。咁一路咧就系追分嘅时候咧，佢亦都系打得非常之坚决，咁啊攞到咗咧就系全队最高嘅26分。咁啊，但系除咗佢之外，其他嘅球员就真系相对一般般啦，冇太大嘅亮点。当然你话小李梦、邓宇婷得唔得啊？咁样，因为咧我就只系认真睇咗上半场，下半场咧我就 因为比较特别，我琴日拎一个证呢，就是全场通的证嚟嘅，即系边度都去得到嘅。咁我话咁唔好浪费啊，系嘛？咁以往其实我都主要系喺蓝底啊，嗰、那个媒体证就是、那个区域着件背心，系嘛？就是、那粒为主嘅啫，啊，冇咩地方去噶嘛。诶、哎，但我今次系全场通、啊，四围去、啊，咁啊，梗系度度都行下睇下啦，系嘛？又去嘉宾席啊，啊，又去山顶行下，系嘛？又坐第一排啊，咩都试下啦，咁样。咁所以咧，下半场我更多就是去感受下唔同位置睇波嘅一啲视觉上嘅观感。咁啊，有咁啱得咁巧、啊，下半场一开波冇几耐，咁我啊去咗嗰、那个嘉宾席啦。咁啊坐咗喺嗰度睇下睇下，突然间，咦，全部啲人向后望嘅。啊，个个拎住部手机度拍、啊，我话咩嘢咧吓？啊，唔通呢个时候即系喺度影下相，系嘛？啊，咁得意嘅，向后望，哦，原来系阿杜峰指导嚟咗、啊，就喺我旁边嘅。喂，咁、啊、我又拍埋一份啦，咁所以咧就出咗条片嘅，咋咋林啦。咁啊，下半场我都冇睇科啦，就剪条片先啦，咁样咁啊就有咗呢一条最新发布。咁啊，琴晚都去到九点零钟啦，咁啊发上去嘅一条片啊。兴趣朋友可以睇睇，咁啊唔系净系杜峰嘅，哇！原来咧即系喺嗰个嘅嘉宾席上面啊，好多中国嘅篮球名宿、啊，咁啊包括咧就巨无霸郑海霞啦，咁啊中国女篮我认识第一代嘅绝对巨星啦，系嘛？当时打洛杉矶火花嘅呢一位留洋第一人啊，应该系佢啦，女篮应该系郑海霞第一人啊，咁啊又坐度睇，咁啊另外咧就杜峰过到嚟，哇！同身边一坐落我马上开玩笑嘅咁样，哦，我睇真啲，原来系王志侄、阿大侄都喺度，系嘛？咁啊真系好难得啦，济济一堂啊！咁啊，所以咧就第一时间整条片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喺当时嘅第一手现场嘅情况，咁都受到多老友记嘅关注啊！咁有兴趣都可以上到咧就系瞬间体坛。这个呢就是视频号啦，或者呢就是抖音，咁方便呢就是睇睇啦。咁一众呢就是中国篮坛嘅名宿，咁嚟到呢就是佛山为中国女篮呢就是助威嘅。好，咁言归正传啦，咁讲返场波先啊。啊，因为呢我今次呢就坐咗喺观众席嘅最前嘅第二排。其实嗰个位置呢我都想讲啊，比我坐喺篮底嗰度呢嗰、那个视线嗰、那个角度绝对好好多，因为我坐喺下低，我系好近，基本上我就系即系同嗰个球员就系条底线嗰度隔住，就系咁样嘅距离，系能够拍到多篮底好精彩嘅镜头。但系咧，嗰、那个视角我觉得仲系窄嘅，因为嗰啲球员本身比我高，我仲要坐喺度，所以拍起身其实我觉得系唔靓嘅啲镜头。但系你反而如果你话坐咗喺第二、第三排啦，即系最靠近球场嘅第二、第三排倒啦，嗰度轻轻有少少角度，即系俯视啊！你咁样咧就有大概45度角度，去咁样拍过去个镜头咧就绝对靓好多。咁所以如果以后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咧就系向住依啲嘅位置买飞。其实拍出嚟嘅角度嗰、那个画面感咧，你比我喺下低近住篮底去拍咧。仲靓嘅啊！呢、這个咧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咁啊，仲有咧就系邓雨婷。虽然咧即系嗰家外号叫小李梦啊嘛，但我现场一睇咧，唔系嗰回事，因为佢都冇李梦咁大只，佢只系比李梦高嘅风格似，又系咁有个性嘅球员啫。但系佢应该顶替唔到李梦咯，因为唔够李梦咁嘅身材去篮底嗰度咧，就系爆篮攞分。所以暂时嚟睇，中女篮呢度咧都仲有好多地方真系需要加强，先能够喺呢个世界杯嗰度咧行得更远啊！好啦，咁或者我哋半点报时听首歌先，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下午2: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趣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消包。报名啦！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就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有咩彩排有赚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亮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除咗会倾荷兰嗰方面咧，揾咗阿沙维过嚟做主教练啊，呢一队波接落嚟喺世界杯当中可唔可以有所突破呢？一路咧就执教到2030年嘅。咁另外咧，咁啊，今日亦都会讲讲宣布退役嘅威少，咁啊雷霆会唔会为佢波衫都退埋役呢？咁啊另外一句话一首歌，咁啊一齐嚟总结下威少呢个18年嚟嘅职业生涯啦。咁啊都有唔少嘅作品啦，有朋友咧就系点唱到嘅。咁啊最后亦都拣选咗呢一首，咁啊每一次只要有球员退役咧，实会有人点唱嘅。讲不出再见啊，但系呢个版本又未必大家都听过嘅噃。因为是属于谭咏麟和陈慧娴现场的合唱版。

来自2024年声声不息当中一首合唱版陈慧娴最近转了一些演绎的方式呢，我真的听了很久都不是很像，但这个就真的是校长了。

好啦，咁我哋亦都开始读读各位嘅留言啦。咁啊，对于威少咁啊，比较突然作出决定退役咯。Kimmy 话咁啊，最深嘅印象就系历史嘅三双王啦，一个嘅后卫可以打成咁，真系唔简单啊！爆炸力非常之强劲。咁啊，云上除咗点唱之余，亦都送俾呢一位 MVP 得主三双王啊，永远嘅超跑系嘛？星河传说就系话威少可唔可以嚟广东队打几年啊？咁样，但系佢宣布退役咯。阿波就话系2012年啊，伦敦奥运会嗰阵时咧就攞咗块金牌嘅。136就话啊，荷里唔止五个总冠军，系七个总冠军啊，两个火箭，马刺有两个，湖人有三个啊，我都数漏咗添，真系系嘛？人哋荷里七个总冠军。啊！你点斗啊，詹士？但咁唔代表荷利就比詹士伟大噶嘛，系咪先？我只系想讲明呢个道理啫。威少对于雷霆嘅意义无需多言啊，可以成为雷霆，佢唔系第一个，第一个前面讲咗啦，系哥连神啊嘛。嗰位系由西雅图跟过嚟雷霆啊，系一位即系非常之忠诚嘅球员嚟嘅，嗰、那个先系雷霆第一件退役嘅波衫啊。威少最多能够成为第二个嘅啫，但系我觉得佢应该有呢个机会咯。如果威少都唔退役，咁雷霆真系冇边几个可以退役咯。咁啊，除咗就系接落嚟嘅亚历山大啦，但亚历山大又唔系话净系打雷霆咧，佢由快艇转过嚟噶嘛。啊，当时系保罗佐治咁样一换，换咗成堆嗰啲球员，佢系其中一个。哇，冇谂到原来好嘢嚟嘅，真系。老虎就话威少一生无冠啊，就此退役，其实早有心理准备，但系睇到呢单新闻出嚟嘅时候，仲系有啲好难受啊！特别咧就系威少唔系以雷霆嘅球员身份退役，真系意难平啦。咁啊，威少吓，多谢你嘅纯粹，多谢你嘅出现，祝未来一切都好啊！所以咧就点咗呢一首《讲不出再见》啊，为你已经点唱咗啦吓。健身就话，我觉得雷霆应该要退役啊，威少波衫系佢守住其余两少离开之后雷霆最后嘅尊严，喺 NBA 立足先有之后嘅总冠军阵容。大幸运就话雷霆一定会为威少进行球衣退役嘅，认为雷霆最有价值球员就系威少啦，必须要为威少高高挂起零号嘅波衫。威少去到后期唔系着零号嘅，系嘛？后面嗰啲球队佢都着唔返自己想要嘅号码啦，咩四号啊嗰啲佢都着过㗎吓。077威少嘅退役消息啊，今日凌晨三点嗰阵呢就醒咗刷到嘅，开头以为发梦，唔会系真㗎系嘛。毕竟威少对于你嚟讲就系从自己学生生涯嘅初二一直关注到依家嘅球星之一。当见到佢退役嘅消息，真係好深刻咁意识到陪伴自己走过青春嘅球星都开始到咗退出嘅时候啦。咁啊，你亦都觉得威少对于雷霆嘅贡献忠诚，雷霆係要退役佢嘅波衫吓嘛。咁啊，天幻影就话无论逆境顺境依然係无条件支持威少啊，所以要点呢首歌。咁睇睇最后有冇机会播一播啦。奥运就话小弟咧就睇好沙维执教荷兰国家队嘅前景同埋战绩吧，因为佢对于足球嘅热爱成绩系有目共睹，为人踏实，有感情，战术部署有想法，恭喜恭喜！哇，你好似好熟啊沙维咁啊你啊！好啦，咁啊再到天亮了啊！哇，今日大家啲留言都好长噶，要我展开全文先能够睇得晒噶，真系啊！沙维去荷兰队应该可以嘅，师从云高尔，打法系适合荷兰队嘅。荷兰后场人才充足，好好打防反未尝不可。不过十几年之前呢，沙

0: 维系绝杀荷兰队，依家反而带荷兰队，会唔会有靴声呢？咁另外咧就威少球风炸裂三双王，虽然冇总冠军，但 NBA 系有佢一席之地。未必可以退役球衣，但系咧名人堂冇问题，缺点就应该咗湖人咧就变成双输，自己嘅缺点咧就未无限曝光咗出嚟。而湖人队呢一边即系大家都关注，所以嗰一下咧就令到威少系有啲减咗分啊嘛，即系你嘅意思系想讲。好，咁啊，欢迎各位可以咧就系继续留言互动，摆低你嘅见解啦。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顺住个势，咁啊，读一读大家留言之余啦，或者我哋讲咗沙维咁啊执掌橙衣军团呢一单料先啦吓，咁啊至于嗰场欧洲超级杯，咁我哋就转头先慢慢倾大巴黎啊点样赢咗维拉啦，好嘛？好啦，咁啊目前咧就已经系官宣噶咯噃，沙维咧系执教荷兰签约去到2030年嘅，而荷兰咧亦都喺啱啱过去嘅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啦。在32强啊真是太早了。当时呢就点球不敌摩洛哥呢就无缘晋级。咁啊其后呢高文啊咁啊二度执掌都只能够再度宣布退役啦。而沙维呢是事隔两年出山啊，因为呢就佢之前是做巴塞的主教练啊，咁啊帮助球队攞个2223赛季西甲冠军，西超杯冠军，咁啊但系2024年嘅6月呢就同球队解咗约，咁啊目前呢就系46岁签约4年啊，咁啊担任呢就系荷兰男足嘅主帅啦。咁作为呢就西班牙嘅一位传奇球星啦，咁啊，沙维可以讲攞咗好多荣誉噶啦，咁啊，但系喺国家队主教练呢度啊，第一次，唔知道佢执掌起身嘅效果又会系点咧？咁啊，同埋咧就系荷兰队佢执教嘅首秀啊，真系难打啦！9月25号，欧国联第一轮会迎战德国队，而德国队嘅主教练依家系高普，哇！沙维同高普只嘅级数争得有啲远咯。啊！到时呢场波荷兰队对住德国队又会打成点呢？咁随住沙维嘅上任呢，就系、是、荷兰国家队系事隔48年再次由外籍主教练嚟执教啊！咁啊，上一次非荷兰籍嘅主教练呢，就系、是、哈比尔哦，呢一位就好传奇啦，系嚟自奥地利噶。1978年呢是带领荷兰队入到决赛的世界杯，不过呢就输了给阿根廷呢是这样离任的。我今天都专门呢就查了一下荷兰国家队主教练的历史，其实他们是很早很早，荷兰队已经在1905年的时候呢，即是叫球队早期啊，他们是用了很多外籍的主教练的，包括英格兰啊、苏格兰啊，佢哋都用过呢啲嘅外籍主教练，再到后来呢一位打到世界杯决赛奥地利嘅教头啦。咁所以就话唔系话荷兰一路都净系用自己有嘅，佢哋都尝试过外籍教练，系有个成功嘅经历嘅。咁啊，今次嚟自西班牙嘅教练又可唔可以带领荷兰重拾辉煌呢？而系我开始认识荷兰呢队波啦。其实他们一路都是用自己本土教练为主的，包括就是希丁克啦，带队1998年的时候入过世界杯四强，艾和卡特就是希丁克之后的了。另外去到21世纪啦，荷兰的教练席就竞争很激烈的，很多功勋球员都纷纷回来说我要带队波的，其中云高尔是曾经三次出任主教练，这个都犀利啊，带荷兰队带过三次，最近一次呢就是2022年的时候了，他最厉害是2014年呢拿过世界杯的季军。另外还有云巴士顿04到08年呢就执教过的，再有呢就是云马域克是拿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亚军，咁啊，及后咧就系高文啦。高文系两度执掌荷兰队，2018

0: 2020，咁另外咧就系2026，呢一次咧就系美加墨世界杯，就系阿高文执掌，咁啊但系效果系唔好嘅，咁啊于是咧就痛下决心，再度启用咧就系外籍主教练啊。咁啊，随住阿沙维执掌橙衣军团咧，我想讲啊，西班牙足球迎嚟咗标志性嘅时刻、哦。大家有冇留意依家无论系各大豪门俱乐部、国家队都有好多西班牙教头啊！例如咧就啱啱带队攞走欧冠冠军、攞走欧超杯冠军嘅安力基，就系嚟自西班牙噶啦。而呢一场欧超杯嘅对手维拉嘅主教练艾美利呢，佢又攞咗欧霸杯冠军、哦。啊，佢又系嚟自西班牙噶、哦，系嘛？科穆啊，呢一位少帅啊，费比加斯啊，又系西班牙噶、哦。阿仙奴嘅主教练啱啱喺曼城挂帅而去嘅瓜叔简迪奥拿，阿仙奴呢一边嘅阿迪达。都是西班牙的、哦、是吧，所以西班牙的教练现在基本上真成为了一个主流 你想球队有成绩就找西班牙教头啦，是不是先，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都看得出现在很多传统的足球强国 例如 C 队的英格兰、荷兰、巴西，他们都纷纷起用了外籍教头了。巴西队找的是意大利安察洛提，英格兰找的是德国杜查，而荷兰找的是西班牙沙维。咁接落嚟都唔排除继续会有劲旅啦，会采用呢就係外籍主教练咁去執教。其实都冇咩问题嘅，只要有成绩其实就 ok 㗎啦。但德国都依然係坚持自我喎。几大都系自己有啊！我揾翻高普先，系嘛？意大利话斋，我哋啲主教练都输出到其他地方，冇理由我哋用外籍主教练嘅，所以咪文先尼翻嚟咯。之前啊揾咗个派路嘅，但系嗰边啊由于场外因素冇办法执教唔到，都仲系自己人。佢拣极都系自己人啊嘛，最后三个咩干地啊？文先尼啊、派路啊，都系意大利噶嘛，所以即系意大利系几有原则嘅，系嘛？就算对波几差都，我哋都仲系揾翻自己人嚟带先咁样。其实中国男足都曾经揾过西班牙教头噶、哦，金马曹啊，大家有印象嘛？金马曹就系带领中国男足嘅西班牙主教练嚟啦，不过就带得唔系好好咯，冇几耐就已经系下咗课啦。好啦，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继续留意住荷兰队，咁啊全新主教练啊，咁啊第一场嘅较量啦，9月25号欧国联对德国队，对手嘅主教练正是高普，呢场波好睇啊！好啦，我哋去埋黑会声音先，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我哋嘅聊天室花生体坛啊，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节目嚟到尾声啦，咁啊，暂时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另外亦都关注啊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我哋最终咧，我哋就睇到大巴黎啊喺呢一场嘅欧超杯当中，系唔需要去到12码决胜，2-1击败咗阿斯东维拉啦，咁系攞到咗呢一个嘅冠军，哇！令到迪比利系咪竞争呢个金球奖又多咗一啲？有利嘅因素呢又多个冠军喎，係咪咁，今年大巴黎已经攞咗4个冠军，包括呢就係欧冠、法甲、法国超级杯，同埋呢就係欧

澳洲超级杯冠军。好啦，咁啊，但系我哋睇到咧，艾美利就真系有啲失望啦。啊，这么近啊，那么远啊。咁啊，四次带领唔同球队都系参加欧超杯，全部失利。咁啊，包括早期佢带嘅西维尔啦，咁啊，跟住去到曼联啦，啊，再嚟到阿斯东维拉啦。啊，佢全部都系以欧霸杯嘅身份冠军去踢欧超杯，但系冇计啊，欧霸同欧冠。咁肯定係有距離嘅，咁人哋歐冠嗰啲實好打過你㗎嘛，咁所以輸波亦都冇計。咁下次艾美利不如諗一諗，可唔可以帶隊波攞個歐冠去踢歐超杯，會唔會機會大一啲呢？哦，唔係曼聯啊，係維拉利爾啊，西維爾、維拉利爾以及呢就係阿斯東維拉啊，分別呢就係四次三隊波入到決賽，輸皇馬、輸巴塞、輸車路士、輸大巴黎，咁都冇計啦，一睇落去呢啲波真係比你勁㗎嘛。好啦，咁啊，今日凌晨咗好多熱身賽，同大家報報比分算數啦。皇馬呢就1-0贏咗拉科魯尼亞，曼聯呢就1-1和咗列斯聯呢，點球大戰贏5-4嘅。B 费竟然是射失了点球、啊、好了，阿仙奴是1-1和科目就打成平手，点球5-4赢波。去到明天凌晨2:09的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欧协会杯资格赛第三回合、啊、哇，竟然阿即士奔飞卡要打到这个级别的赛事，有没有搞错、啊、这些不是应该踢欧冠的资格赛吗？为什么踢一个呢就是踢欧协会杯是阿即士，欧霸杯资格赛是奔飞卡、啊、就冇得踢欧冠啦。好啦，咁啊今日呢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咁啊节目嘅最后或者我哋再听多首歌啊。咁亦都有啲老友记话斋啊，即係对于呢啲攞咗咁多荣誉但係敌不过岁月，都只能够呢就係选择退役嘅啊，一批又一批嘅球星。但依然都选择无条件去为他们加油。好啊，今日节目最后我们又听翻唱的版本，有来自杨千嬅《无条件》。

0: 阿餐厅嘅留言啊，咁啊佢话意大利几时入世界杯？中国队就会入世界杯啦，因为两队波会前后脚同步前进嘅。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6: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话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7: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8: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
9: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7: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10: 喂，诶，系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我吧。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浪踏破啊，孙耀威嘅作品啊，嘈嘈大家先啦。唉，行钟数亦都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啦，广东广西广东西嘅3:07啊，咁啊继续倾偈啦。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听住呢首咧《浪踏破》，会唔会有啲水分滋润一下咧？晏昼时分啊，继续同大家相见啦
0: 吓。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呢钟数里边一齐倾倾偈啦。今日嚟到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啦好快就一个礼拜啦吓，见到咧就啊乘风破浪啊，大声公，有少叫你大声公啊，莲子啊吓，仲有阿香啊吓，阿次子啊，你个名特别啊，春风秋雨阳光啊，仲有咧就系方老板已经续上到我哋直播间啦。
1: 有啲朋友话咧，寻日呢个钟数啊，仲系阳光灿烂啊，跟住37度啊，但今日咧午后一场大雨之后，好似温度又凉翻些少。
0: 冇错冇错，降翻呢啲叫太阳雨嘛吓，下节唔使落得咁长，但系咧呢个真系及时雨啦。一落完之后咧，成个天空啊都变得凉爽咗好多。
1: 缓解一下先，以水为财啦，系。
0: 方老板都话，琴日呢个时候37度系嘛？
1: 系啊系啊。
0: 今日亦都几热嘅，如果唔落雨嘅话吓，都焗啊闷热啊。好彩落一落咧，就成个人即系凉晒。有今朝翻嚟单位咧，开空调，唔知开得唔系咁低可能。啊，我都觉得热啊，即系都闷焗啊，喺空调房入边都觉得焗，为咗悭电可能冇开到咁低咁。
1: 所以而家咧，基本上我哋咪会喺台上边啊，摆个小风扇啊。有啲同事我见到台底都会有个小风扇。
0: 的确系。
1: 咁啊，一边开空调，一边咧就开个小风扇，咁一方面就凉一啲啦，另外一方面咧吹下嗰啲空气好似清新一啲啲。
0: 嗯，同埋咧又为我哋嘅吓，即系呢个电力公司咧，即系悭一悭电啦，亦都为自己悭电啦。
1: 为自己悭电。
0: 因为点解啊？你知唔知咧？就话我琴日节目都讲过啦。好似南方电网啊，广东电网公司咧，佢话。今年啊，到依家为止咧，第四次创咗新高啊！即系电网个负荷啊，
1: 哇！
0: 可以用咗几多度咧？用到1.7

0: 7.57 亿度啊，即系1.757亿千瓦啊，同比增长咗6.53%嘅。咁依家咧，广东电力供应系平稳有序嘅，啊，即系赚一赚呢啲电力公司得，
1: 嗯，
0: 啊，年年咁样上涨，年年咁样增加，佢都可以嘅。喺技术方面嘅电网都保持翻呢个平稳，
1: 都可以系维持到而家大家嘅所需。而且今年系比较特别，因为今年夏天好似隔一段时间就听到话又创一次新高，隔一段时间又嚟一次。
0: 呢个咪第四次咯，
1: 系
0: 同日咧就话。阳江啊、汕头啊、揭阳啊、潮阳呢啲地方咧，用电个负荷咧就系同创咗历史新高啦，即系比佢哋比之前仲高咗。其他城市都仲系比较平稳。
1: 原因就话受到之前啊台风白海豚下沉气流嗰啲影响啦。其实系8月6日开始啊，广东已经经历过一轮咧持续嘅大范围嘅高温过程，空调负荷咧充分释放，即系用电多咯。咁啊，再加上咧啲经济就稳中向好啦，即系生产又要用电噶嘛，所以卒之就搞到呢个夏天咧用电嘅负荷系大幅咁样增长。
0: 嗯，的确系啊，即系过咗依家顶唔顺，空调一定要开。
1: 琴日我翻到屋企咧，即系。可能因为唔知系咪我哋嘅阳台西斜嘅关系咧，一翻到屋企，哇！嗰阵热腥味扑面而嚟，咁卒之咧，我就马上就淋水啦，即系喺阳台方面淋啲水降下温啦，然后开个空调啦，室内温度系35度啦，已经。
0: 嗯，谂淋水咧，即系一下子又好焗噶吓，
1: 系啊，
0: 正常嚟嘅，
1: 烧一烧啲暑气啊。
0: 好似佛山华话啦，哎，落滚水啊，都几热啊，咁样。阳光就话今日落雨真系好大喎，落多咁样。阿月仔话啦，打卡打卡。啊！攞场雨确实凉爽咗啊，但系咧都好希望个好天咯，唔好落咯咁样。啊，随缘又嚟，哥哥啊，姐姐，大家好，又嚟打卡啦，欢迎啦。啊，健仔系啊，成吉思汗打仔啊，
1: 大汗揼西汗。
0: 蓝天咧就话我啱喺长沙翻嚟，喺广州落车，热到鬼咁。啊，呢天气咧其实都系噶啦吓，我哋几个城市周边都系咁上下噶啦，
1: 走唔甩噶啦，
0: 走唔甩噶啦。
1: 阿蓝天都话啦，喺长沙翻嚟广州落车热到鬼。其实长沙应该系火炉城市，应该都好热噶。但佢翻到嚟都仲系觉得呢边热过嗰边咯。
0: 冇错啦吓，咁所以咧嗱，啲大家用电犀利啦，除咗可能依家啲电车又多咗啦，啊用电嘅地方多咗啊，咁讲明有啲工厂可能即系有啲生意都要用电噶吓。咁啊，民用电啊，又用呢个
1: 工业用电
0: 啊，咁冚家，即系加起嚟嘅话咧好犀利嘅。
1: 一到七月份，全省嚟讲咧，全社会用电量同比系增长咗7.67%啦。因为高科技同埋一啲装备制造业就成为咗拉动制造业用电增长一个重要嘅引擎啦。所以佢哋嗰边咧用电量同比系增加咗8.77%嘅。咁再加上咧就数字经济啊，仲有新能源汽车产业增长，成为咗服务业用电嘅一个重要增长点。咁啊，仲有咧就互联网嗰啲啊，互联网数据与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咗50%噶嘛。
0: 冇错，咁当然啦，空调嘅负荷亦都好犀利嘅，系嘛？
1: 感恩又充足嘅电，如果唔系晚黑都瞓唔着啊。
0: 所以佢话从负荷性质上面睇，最高负荷嘅时刻。基本出现喺晚风啊，即系晚黑瞓觉
1: 嘅
0: 时候咯。咁所以都系大家即系，不过嘅空调咧，定开就唔紧要。不过咧，尽量咧唔开得咁低真嘅吓。咁啊，每人嘅体质唔同，我见有啲嘅啲细蚊仔有啲啊，佢用开到22度、21度都仲话热嘅。咁啊，有啲人咧开到28度，佢觉得凉爽噶啦。咁即系根据自己嘅体质咧，尽量咧就调到吓、啊，即系高值。啊，唔好调到低值嗰度咯。
1: 天气炎热啊，会唔会个雪柜用电量都增加咗咧？因为塞啲冷饮，塞啲雪糕咧。阿 Mini 话我而家一路听节目，一路趁住假期嘅小尾巴清理一下雪柜咁。
0: 啱，清一清佢又悭电啊嘛，好多啊。
1: 又可以悭翻啲电啊。
0: 总之咧，空调开一下，等个身体感觉都舒服。但系我哋总之本住一个咧，唔好浪费电源，要节约电源呢个咁样嘅态度啊，去使用我哋嘅公共资源就比较好啲啦。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7: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6: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7: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6: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7: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6: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欢迎大家呢个钟数收听我哋嘅节目《广东广西广东西》吓，3:19，小幸运话呢首头先首歌好听、哦，求歌名咧，系咪 Loki 啊？咁系 Loki 咯，名叫茶花，查一查啊，听嚟啲凉爽翻几度啊！
1: 系可以闻到啲花香咁样，因为呢几日实在太热啦，即系以前我哋话冬天啊抱团取暖啦，而家咧我哋就抱团一齐系喺乐趣之中找寻少少嘅凉意，半真半假话呢几日太热啦。我屋企嗰啲台台凳凳啊，佢都热埋啊！晚黑瞓觉咧，空调要开到26度啊，再开多部落地扇咁样先瞓得着。
0: 啊，咁你屋企啲凳台都热嘅话，坐低啊，企翻起嚟嗰条裤都28度嘅，真系都几系啊！
1: 系啦，我而家开始有啲理解咧，即系以前啊，我哋公公婆婆嗰辈咧，点解咁中意嗰啲硬刮刮嗰啲木头啊？即系以前我哋话啊，真皮 sofa 啊，或者系嗰而家嗰啲布艺 sofa， 佢哋啲老人家唔中意，唉、哎，一定要木，仲要系嗰啲硬刮刮嘅木头。而家先发觉果然好嘢，因为喺当年咧未有空调嘅时候咧，你试下整个 sofa， 佢哋一抹凉咗。
0: 所以以前啲人好中意啲木嘅，
1: 系
0: 啲、啊、老人家中意，尤其啲啊孙子红木嗰啲啊，其实嗰啲。真系襟用，而且咧，春夏秋冬都啱坐，系嘛？你冬天冻，你咪放个垫上去咯，啊、真系几好嘅，襟用。
1: 好过而家我哋咧有好多嗰啲，即系我啊，即系理论上嚟讲，完全真皮嘅 sofa 应该系凉吧，但系而家有一啲号称真皮，佢都热辣辣嘅。
0: 真皮有好多种皮嘅，系嘛？通常真皮用几年之后就变咗假皮嘅，
1: 头层皮几层皮。
0: 徐元话啦，我哋呢度咧今日早上落。咗雨一阵间，7点后到依家未落过雨，好大太阳，都唔知你边度。咁所以有啲地方啊，系落得啊落场雨系舒服啲嘅。
1: 如果唔落雨嘅话，你自己去搵乐趣啦，搵啲水啦。阿小鱼儿话：我寻日嗱去咗南昆山嗰度浸啲山水，哇，好清凉啊！全身咧浸喺水里边咧会冻到起鸡皮。但4点开始，我哋翻出山之后，哇，热到飞起。
0: 系啊，山里边嘅树多嘛。
1: 啊！啲水都凉啲，
0: 系凉啲啊！啲温度山上边虽然都会降几度嘅，
1: 哇！好清澈喎、啊，见佢影啲相，哇！啲溪流你睇到都觉得好凉爽、
0: 一到夏天咧，好多人中意上山嘅，呢个事实嘅、上山去避暑嘛吓，嗰度感受一下嗰种负离子啊，同埋嗰种嘅凉爽嘅天气。但系要提醒大家，正因为天气而个个上山。有啲山呢即係经过即係话开发过吓、变成一个旅游景区呢有路呢咁好啲有指引好啲、但係有啲山仲係野山嚟嘅冇咩人上去嘅。有啲人呢就话贪佢正因为冇咩人啊去上去仲好玩啦嗰度係咪去寻求一下嗰啲新鲜啦啊睇下啲未开发嘅山点样啦咁。咦、你上去之后呢落嚟嘅可能性呢又风险就大好多。因为呢排连续啲新闻啊都有刊登咩呢有啲大学生又有系嘛，一家人又有、入到去嗰啲嘅深山
1: 深山老林啊，唔见咗，
0: 而且都未开发嗰啲吓，去登山啊，有啲啊去入去之后咧失联咗几个月，有啲咧跌落山嗰度去救，唔系讲少噶，嗱好似咧就系、是、广东嗰、那个新闻讲有20岁嘅大学生又喺韶关嗰度登山啊，失联咗3个月，哇吓，佢阿妈同埋老豆啊真系啊心急咯，依家话。悬赏30,000蚊去寻人。
1: 咁呢个咧就话一个嚟自广东啊化州嘅一个20岁嘅后生。咁当时咧就话，其实佢喺5月中嘅时候已经离开学校，话去广东韶关嗰度玩。咁啊，第二日凌晨嘅时候登山之后咧就失联啦。而且话佢登嘅系始兴县嘅龙斗峰啊，龙斗峰话嗰个山系比较企啊咁样。咁啊，山势又险峻啦。咁目前咧即系确认失踪之后，个父母就话报警啦，咁啊联系公安啊、消防啊，总之就开展一啲寻人嘅行动。但由于嗰座山真系太企啦，跟住太险啦，所以目前咧好似话系仲系寻唔到啊，仲系未果啊。
0: 咪主要咪就喺嗰啲咩摄像有摄像头嗰啲咁嘅路，上山嘅路都见到佢咯，见到佢一下咯，啊着咩衫啊，孭住啲乜嘢啊咁样吓，我一闪过之后咧就冇咗影像啦，到依家都未揾到3个月，空多吉少啊，我咪讲。呢、这个真系嘅，即上呢啲山咧，又一个人喎，
1: 佢做咩单单丁咁去咧？系、
0: 有啲人天生系中意咁样去咩？
1: 去刺激，
0: 去寻险嘅，系嘛？因为呢个龙斗峰咧，其实喺韶关咧曲江区局。

0: 嗰边紫荆苑同紫荆苑个交界，系广东三大嘅险峰之一嚟嘅。啊，有好似小华山之称，广东小华山啊，
1: 嗯，
0: 系嘛？咁你啲人哇，我要挑战一下，系嘛？但系嗰度咧，大佬啊，未开发或者嗰度又唔适合去爬嘅，尤其一个人嘅话，咁、
1: 嗯、
0: 你搞到依家又浪费公帑啦，啊，啲资源又去揾你啦。
1: 嗱，而家又出动咗消防、卫健、公安、专业搜救人员，出动埋无人机、警犬去协助搜寻，咁但系都仲系未揾到。
0: 佢最攞命嘅即系龙斗峰嗰个山区同周边未开发。而且有啲路段咧系偏僻嘅，地形复杂嘅，地势系险峻嘅，冇交通设施嘅，冇通讯信号嘅、
1: 嗯，
0: 你点搞？
1: 哇，连信号都冇啊！
0: 亦都冇啲专业登山道路，都未开发嘅，系嘛？亦都冇安全嘅设施。咁你去救你嘅话，都好大嘅安全隐患。你擅自咁爬上去嘅话，你有时好难讲呢啲山佢未开发，咪有时可能滑坡咧，系、
1: 嗯、
0: 嘛？你坠落咧，呢啲危险。如果系嘅话，咁你真係好难搞，你好难搞啦！依家三个月都未揾到，呢个唔系一单、啊，仲有一单、啊，就系、是、听讲咧河北嗰边啊，河北籍嘅有两个游客咧，又系咧就系、是、喺山西嗰度，又系爬一座乜鬼山啊，又系，又话咧又两公婆爬爬下咧又唔见咗，即系两个、
1: 嗯嗯、
0: 即系走失咗，吓、啊、个老婆咧又晚黑咧又跌咗落山嘅，身体多处受伤，好似救翻呢、這个。
1: 咁呢个呢就话当地消防公安人员热心嘅村民长达15个钟头嘅持续搜救，因为话今次被困嘅就係两个嚟自河南嘅嗰个游客，两公婆嚟嘅。总之唔知点解就两个人进入嗰个自然保护区度玩，然后当日嘅晏昼喺山区徒步嘅过程之中，两条友可以走散咗，两
0: 好难讲啊，
1: 两公婆走散咗。咁后来呢即係当日16点，即係晏昼4点零嘅时候呢，个女士咧就借助微弱的手机，
0: 好彩有啲
1: 信号，系向当地公安就110嗰度报警，咁啊就话我喺嗰个当地嗰个叫
0: 乜嘅保护区系嘛，
1: 自然保护区嗰度咧就系、是、迷路，然后就话我见到附近有光伏板，之后佢嘅手机就再都冇办法接通啦，就凭呢两句说话，哇！救援人员就不断去寻佢，
0: 咁佢咧即系叫做咧不幸之中嘅大幸啦，系嘛，仲有微弱嘅信号，讲到呢两句话，跟住冇晒。信号拨通唔到咯噃，
1: 但我真系好掟啲，即系点讲咧？一方面系庆幸呢两条友冇事啦，揾得翻，但系另外一方面咧，真系佩服嗰啲救援人员。嗱，接报之后咧，当地嗰个消防大队就联合埋公安，再揾埋熟悉当地地形嗰啲村民啦。16点半全部集结完成，组队向山顶出发。咁啊，由于咧即系山间啊，一到晚黑能见度非常低。山路又崎岖又湿滑，又俾啲雾气笼罩，唉、哎，即系啲救援人员即系安安全全都大吉利是啦，真系。
0: 搜救条件好恶劣啦，咁你平时用无人机建座山，好似好容易揾咁啊？当你行到嗰度，相当于个蚂蚁行到一个大石，佢都唔知点行。
1: 已经融入咗个自然之中。徒步搜救、啊，跟住喺当地嗰啲响道啲村民带领之下，向崎岖的山间小路一路行咗成个几钟，咁啊睇到有光伏板附近啊，就用扩音喇叭喺度大嗌大嗌，但系一直嗌都冇人回应。
0: 嗯，一直揾咯，一直揾咯，叫个名咯，咁啊，所以咧最终啊揾到第一朝早啊，
1: 哎呀，
0: 听讲佢都好彩，再叫话嘅时候咧，终于听到啦，我喺呢度啊。哎呀，喺呢度啊！
1: 原来已经系隔咗两个山头啦，就话当晚嗰个女士唔知点爬爬下嘅时候，跣鬼咗落去。
0: 揾到佢之后，个头啊、颈啊，全部都伤晒啦，右脚嘅鞋都唔见咗啊！
1: 你
0: 讲明已经系跌得落去，所以我觉得咧，呢啲咁样嘅野山啊，同埋野泳一样，唔好去试，系嘛？你即系去玩嘅话，去嗰啲要收钱嗰啲，唉，宁愿就俾啲钱佢，人多嗰啲，有啲道路上山嘅，有安全设施嘅，系、
1: 嗯、
0: 嘛？
1: 起码知道去边度玩咯、啊。
0: 因为近几年嚟咧，深山徒步搞到呢啲人啊被困嘅事件好多嘅，嗰啲徒步爱好者啊，系嘛？佢就总系中意去挑战呢啲咁样嘅野山，即系吸取教训先得嘅，亦都要遵守啊当地啲有关管理嘅规定，唔好冒险进山先得，尤其天气热，凉还凉。啊，最好就翻屋企叹空调，或者去啲熟悉嘅山。阿英都话啦，咁热天气最好行商场或者小区游泳池嗰度解暑啦，咁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
1: 你去博物馆都好啲啊！阿通记话，明知山有虎，你偏向虎山行。 阿方少咧就话上山容易落山难啊，你啲野山唔熟悉就唔好去爬啦。如果唔系，

0: 系咧又搞一出整定啦，真系。
1: 嗯，冇错啦，啊，咁啊真系，宋老板话我都想知道咁样嘅救援个代价边个俾钱啊？依家冇法律规定，可以政府要免费去救人噶，但系我话以后啲法律要完善啲，啊，使到啲人咧，即系起码你自己要付出，人哋要谂过个效果，嗯，啊，唔好随意自己去爬呢啲咁嘅有风险嘅山先得嘅。
0: 同埋咧，啲救援力量，即系救援嗰啲人，佢都系人命嚟啊嘛！你喺
1: 如果出现咗问题咧，安全问题咧，
0: 系啦，你喺咁崎岖嘅山路或者半夜三更咁去揾，咁出咗啲咩问题嘅话，边个嚟咩飞啊？
1: 唔系，我哋佛山都好多啲中意徒步嘅。爬山嘅爱好者啊，咁啊，总之咧就去啲大家熟悉啲嘅系嘛，有安全设施嘅山，嗯，一班人去，咁去啲唔好咁危险嗰啲啊，尤其咧就唔好去啲深山嗰啲地方吓，未开发嗰啲。
2: 下昼3:30，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0: 你到啱周时分啦，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今日咧多云间阴天啊，有雷阵雨，哇个暴雨势都好大，有啲朋友都爆料啦。咁啊最低温度咧就26度，最高咧就系31度。咁而家咧我哋见到南海顺德高明啊，仲挂住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留意。

0: 星星神仙呢，红叶冇秋山啊。学友阿珍，你歌特别醒神嘅，成日可以唔早瞓啦。依家唔系瞓觉，即系搵食嘅时候系。
1: 咚咚咚咁啊，起身啊咁。
0: 好，我哋有一位嘅朋友，佢话：诶，我哋乡下依家都好热啊，咁喺怀集啊，边度喺嗰个啊，见佢影咗两张相嘅系嘛，
1: 系
0: 咪？
1: 系啊，怀集嗰边都好热。四二一四啊，佢话各位新兴而家开始行雷啊，准备落大雨，呢几日都好翳热啊，咁样。
0: 嗯。我喺爬山咧，方老板话啦，我有朋友就好鬼中意挑战呢啲咁嘅险峰山峰嘅，
1: 嗯，
0: 叫过我几次同行啦，见到佢啲朋友圈我都惊，我话我怕死，冇胆去挑战，你去咧？
1: 系啊系，
0: 确实系，所以有啲人咧天生佢中意呢样嘢，唔系佢叻，佢天生嘅，系嘛？咁我有个朋友佢嘅上咗去嗰个咩珠穆朗玛峰啦，佢唔系最高嘅峰，又喺朋友圈晒，我一睇我又脚仔软埋嘅，哎呀真系。唉，即系所以每一个人佢爱好唔同，
1: 爱好唔同，
0: 又唔系佢叻，佢就系中意喎。佢啲性格里边就系有呢个基因，你冇办法。
1: 咁，但系每一次咧，即系听人哋嘅古仔咧，总系觉得哇哇声精彩啊、灿烂啊、刺激啊。但系当佢一叫到你一齐啊，唔系，唉，我就坐喺屋企开住空调，我听你吹水。
0: 系啊，仲有一个咧就去。就即系西藏玩都系啊，西藏唔系个个去到嘅，
1: 系真系。
0: 啊，我识有一个朋友就系咁样啦，佢去之前咧少少感冒，咁啲朋友话唔好去咯，如果咁嘅话，惊个高原高反啊。
1: 有高反。
0: 咁佢话唔怕嘅，少少感冒，如果我身体我意志啊，应该冇问题嘅，咁啊夹硬去咯。嘿，飞机一落啫，落之后跟住咧，唉唔掂啦，开始严重，严重得嚟，最尾再唔掂，跟住入咗当地医院。当地依家收佢，啊唔得，我哋搞唔掂，哇！你呢个太严重啦，个肺严重呢个发炎啊，唉，严重，快啲翻，即刻飞翻飞机嚟，翻到广东，一入医院，哎呀，咁啊烂晒，咁啊点解割肺啦要？
1: 吓，
0: 好似割咗唔知三分之二定几多啦，肺割咗，咁依家都冇死，即系好地地，即系所以就有啲嘢咧，其实咧就唔
1: 可以
0: 挑战呢啲。
1: 将个标准抬高少少，唔好用冇死作为最后标准，健康地活着。
0: 哎哇，你唔死已经最高标准啦，大佬。
1: 健康嘅活着啦，
0: 呢啲系因果嘅嘢啊，即系
1: 生命那么美好。
0: 所以有时啲嘢咧，就做每一件事咧，就唔好拉埋啲朋友去，自己去
1: 系真系，
0: 系嘛？你做你认为英雄啫。但嗰啲人认为你狗熊嘅，所以你唔好以为你系啱。
1: 同埋可能每个人啲体质又真系有差异。嗱，有啲好似经常去玩，有啲玩潜水嗰啲，咁佢又真系冇事。可能佢特别叻一啲，或者佢身体嘅体能特别强壮一啲。咁但系如果你扯啲朋友去坐惯办公室嗰啲，哎呀，一上山都或者一落海啊，两脚软软嗰啲，咪啦。
0: 潜水都危险啊！
1: 潜水危险噶。
0: 喂，米尔代夫嗰度咪出咗单嘢，系好似外国一个就系。潜水专家嘛，同个地质专家两个嘛，好有经验嘅嘛。嗰次咪入去两个弯咗，即系所以啲嘢唔到你嘅话，呢啲咁嘅整定嘅嘢系自己攞嚟嘅。阿荣都话啦，对生命嘅漠视，只有教训先会教懂做人。哎，有时真系你唔教佢，唔知教完之后后悔已经迟咗嘛，最攞命嘅。所以我哋平时你真系预见性咯，同埋我觉得总系做一个怕死嘅人比较稳阵啲。我就讲系嘛，啊，所以安全对我嚟讲真系要非常之要重视。咁啊，讲起夏天咧，其实唔系，我又唔好季节嘅。咁夏天个热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做咗咁样，我就认为就应该系上天俾到我哋流汗一个季节。
1: 嗯，
0: 但系我哋将流汗当成一个好唔舒服啊，同埋唔想流汗咁样嘅睇法，其实我觉得唔啱嘅。冬春夏秋冬每一个季度有每一个季度佢嘅定性，系嘛？冬天啊收藏嘅，将你食嘅嘢好嘅嘢全部收藏，即
1: 系
0: 冬眠咁上下。咁但系喺夏天咧，我觉得应该系阳气要吸收嘅季节。将你啲唔好嘢全部喷发出嚟，啊啲汗啊，将你嗰啲啊，即系该要流嘅流排毒排晒佢，咁而且咧就。

0: 減肥亦都幾好嘅季節嚟嘅。当然辛苦啲，咁但係上天佢俾到我哋呢个时间，我哋唔可以去咩
1: 呀，
0: 浪费咗佢㗎嘛。再加上依家啲肥仔肥妹特别多，我都喺呢个夏天佢里面呢尽量将佢流汗流到，或者运动啊飲食各方面啊配合啦，減肥。因为你知唔知呀，呢几年嚟好多人去体检嘅时候呢，攞起嗰个体检报告吓你囉。好多人健康本来好冇乜事嘅。后生仔仔已经有脂肪肝三个字就喺个体检报告。即系佢里边，咁好多人都中招噶，有啲啱啱出嚟做嘢一年嘅，亦都检查咗脂肪肝，有啲读紧书嘅又脂肪肝。实际上咧，其实啊，好大因素啊，啲肥人啊，这个肝一肥咗咧，佢身体嘅代谢系统会出现问题，所以要报警嘅。啊，有咗脂肪肝你唔使惊，即系上天仲俾咗个机会俾你去纠正。
1: 嗯，
0: 但系咧，即系话俾你听，背后隐藏住一种代谢危机啦。
1: 早前呢一份針對上海市嘅成年人一个研究就表明呢，喂，原来当地上海嗰边呢成人脂肪肝嘅患病率已经係达到 17.29% 喇喎。咁样其中呢就係酒精性嘅脂肪肝呢患病率係 0.79% 嘅啫，即係以前我哋话哇飲酒伤肝啊咁样。咁但係原来呢喺当地酒精性嗰啲患病率呢反而唔係好高，但非酒精性嘅脂肪肝呢是高达 15.35%， 即是说这个是脂肪肝类型的绝对主流。
0: 是啊，很少说酒精性脂肪肝的、是因为你飲食平时都肥了、慢慢这样积累下来是吧。
1: 那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它是怎么来的呢？必须来的呢？它在没有过量飲酒啊，没有病毒性的肝炎啊，或者药物总之其他因素的影响之下呢，它其实就超过了 5% 的肝细胞是充满了脂肪。它通常就跟代谢混乱啊，其他症状系一起出现嘅，比如话异型嘅糖尿病啦、肥胖啦、高血压啊、高血脂啊咁样。
0: 其实唔系，佢唔单单我哋中国嘅，如果全球嚟计咧，脂肪肝呢种咁样嘅症状啊，喺全球里边咧，患病率高达25%嘅，几犀利喎！
1: 咁啊，即系四分一，
0: 基本上系啊，全球啊，即系10亿人里边咧，佢就有成咩噶啦，有成2
1: 100个人里面都有25个啦。
0: 是啊 ,25个。
1: 10个人里面超过2个人有啦。
0: 是不是2500万啊定是呢2亿几啊 ?2 亿几啦。
1: 佢其实呢患病率呢喺当年啊 ,2001 年呢系 23.8%。咁去到2018年就猛增去到 32.9%。
0: 呢个系中国嘅嗰个比率。
1: 嗰个情况。
0: 更加高，比世界仲高，比全世界全球仲高。咁意味住咩呢？我哋全中国有几亿人嘅肝脏啊，正係俾呢啲嘅多余嘅脂肪去困扰嘅。所以你唔好话啊，有啲人得个脂肪肝佢又当冇件事㗎喎，真係唔怕死㗎，好英勇㗎喎。唉，冇嘢嘅，呢个时代佢唔有两个高嘅嘢，边叫做依家现代人呢？佢咁睇㗎喎。
1: 我可唔可以工资高啲啊？咁样係。
0: 你想高啲佢又唔高呢最弊。
1: 係囉，呢啲唔想高嗰啲佢夹硬嚟呢。
0: 好啦，我点样咩代谢点样影响个脂肪肝呢咁样啊，即係我哋要认识下脂肪肝先。咁啊，佢有一个新嘅名字嘅，叫做代谢性嘅脂肪性肝病。佢咪酒精性嘅、代谢性。佢非酒精性嘅。你飲酒嗰啲肯定影响你个肝啦。
1: 影响肝啦。
0: 但佢唔介意，即係佢唔飲酒嘅。係咪，所以呢佢呢啲咁样嘅话呢，就佢一个好大嘅特征就係超重，即係肥胖啊。就確診有啲呢脂肪肝肥，唔單止脂肪肝嘛，跟住變成咩異型糖尿病啊、有代謝，總之代謝失調
1: 啦。代謝混亂啦，
0: 佢會出現好多嘢嘅。所謂代謝失調呢，佢有一個咁嘅即係話我哋呢平時呢即係嗰啲甘油三酯啊，你大過幾多佢有一個數嘅。咁即係話可以反映出你嗰個血液裏面嘅脂肪水平嘅。
1: 又或者呢嗰啲腰围比啊，而家咪有讲嘅，佢腰围阔过几多，因为有啲人呢佢上下都唔肥，哎佢偏偏个肚腩特别逼出嚟咁啊。
0: 係啊，再可以猜猜你个空腹血糖几多，佢有一个数值嘅。如果係血糖偏去边个数值呢，可能处于糖尿病嘅前期㗎啦。其实好多嘢嗰啲数据啊，你猜猜佢知道你大概身体去到咩地方。咁或者呢存在啲高密度啲呢、這个咩脂蛋白胆固醇。 啊，即系话即系嗰啲总之古灵精怪嘢。你如果体检咧，你问你唔懂嗰啲，你问问医生，咁你就可以知道点去改变自己饮食。
1: 如果有定期体检嗰啲朋友可能会好啲，因为你会知道边啲指标异常啊。因为指标异常意味住身体咧处于慢性炎症同埋一啲脂质代谢混乱咁嘅状况，最终就导致。

0: 脂肪喺我哋嘅肝脏咧就不断咁样堆积喺度。咁有啲朋友话嗱，肥胖啦，肥胖嘅人应该就比较危险一啲，因为肥胖会容易导致脂肪肝一个重要嘅风险啊嘛。但系原来瘦你都唔能够忽视啊，瘦唔系高枕无忧。因为有研究发现咧，5%-26%嘅患者咧，佢体重指数你斋睇佢嗰个 BMI 指数咧喺正常范围里边嘅，咁啊，但系咧，原来佢哋一样有脂肪肝。
1: 咁啊系啊，即系唔一定话肥啊，得肥咧相对会系多代谢紊乱啲。
0: 听讲系同亚洲人嘅体质有关啊，因为原来咧即系相对比起欧洲人啦，咁亚洲人啊黄种人，佢会容易出现腹型嘅肥胖啊，即系你睇佢成个人身材都仲系匀称嘅，但个肚煲系特别逼出
1: 嚟咧，
0: 系啦，
1: 睇嚟好似身体好均匀咁啊，系嘛，但系个肚大咧，个肌肉量好少嘅啊，所以亚洲人咧嗰个内脏嘅脂肪其实比欧洲人仲要多，因为你细粒啫嘛，但系啲脂肪个比例多，
0: 堆积喺嗰度，
1: 系嘛，所以亦都系导致咩嘅胰岛素嘅抵抗。咁如果出现咗胰岛素抵抗咧，你脂肪分解失调啦，分解唔到啲脂肪啦，脂肪酸亦都唔会受控制啦，亦唔会释放啦，系嘛，咁超过成日积累喺度，积累嘅话引起咗咩咧？就系肝细胞损伤啦，呢、這个就叫代谢性肥胖。
0: 嗯，
1: 所以苗条啲人都会噶，你苗条但个肚大咧就攞命，咁你脂肪肝亦都多。
0: 阿通记话都系食出嚟噶，阿冯志胜话外卖都系多油多盐啊，你食得外卖多，你肯定就容易有嗰个脂肪肝啦。佢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原来代谢性嗰啲肥胖咧，唔单止同你嗰个高糖嗰啲饮食啊、高脂肪嗰啲饮食息息相关啦，仲有一样嘢同你坐得多原来有关喎。
1: 嗯，
0: 即系你个人嘅肥胖程度咧，同你坐嘅时长系成正比。比如话有啲人每日坐多个半钟啊，即系唔喐嘅话咧，个腰围就会变粗，跟住体脂率又会上涨啊。
1: 冇错，即系管好自己嗰、那个骨肚腩咯，啊，啲脂肪唔好
0: 堆
1: 累积吓。咁、所以咧，我哋平时注意下饮食啊，其实呢啲脂肪肝可以搞翻掂嘅，你唔使惊。但系最坏你知道之后，你唔改咧。啊！一意孤行就是按翻照以前咁嘅饮食、咁嘅作息、咁样嘅生活习惯咧，系嘛？佢脂肪肝咧，好容易搞成咩肝炎嘅。虽然你肝炎咧唔系话即刻嚟嘅，佢系渐进式嘅，系嘛？佢起码用几年时间，六七年嘅时间，从单细胞脂肪肝慢慢发展到代谢性脂肪肝肝炎嘅。咁即系话呢个肝脏开始发炎受损咧，佢你再唔理佢嘅话咧，就加速纤维化噶啦。最终是肝硬化和肝癌，所以一步步来的。
0: 是，不过如果即如果你是下到决心，其实关键就是决心。如果你真的做到坚持到的话，它是有办法的。首先管理体重。有研究发现体重只要减轻 5% 的话，已经可以减轻脂肪那个即肝脏的脂肪变性了。如果你体重可以控制减轻 7%-10%, 就可以令到那些代谢性的脂肪肝炎去消退。那如果你的体重再减轻超过10%，咁就可以改善嗰个肝嘅纤维化咁。
1: 其实亦唔难噶嘛，
0: 你
1: 坚持得啦。
0: 每一斤
1: 嗱，你比如啊，你好似咁样每个星期运动3日时间，每次运动系40多分钟、50分钟到。你可以去骑车又得，可以慢跑又得，可以快走又得，系嘛？
0: 贵在坚持。
1: 咁你就坚持落去嘛，其实得嘅。好似啲人话要减肥，又话唔食嘢，又去做运动。我话俾你听，我好容易嘅啫嘛。我话你买嗰个咁嘅咩？我今日讲我话，喺屋企嗰度，即系有个辘啊。
0: 咩腰腹轮啊？
1: 腰腹轮
0: 啊，
1: 向前推出去，
0: 碌去，
1: 好易嘅啫嘛。大概听，好辛苦噶。咁我唔使倾啦，咁样。你又想买而跑，又想买不如吃草，系嘛？你样样都唔想付出嘅，唔得噶嘛。所以咧，其实咧，大家如果喺体检报告上边，如果下次希望你哋冇啦吓，如果喺体检报告睇到脂肪肝嘅时候。希望佢唔系只一个轻飘飘嘅名词，你要重视起嚟。你即刻要知道，脂肪肝发展到最后就系肝硬化同埋肝癌。所以如果你自己好珍惜自己嘅身体嘅话咧，你又即刻会紧张起嚟啊！佢其实脂肪肝都系个好，佢一个好事，因为点解咧？佢系警告啊！佢发出个警告俾你知道。下一接咗嚟应该点做呢？其实真系好简单啫，从健康清淡嘅饮食开始。清淡饮食唔系一啲肉都唔食，系嘛？肉都要食嘅比例又减少啲吓，唔好高油、高盐、高糖嗰啲，系嘛？咁啊，从呢个开始，食完饭之后可以行下路、散下步或者走下吓。
0: 系。
1: 咁我觉得咧，就呢个代谢嘅危机，你揿翻嗰个暂停键啊，咁或者咧好快逐渐会逆转翻嚟，健康翻就冇事啦。
0: 系啊，所以都系由养成平时一个习惯开始。不过有啲嘢咧，学你话斋，即系以人教人咧，始终教唔识嘅。即系你讲再多都冇用。但系有一次体检报告出现问题啦，或者系有身边有人警示啦，可能马上佢就做得到。
1: 未必，要睇呢个人怕唔怕死。真系嘅，你嗱好多脂肪肝嘅朋友啦，我身边好多啊，佢一样系咁生活嘅，佢系咪食药咯？哎，呢啲听讲食咗之后对脂肪肝好，我话唔好嘅，冇用嘅，有用嘅，医生开俾我啊呢啲，我有鬼用咩？我你唔食药嗰啲啊，你脂肪肝好咗之后，你个肾又弯咗，我话俾你听，唔会嘅，佢就系佢唔想辛苦啊嘛。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加邦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加邦菜单栏报。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好清晰一首歌咧，楚河汉界啊，谭校长噶啦。时间嚟到3:54啊，好快脆一个钟头啊。所以希望大家从依家开始注重下自己身体嘅一啲情况啦。咁假如有啲即系饮食带嚟嘅一啲嘅遗憾咧，又马上依家开始修补翻先得啦。
1: 嗯，要真系做到先得，皆大欢喜。

0: 意见接受，但我态度照旧。
1: 好多系咁样，系
0: 好多人都系咁噶，好难做到。确实，因为你要改变自己成个嘅生活习惯。
1: 佢只要唔重视，系嘛？即系话你话斋，如果系人教人教唔识嘅，试噶一入嗰一次医院之后出嚟，好个好鬼精神，
0: 乖噶啦，马上
1: 你唔叫佢跑，佢都跑啦。
0: 你几廿年戒唔到嘅烟戒啦，戒啦，
1: 咪就
0: 系
1: 啦。
0: 有时冇办法焗住嚟嘅，有啲嘢。
1: 一入医院嘅几忙都得闲噶啦，系嘛？几穷都有钱噶啦。几硬颈都变得铁血服从啦，所以就系咁样啫嘛。系神光话啦，啱先荷塘落咗五秒大雨，佢真系无奇不有。你计过冇？一、二、三、四，停咗，咁所咁嘅真个屋我未见过话。
0: 啊，之前咧我采访过一位嘉宾，即系佢系一个摩托车嘅爱好者啊。佢话佢当年啊，唔知同成队嗰啲车友开住部摩托车啦，去到嗰啲高原地区啊。佢话见过一场最离谱嘅雨系点样咧？系沿住一条路咧，一边系有雨，一边系冇雨，咁奇怪，好似界限好分明嘅嗰嚿云，去到嗰条界佢就唔向前咁啊。
1: 我反而呢个我见过噃。
0: 啊，系咩？系咩？
1: 喺高速公路咧开下，前边冇雨嘅，就系、是、你开住。你开嗰地方系雨嘅，呢、這个啲
0: 但
1: 系
0: 佢系并行住，即系佢并行系，因为佢系一路开嘛，成个车队一路开，一边系有雨，一边系冇雨，但系佢就偏偏唔过嗰条界，真系神奇。
1: 咁亦都啲
0: 大自然真系好神奇。
1: OK， 咁啊，微信用户个水出出想点首歌麦洁文嘅《唐吉诃德》俾广东西嘅人们收听。OK， 多谢，冇问题吓，我搵翻先吓。好，咁啊，讲翻起咧，今个星期咧，我哋喺呢个放心好物嗰度为大家分享嘅我哋一个好物。啊，就系、是、沉香叶茶嘅，咁今日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如果系啱啱听到嘅话，可以试一试我哋推荐嘅呢个好茶。
0: 系，始终入口啊，而家个个都讲究呢个健康啊嘛，咁所以咧，如果你想系品尝下一啲沉香叶嗰种茶嘅香味啦，咁啊，令你睡眠，有啲朋友话睡眠会更加舒服啦，又或者成个人更加轻盈啦，去厕所啊顺畅一啲啦，可以试下呢个沉香叶茶、啊。
1: 其实喺中国药典里边咧，其实记咗一种药沉香。是一种我哋药食同源一种嘅植物，又叫白木香，叫土沉香啊。用嗰啲叶咧啊，去制作一种咁样嘅，即系新鲜嘅叶啊，作为原料成熟嘅叶，唔系啲嫩叶吓。经过加工制作咧，就系可以制造出一种就系叫做养生茶啊。咁呢个叶类代用茶，佢除咗同普通嘅茶叶可以攞嚟品尝茶香之外咧，仲有一个就健康嘅作用啦。可以维持到我哋身体一啲嘅。
0: 营养成分系，
1: 当然沉香大家共识嘅就系、是、佢一个作用就系助眠安神之效。咁如果现代人瞓得唔好嘅啊，或者系肠胃唔好嗰啲，你可以试下呢个沉香叶茶。
0: 原来沉香叶茶咧，早喺东南亚好多地方咧，好多国家咧系好受到欢迎。咁喺本地咧，就近几年嚟，大家知道好嘢啦。咁近几年嚟咧，就渐渐兴起饮呢个沉香叶茶。但系咧，我哋拣出嚟呢一个咧，佢原先系做开出口啊，即系去到嗰啲菲律宾啊、嗰啲东南亚嗰啲地区、缅甸啊嗰啲地方。
1: 因为东南亚嗰啲地方咧比较特殊啊，一个就系树高林密。
0: 湿
1: 气好大，
0: 有高温又高湿。
1: 佢哋住喺嗰度啲人成日有病嘅。但系最尾佢哋发现咗呢种沉香叶茶制成茶对佢哋以前系冇茶嘅，系用沉香叶煲水饮嘅。但系我话俾你知，好难饮嘅，因为佢冇提香提糖，佢惊咁饮落去
0: 结味，
1: 好辛苦饮药咁啊，中药咁嘅。但系佢提咗糖之后咧，变咗茶叶咧就香啦。吓饮咗落去，嗰度啲人东南亚人咧，自从饮咗呢啲叶。叶嘅水之后咧，身体好好，所以慢慢慢慢咧，佢哋好中意饮呢啲沉香叶茶。咁我哋广东呢边其实都湿气几重嘅，再加上咧就系就瞓得唔好啊。咁大家咧可以试下用沉香，沉香贵过檀香嘅，所以沉香全身都系宝，沉香木。可以做一个咩呢，就是一
0: 种。人哋整嗰啲手串啊嗰啲。
1: 手串都系其次啊，攞嚟收藏嘅。做月外灯。
0: 好贵
1: 啊。好贵嘅。我嗰日问过福哥，佢话好似一克系70,000+啊。咁啊，仲有沉香木咧，可以提炼成沉香精油，又卖到去嗰啲迪拜嗰啲咁嘅
0: 中
1: 东
0: 嗰啲，
1: 攞去制香水啊，制咩嘢噶唔知吓。咁所以咧，沉香叶咧又可以做茶，虽然呢啲系补嚟嘅。咁大家如果屋企未饮过，尤其屋企啲老人家身体唔系咁好嘅，成日就瞓得唔好，或者系肚又啲肠胃唔好嗰啲，不妨可以试试。
0: 沉香叶茶咧，佢一粒粒嘅，佢每一粒咧，你一撞开一冲水咧，佢剪开书剪开就系一块咧完整嘅树叶咯，仲有系成熟嘅叶。而且咧，你冲泡沉香叶茶咧，啱啱开始冲嘅朋友咧，你唔好贪多，咁啊一柱仔四五粒，跟住咧系搵滚水焗。

0: 同埋系有嘢送嘅，嗱一包沉香叶茶，即系一罐啦。佢原价系138嘅，而家就72蚊，72蚊仲有嘢送，会送你4泡5克嘅沉香叶茶。咁啊，如果买两罐嘅话咧，两罐系139蚊，已经有两罐啦，送你4泡5克嘅沉香叶茶，同埋5泡咧沉香叶玫瑰茶啊，俾你试下唔同嘅风味。咁如果有一啲咧系已经饮过嘅，即系唔单止自己饮啦，屋企人饮。朋友饮啊，咁样已经饮过啦，觉得好。
1: 想备翻啲货，
0: 系啦，想囤啲货嘅话，有一个今次准备嘅特别大嘅包装，成5斤装，哇，5斤装有排好大包，有排饮噶啦。呢、這个咧就买5斤装嗰只咧，原价系要成900蚊嘅，而家咧就599，再送你4泡嘅5克沉香叶茶，同埋1罐嘅沉香叶红枣茶俾大家试下。
2: 下昼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6: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7: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蚊，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1: 喂，哎，系啊，
12: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1: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3: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4: 爸爸，快啲等我饭。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3: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5: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6: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5: 喂，上啊！
16: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3: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好啦，都冇播呢隻歌啊，真系几好听下噶嘛。刚才啊呢位朋友点嘅就系唐吉柯德麦洁文一首作品嚟噶吓。好啊，咁大家分享翻啲旧作吓，时间嚟到咗4:08啊，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咁我哋都系倾倾生活上嘅咩话题好呢？咁
1: 系啊，搵我发觉咧，即系继续倾下以水为财啦。有啲朋友真系好叹噶喎。嗱，阿祖嗱咧就话啦，佢而家喺度商业。冲茶佢话好好啊，我哋街口有一棵老桑树啊，就摘到啦，专门晒干嚟浸水。咁啊，仲有阿宏咧就话嗰水出咗咁热，我而家就喺度叹翻杯沉香叶茶，好正啊！
0: 沉香叶茶你一定要饮长时间啲，饮一两次冇用嘅，你要长时间饮，大人细路都 OK 嘅啊。咁啊，你试试吓。OK， 咁啊饮茶咧肯定要配好水嘅，除咗靓茶叶之外吓，咁啊好水点样咧？家庭依家咧就好中意咧安装一个净水器，咁有啲咩好介绍啊？咁样啊，接住落嚟咧，今日星期四嘛，我哋又邀请到嚟自系殷凡森呢个品牌嘅净水器厂家嘅啊一位嘉宾，
1: 代表系
0: 阿玲玲上嚟我哋直播间里边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啦吓，玲玲。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是玲玲，又见面啦。
1: 哇，玲玲，我哋呢边啱啱大雨喎、啊，你过嚟嗰阵时候有冇落雨啊？真系？
2: 诶，过嚟嗰阵就已经落完啦，但路上咧啲积水路段咧又比较多吓，咁即系咪啱先佛山呢边咧落雨落到好大咧？
0: 系啊，落得几大噶，佢落得唔系好长时间，
1: 系，
0: 都系十零廿分钟到。
2: 嗯，
0: 诶，讲紧落雨咧，有一位嘅朋友佢问我个问题喎，佢话你哋佢个水你同我问玲玲。佢比如依家落咁大雨，我将啲雨水收集咗，佢通过佢个净水器咁样过滤出嚟，可唔可以饮啊？咁样，
2: 诶，呢个问题咧系真系值得探讨嘅。
0: 系、
2: 啊，我可以话俾你听，可以，
0: 可以饮系嘛？我都觉得可以，
1: 可以可以，是但系会即系个对嗰个滤芯啊，就会伤一啲咯。
2: 对，
1: 因为你喺自来水厂出嚟嗰啲咧，佢肯定已经先帮你系初过滤咗一次先，
2: 佢合格啦，系啦，合格标准，
1: 合格啦。咁哪怕你话经过咁多啲水管啊，咩储水池冇洗嗰啲储水池，佢分装咗一轮，佢二次污染，咁但系二次污染都好过你完全冇过滤过。
0: 嗱，我话俾你听，我点解话可以呢？因为你呢种咁样，你系用咗叫做。
2: 反
0: 渗透技术嘛，当年啲航空，我哋啲飞船啊，上到太空里边咧，宇航员咧水啊好紧缺嘅，
2: 对啦，
0: 佢哋全部都系用自己嘅排泄物啊，
1: 或者啲生活废水啦，
0: 尿液啊，重新就通过 RO 反渗透之后咧，就再次利用翻嘅，
2: 系啦，冇错。
0: 所以既然佢即系话呢种咁嘅心咧，基本上将所有邋遢嘢细到啲咩细菌微嗰啲叽哩呱啦嘅嘢咧，
1: 微生物
0: 过滤晒。过咗去嗰啲全部就系单单水分子嘅啫，无论你几邋遢都好，当然条心要求好高啦，系嘛？
2: 对嘅，对嘅，主要系呢个技术啦，佢采用嘅嗰、那个那个膜啊，佢个膜径过滤精度咧系达到 0.00001微米嘅，所以呢个过滤精度咁细咧，系可以有效咁将水入边啊嗰啲咩残留污染物啊，或者微毒素啊，或者一啲重金属啊咁样通通帮你去除晒嘅，啊即系过滤出嚟嘅水咧，嗰个 TDF 值咧系达到国家级饮水标准50以下嘅，
0: 冇
2: 错，系啦，包括你平时喺出边买嗰啲桶装水、瓶装水啦，一样都系采用呢个过滤技术，只不过系一个大型机器同埋。一个家用机器咁解啫，
0: 不过咧就系好考心理嘅，系嘛？
2: 呢个系，呢个系真系要好考究呢个心理。
0: 核突咧咁样，核突还核突，佢合格还合格，即系呢样嘢就，所以就系呢个亦都系佢呢个技术就可以实现到呢个咁样嘅目标啊。
1: 系咁啊，以前因为呢啲系航空技术，就可能真系一啲高精尖嗰啲企业，佢先会用得到。但系经过咁多年发展，即系坦白讲，呢啲技术就已经好普遍啦，即系进入寻常百姓。大家而家对嗰个净水器嘅接受程度越嚟越高啦，
2: 系嘅，冇错啦。再加上啦，大家嘅一个对于生活健康嘅意识啦，亦都喺度逐渐咁提高嘅。大家可能都知道啦，通过煮滚啦，系冇办法去除一啲见得到嘅，例如一啲水垢啦，闻得到嘅，例如嗰啲异味啦，即系消毒水味啊，或者系大雨过后啊嗰啲泥腥味啦，呢啲系冇办法通过煮滚嘅。咁亦都有一啲啦，比较犀利一啲嘅啦，就系水入边一啲重金属啦。或者一啲生氢污染物嘅啊，咁呢啲嘅话日常去使用咧，其实都会静静鸡咧，会影响我哋嘅身体啦。例如一啲代谢慢性问题啦，或者系细路仔饮嘅话咧，佢可能会觉得有异味，唔中意饮啦。对于全家大细嘅话，如果唔用呢个净水器过滤嘅话，其实系一直都喺度用紧一啲。 带污染嘅水嘅。咁市面上咧，亦都有好多普通嘅一啲净水器啦，系例如一啲咩单出水设计啦，或者系冇呢个水质嘅检测屏幕啦，或者系安装限制多啦，或者系偏远地区系唔接单啦。再加上啦，好多咧系加装配件咧系要另外额外收费嘅，旧机可能又唔俾拆啦，或者你最主要咧系唔俾试用啦，因为咁多机器嚟讲嘅话，即係家电呀，就係自己要试过心中先有数嘅。咁所以好多系唔会提供啦，或者你线上线下嘅话只係可以睇下机器，冇办法真切咁攞到屋企去试用嘅。试用咗之后呢，可能有啲机器又唔俾退机啦，或者系要扣费啦，或者冇权威呢啲资质啦，即係售后呢个质保又会缩水之如此类咁多问题嘅。但我哋厂家109牌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可以比较做到嘅呢，系一个顶级嘅一个旗舰款啦，即係智能箱出水啦，或者系机身系带呢个水质检测大屏嘅，再加上我哋全国系唔限地区、唔限户型都可以安装，所有嘅一啲管路配件咧全部免费，包括咩上门费、打孔费嗰啲都系唔收嘅。如果你屋企有旧机嘅话，仲可以免费帮你拆咗佢嘅；如果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帮你复原翻旧机啦。加上我哋机器咧系真系有整整三年嘅免费质保啦，同埋三证国际权威认证，再加埋俾大家嘅一个15日嘅零风险免费试用，同埋咧今日咧落单嘅朋友有福啦！我哋厂家嘅老板就放话啦，话八月份啦，我哋都推出咗一个新嘅优惠啦，可以送俾大家啦，就买一送十嘅一个超级豪礼啦，同埋一个专属嘅孝心敬老政策啦。所以唔理系品质啊、服务啊、福利啊，或者系售后啊、安全。

0: 全性都可以俾到大家一个好好嘅体验嘅。
1: 嗯，所以咧，即系始终试过啊，咁啊更加有说服力，系更加有发言权嘅。因为而家市面上边咧，确实又比较多一啲净水器嘅品牌，我啱啱都话啦，已经系好成熟啦呢个技术。咁但系始终咧，对于一啲未用过嘅朋友嚟讲咧，你未用过嘅话咧，尤其系长期咁样，以前系要煲水要咩嘅，你完全改变佢嘅生活习惯，有啲人系想象唔到啊，佢冇煲过喎，得唔得咧？冇煲过嘅喎，咁啱唔啱我屋企用咧？喂，冇煲过嘅喎，放唔放心咧？咁嗱，而家盈盈佢哋咧，玲玲佢哋咧就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就系、是、直接系安装到家，等你去试用。试用嘅时间仲要唔短，足足有成半个月，即系有成15日时间。咁你无论你话哎听广告好，或者系听玲玲讲得咁好，倒不如就自己去试下。喺呢15日里边咧，你中意煲水煲水，帮佢煲汤煲汤，冲咖啡啊，冲茶乜嘢都得。你按翻你平时嘅使用习惯就 OK 啦。然后你睇下系咪嗰个水煲里边啲水垢少咗好多，系咪饮水之后咧就更加方便。方便咧，早上起身嘅时候都唔使频频淋咁样啊，滚水六嘅，快啲去煲水啊！而系咧，你想饮几度嘅水，一揿掣，嘟啦，3秒出翻啦咁。
0: 嗯，系嘅，最主要咧，我哋机器嘅两大核心呢个实用功能咧，亦都系大家比较有疑惑嘅地方啦。第一个咧就呢个智能双出水设计啦，因为我哋一边咧系可以保留呢个矿物质嘅一个净化水啦，可以专门用嚟洗菜啊、洗米啊、或者洗水果啊，再加上我哋食材干净嘅话咧，系唔会流失呢、这个。营养嘅另一边咧系高精度嘅过滤直饮水啦，系可以达到超市瓶装水级别嘅品质嘅，可以直接过滤之后咧就饮用啊、煲汤啊、冲茶啊、或者系冲奶粉啊，都系甘甜冇水垢嘅，一机就可以满足全家人所有嘅一个饮水啊、用水嘅场景啦。再话第二个咧就我哋机身咧系会自带呢个高清嘅一个水质检测屏幕啦，可以实时动态显示屋企嘅一个原水水质啦，同埋过滤之后嘅纯水嘅水质。数据睇得见，安全都系睇得见嘅，所以我哋净水效果咧真系唔系讲虚嘅，亦都唔笼统啊！每一滴水嘅呢个洁净度咧都有实时嘅监控啦，等大家啦明明白白用水啦，安安心心饮水。因为普通机器咧系冇任何一啲检测功能嘅，水质好坏咧真系全凭感觉，根本就冇办法去呢个保障健康啦。依家我哋厂家咧就发话啦，等大家啦可以零机会体验呢个机器啦，同埋零安装门槛啦，系唔受户型限制啦，唔受地区限制啦，所以唔理大家系有新房老房或者系有用换嘅呢个需求屋企有冇住呢个鱼水口厨柜大细全国都可以免费上门安装，俾一个安装方案嘅。所有需要加装嘅一啲管路接头或者配件材料啦，全部都由我哋厂家免费提供，一分钱都唔收。更加贴心嘅一个独家服务啦，就系、是、我哋师傅上门安装嘅时候，可以顺带帮你拆埋屋企嘅旧机啦，系免费拆除、免费帮你清理嘅。咁对于大家15日内试用结束唔满意嘅话，唔想保留心机我哋拆机嘅同时咧，都可以免费帮你将旧机咧原样帮你装翻上去嘅，全程同你复原啦，系冇拆机费啦，冇复原费啦，冇任何一啲隐形消费嘅，真正做到呢个零风险啦，同埋零损失嘅体验嘅。
1: 系咁，所以咧，厂家上嚟节目咧，就确实系有厂家嘅优势因为佢可以将好多嘅服务咧都做到非常之足。咁而且咧性价比更高啦，因为每一次玲玲上嚟都会带嚟更多嘅福利带俾大家嘅。
0: 嗯，系嘅，冇错啦。而且今个月啦，我哋老板讲啦，可以推出一个感恩尽孝心嘅专属活动啦。即系如果自己屋企安装体验满意之后咧，同父母屋企再次安装嘅话咧，装第二部机嘅话咧，父母嘅机型咧系直接会享受多5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一个超级服务系专门回馈啦啲孝顺子女啦。守护长辈饮水健康嘅，但呢个孝心福利咧就真系只有今个月嘅啫。除此之外啦，我哋1509牌阴凡心系列净水器15日，即系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系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调试、免费测呢个水质嘅。如果大家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利息、冇首付、冇隐形消费嘅。如果试用唔满意咧，仲可以无条件整机退机啦，都系唔收取任何费用。 仲可以免费帮你复原翻旧机啊！真正实现喺屋企可以饮到呢个瓶装级别嘅一个干净直饮水啦，啊，同埋彻底告别呢个一个水喉水嘅污染嘅。今次活动仲有一个买一送十嘅超级豪礼啊，但仅限今日进线嘅名额啫。啊，可以送俾大家嘅第一个咧就系智能饮水机一部啦，第二个咧系品牌空气。

0: 红环线一台啦，第三个咧系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啊，咁第四个咧就系品牌空调被一床，第五个咧就系晴雨遮一把啦，第六个咧就系过滤花洒一套啦，啊之后咧仲会额外再送多三套花洒嘅专用过滤滤芯，可以等大家免费用啊！压轴嘅限时福利啦，系前20名打电话嘅听众朋友，加送多3年来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啊！咁常年耗材咧可以免费换啦，帮大家悭翻。唔少钱啦，名额咧就极度紧张啦，唉，一直喺度减少紧，想要试用嘅朋友咧，尽量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我哋嘅热线开始开通紧啦。
1: 系，咁啊，想要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因为福利啊，性价比真系好高，起码你可以先试用咗先，我都话啦，始终好唔好嘅话，尤其对于一啲未用过嘅朋友，你可以先试用咗先，咁试用咗觉得好就留低，觉得唔好嘅话，咁就算系拆咗都冇乜损失。记住呢个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而且要抢名额吓，前20位如果系抢到名额嘅朋友咧，仲可以送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因为咧，你都知道，即系好多朋友都知道，你嗰个净水器其实就系嗰个滤芯作用好大噶嘛，但滤芯系属于一个耗材嚟嘅，一个成本嚟嘅。你隔一段时间你需要更换啦，佛山嘅水质应该都算可以吧，可能就年半先需要更换一次。我见到之前有啲听众朋友呢，佢就话用开另外一个牌子嘅一个净水器，咁佢就话换一次滤芯啊係要成300蚊，咁佢就想问下玲玲，你呢个净水器嗰个滤芯啊嘅价钱大概係几多呢？
0: 我哋嘅滤芯呢一共係有4支嘅，分前置呢3支，一套呢係年半左右一换呢係280蚊，咁另外一支凹出反渗透直飲水嗰支呢都係280蚊，但係5年一换嘅，换嘅时间唔一样啦，同埋咧，佢嘅价钱咧都系唔一样嘅。咁前置3支啦，一共系280蚊，年半左右一换。凹出反渗透直饮水嗰支咧，就系5年一换，都系280蚊嘅。
1: 系，咁大家就可以即系对比一下咯。尤其啦，即系我觉得如果你系抢到呢、這、一个玲玲个福利，即系前20位抢到呢个福利嘅话，佢起码享受咗3年嗰个免费滤芯先，即系3年你都唔需要担心嗰个滤芯嘅成本呢个问题啦。
0: 系嘅，再加上后期啦，免费上门换芯咧，亦都系唔收服务费嘅，所以呢边咧又悭翻唔少啊！再加上今个月咧系孝心活动啦，父母装机啦，享受5年嘅一个免费换芯福利啊！呢、這个咧就系自己如果觉得好用嘅话，装咗一部，再同父母装嘅话咧，系享受多5年内嘅免费换芯嘅。
1: 喂，唔一定系父母吧？即系总之有朋友，即系譬如话我装咗，我觉得好，我介绍俾亲戚，介绍俾朋友，咁应该都得吧？
0: 呢、
1: 這
0: 个应该就
1: 一定要父母。嗰条件限得咁死，
0: 咁应该冇限得咁死噶嘛，
1: 系咯。
0: 公司同我哋讲嘅咧就系父母系啊，所以你只要你抢到名额嘅话咧，都系会着数嘅。买一送十咧，有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同埋呢个空气循环扇，同埋负离子吹风机、空调被一床，仲有晴雨遮一把、过滤花洒一套，加3套个花洒滤芯啊，仲有前20名进线咧，送多3年来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啊。等每个家庭咧都可以日日饮上呢个瓶装级别嗰个直饮水啦，彻底告别呢个水污染啦，全屋用水系全面升级嘅，名额咧剩翻个位数啦，想要嘅朋友咧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1: 系，如果想咨询啊，想了解嘅话咧，400-828-6721啊，揾下玲玲啦。
2: OK， 时间过得好快喎，咁下次咧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嘛？
0: 好，拜拜。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4: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4: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
6: 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首作地道美食露营潮。

0: 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0: 至于许冠杰呢首旧歌，我想韵律全能，的确系
1: 真系好听。
0: 用歌可以即系会大家交流吓，即系可以将心里说话互相去倾诉吓，亦都可以激励对方一啲嘅斗志吓。
1: 嗯，亦都可以咧帮你缓解一啲嘅情绪，
0: 亦都可以将关心传递俾对方，
1: 仲可以将温度调低两度，即系譬如话天气好热嘅时候，听啲哇好似雨声啊、串水啊，
0: 调节气温。咁啊，当然吓，听完歌之后要报时咧，翻转头继续讲东西。
2: 下午4:30，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趣游，
2: 两情相悦。

0: 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仓，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仓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0: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榕仓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46天气报告。
3: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啦，哇！一场大雨之后咧，似乎真系凉翻少少。而家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咧，都系阴天间多云，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哇！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6度啊，最高系28度。咁啊，展望翻未来三日咧，雷雨嘅天气会比较频繁啊。如果想出外嘅朋友咧，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低，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1: 叫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四点半钟啦吓，咁你系听得清唔清楚呢？如果听唔清楚嘅话，将天线拉两拉就 OK 噶啦。
2: 将天线拉两拉，倒不如打开个 WiFi， 因为咧以前拉两拉天线嘅年代咧，仲会受到啲天气嘅影响。嗱，比如话而家嗰啲落雨啊、狂风嘅天气咧，我记得啊，睇睇下个电视咧，佢就会花噶啦。呢、這个时候老豆就会挺身而出，哎，等我去拉下个天线。跟住佢拉一拉之后，发觉哎又好翻，但佢一松手又花啦，停住，停住。
1: 嗯，依家用咗呢个 WiFi， 只要你上到去佛山家，你信号就唔会差，系咪？
2: 系啦，好啦，咁我讲翻你啦。今时今日咧，好多嘢我哋都离唔开部手机啦。无论系听呢个我哋嘅节目又好啦，互动又好啦，又或者系睇下各种嘅新闻啊 ，click crack 嘢啊，睇啲短剧啊，你都离唔开手机。咁但系咧，用得手机多，用得啲电子产品多嘅话咧，只眼就容易疲劳啦。尤其嗰啲学生哥啊，佢唔单止玩游戏，佢有时仲要用平板上下网课咁样，你系制止唔到啊。咁啊点算咧？只能够就一边健康咁样限制住使用电子产品，另外一方面咧就试下用其他护眼嘅方式咯，改善自己嘅视疲劳咯。咁尤其就话而家好多嗰啲唔单止后生啦，老人家都系咁样噶啦，大人细路佢都有熬夜嘅习惯。当睡眠不足，面对电子产品过多，眼睛得唔到充分嘅休息，视疲劳嘅情况咧会得到加剧啊，会令到眼睛引起干涩啦。发痕啦、胀啦，或者系睇嘢蒙查查啦咁样，咁不妨咧就可以试下而家啲护眼贴咯、护眼嘅产品咯。万飞今个星期咧为大家推荐嘅就系有好多年口碑嘅一个好视力眼贴啦，畅销咗二十几年啦，日常攞出几分钟用对眼贴咧就敷下对眼睛，可以帮眼睛咧哇好似做一个放松咁样。其实好视力咧仲有一个好处咧，佢全部独立包装噶，干净卫生。你搣开包装就可以闻到非常之清新嘅草本嗰种香味，眼贴覆盖眼部同埋眼部嘅周围啊，你会觉得清清凉凉、滋滋润润，好似帮你嘅眼睛咧做紧一个按摩咁样。坚持使用眼贴缓解啦眼睛疲劳带嚟一啲唔舒服，仲可以咧提升一下即系眼睛嘅一个素质。咁而家咧万飞话我为大家争取咗好多嘅福利啊，佢有因为好视力嘅版本有好多嘅，有青少年版本、商务型嘅，仲有中老年嘅经典款嘅眼贴。咁而家咧优惠价咧系低至99蚊起，99蚊起。咁啊包括咧

有99蚊一盒嘅，又有送你三包嘅体验装啦。有啲系196蚊两盒，再加三包嘅体验装。咁仲有一啲咧就系289蚊三盒，再加四包嘅体验装，又可以有周年庆嘅一啲定制嘅福利。总之组合多多啊！想要嘅朋友咧，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应该喺龙飞精选嗰度就会揾到啦。

0: 永年。
1: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2: 伴你同行啊！咁啊，望出外边咧，天气仲要凉爽咗少少，可能刚才落咗啲雨啊。
3: 系啊，
2: 咁啊，今日天气都比较舒服嘅。咁啊，但系出外咧带雨具稳阵啲啦吓。咁啊，喺呢个夏季里边咧，其实大家咧，如果系好多有啲人咧，因为觉得佢好热啊，干脆休年假，同埋啲细路仔咧喺呢个，因为暑假未完啊嘛，系嘛。到处去旅游一下啊，到处行一行嘅，
3: 啱晒咧，放松下只眼睛之后咧，耳聪目明啊，到处去玩睇。
2: 咁啊系啊，都难得咁啊吓，一年有两个假期，寒假同暑假。咁去旅游咧，好多嘅旅行社推出唔同嘅线路嘅，咁有啲远有啲近嘅咧。咁啊，假如你仲喺度揾紧有咩地方好玩嘅话咧，啱晒啦。咁我哋都系有一条线路同你可以分享一下嘅。今日我哋邀请到一位旅游达人
3: 啦，系嚟自南海中旅嘅何生啊，何生同大家打声招呼，何生你好
4: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
2: 睇嚟你哋啊，即系日玩夜玩，即系对啲旅游嗰啲嘅景点好熟悉噶吓，喺呢、這个暑假即系里边咧，你哋应该都系有好多嗰啲咩国外啊、国内啊，
3: 好多线路、
2: 线路嘅吓，咁啊。近期有啲乜嘢好玩嘅个团咧，准备出发咁啊？
4: 咁而家九月份，马上九月份啦。咁其实大家都知道，肯定系马上到进入我哋嘅秋季啦。咁啱啱过立秋，咁而家最首选嘅肯定系揾我哋嘅秋色最观赏最靓嘅地方啦。
3: 秋景
4: 啊，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带咗条线路，就系我哋嘅塞北最金秋，最金秋。咁塞北就系我哋。塞外嘅北方啦，咁我哋统称为霸上啦。
2: 哦，霸上呢条线路，
3: 哇，好有霸气喎、啊！霸上呢个名。
2: 咁啊，嗰边咧有啲咩秋景好睇，同我哋逐一慢慢介绍一下。
4: 哦，咁呢度真系要逐一同你介绍一下。我呢条线咧其实比较丰富，我哋包含咗几个地方。第一个系承德啦，第二个系我哋霸上嘅乌兰布同草原，第三个咧系我哋嘅达里湖，第四个咧系我哋嘅金山岭长城。
2: 哦。
4: 大家知道睇秋景最紧要系景色啊嘛，我哋呢条线咧系同时涵盖咗五个地形，即系可以让客人跟住呢条线睇到唔同地形嘅秋景。即系包括好似我哋去到承德，我哋会去避暑山庄，我哋一个园林古迹，去到草原，咁我哋大自然嘅一个草原古迹，草原嘅秋景。
3: 系
4: 跟住达里湖，达里湖系我哋内蒙古第二大嘅湖泊，佢嗰个湖泊咧系一望无际嘅，好似大海咁样嘅。咁再加一个就系金山岭长城，金山岭长城其实我哋国内有好几段长城，金山岭长城就系全部都系我哋所有嘅书本里面、国歌里面取景嘅长城。
2: 哦，即系基本上嗰段长城咧，应该保留得几好噶。
4: 系嗰段长城亦都系属于我哋最合适我哋客人去攀爬嘅一个长城，因为嗰度嘅景色比较靓，同埋比较缓。
2: 我哋嗰阵时去就去北京嗰段嘅啫。
4: 啊，八达岭啦，应该
2: 系啦，八达岭嗰边。
4: 果然商业气息而家会比较严重。咁如果睇秋景，贴合大自然咧，就可能金山岭会比较靓啲。
2: 头先你讲话个承德山庄系避暑山庄，
4: 系
2: 我未去过啦。其实佢点避暑系咪特别凉啲嘅咧？
4: 避暑山庄咁特唔特别凉啲？古代康熙就已经系攞定咗嗰度，
2: 都系去嗰度啦，系嘛？年年去嗰度，
4: 年年嘅夏天佢就会去嗰边转去嗰边办公，因为北京相对比较热啊嘛。咁嗰边亦都有一样嘢就叫做热河行宫，因为当地嘅有一条不动嘅河就叫热河，咁系令至嗰边春暖夏凉咯，环境比较好咯。
2: 啊，即系嗰度比较舒服啲，系嘛？所以拣嗰度其中一个地方吓，
3: 朕咁嘅享受，皇帝咁嘅享受啦。
2: 吓、啊，咁你讲咗几个地方噶？除咗系承德山庄啊、长城啊，仲要去草原系嘛？
4: 系，我哋今次有两个草原，一个就系乌兰布统草原，一个就系、是贡格尔草原。咁乌兰布统草原可能未去过嘅朋友唔知道乌兰布统草原系点样样。
2: 系，
4: 其实我相信我哋所有九成嘅朋友都会见过乌兰布统嘅草原，我哋大家都用过电脑。佢嘅 Windows 嘅桌面嗰个绿油油嘅山丘草原，
2: 哦，
3: 就嗰、那个。

0: 個取景就係我哋嘅烏蘭布統草原啦。咁而且我哋細細個睇嘅《還珠格格》《康熙王朝》，佢全部都係喺嗰邊取景嘅。
1: 哦，即係講明嘅景色真係靚喎。
0: 係啊，係 啊, 啊。
1: 嗯，啲草啊生得特別靚，係嘛？咁所以去到嗰度咧玩咧，肯定會係放開嗰個心情啦。咁啊，食啊住啊各方面，你哋点安排嘅咧？
0: 我哋今次呢个行程系全程安排五转嘅酒店。我哋有两晚系住到当地嘅蒙古包酒店，有两晚系喺承德嘅当地五转酒店。咁蒙古包呢个酒店，我又可以简单同大家讲一讲。其实去到当地，好多想尝试下当地嘅感觉，但系蒙古包一听起身，喂，设备齐唔齐全嘅，环境得唔得啊？咁我哋呢一度呢間酒店呢並唔係蒙古包，佢係一間酒店，佢喺公主湖旁邊建咗一間獨立嘅酒店，
1: 個名叫做嚇。
0: 但係每間酒店嘅房佢會設計成蒙古包嘅裝修，即係你既有四星級嘅享受，亦都有蒙古包嘅風景。
1: 就比傳統啲蒙古包肯定會升級好多啦，係咪？
0: 係啦。咁承德兩晚呢，我哋係選用咗洲際旗下嘅元寶山假日酒店，係五轉嘅一個網評五轉嘅一個酒店。
1: 應該住得仲幾舒服㗎係咪？
0: 呢、這個必須嘅。過到去嗰邊玩，肯定晚上休息舒服啲，第日先至有心情出去玩㗎嘛。
1: 的確。咁當然啦，住得好啦，肯定係食得好，旅遊更加好啦。去到蒙古啲地方有啲乜嘢可以即係品嚐一下呢？
0: 我哋呢條線路呢係含咗四早八正嘅。每日嘅正餐呢，我哋會安排當地嘅特色餐，包括一個價值2888元嘅烤活羊，即係我哋嘅烤全羊啊！仲有一個呢，就係我哋嘅飛圍演繹。客人喺一個蒙古包裏面食飯，一邊食飯一邊隔離會有蒙古嘅表演喺度享受。咁而且仲有一間叫做喬家八大碗。咁據說廚師阿爺嘅阿爺係以前喺宮廷裏面去做呢個滿漢全席嘅
1: 御廚
0: 喎，廚子之一。就係咁啦。咁仲有就係翻到長城嗰晚咧，我哋都會食翻一個長城嘅農家飯，就係喺長城腳下嘅。
1: 咁即係話頭尾係六日定係幾多日？
0: 五日，
1: 五日，
0: 我係頭尾五日。
1: 哦，即係所以咧就去五日時間係飛來也飛去，
0: 飛雙飛。
1: 咁所以咧，如果係有假期嘅話，幾號出發你嗰團？
0: 我哋九月份係有好多個排期嘅，有十二、十四、十七、二十都有。咁甚至乎跨中秋、跨國慶嘅排期亦都有。咁另外一講一講，我哋九月二十號咧係我哋阿范琪主持人，亦都會陪同我哋大家一起出發。
1: 哦，范琪帶團。
0: 系啊，
1: 咁
0: 大家知道范琪都系比较中意影相，同埋比较中意唱歌嘅，所以佢选咗呢个地方，其实都唔会差到去边。
2: 啲景色应该影起身好靓嘅，
0: 吸引到佢，佢先咗去嘅。
1: 其实如果跟呢个团咧，听你咁讲咧，主要去睇个草原啦，系嘛？
0: 系
1: 一个睇咩咧？湖泊有嘛？
0: 湖泊有，我哋个达里湖、一个内蒙古第二大嘅湖泊。
1: 咁仲有彩林系咩大树林嚟噶？
0: 彩林呢，我哋係喺一個草原上面，因為草原上面呢，佢主要呢係楓樹啊、葉樹啊、華樹啊比較多，
1: 好多顏色㗎喎。
0: 係，佢會有金色、紅色、綠色，
1: 啲七彩草原
0: 幾種色混埋一齊，所以睇到呢就變成一個彩原囉，可以咁
1: 樣。即係彩色嘅一個樹林。咁仲有啲火山遺跡都去睇呀。
0: 係呀，我哋呢個線路喺其中有一個點呢，我哋係會去到一個曾子山。曾子山呢就是以前我哋嘅火山留下嘅一個遺跡，咁客人係可以徒步上去嘅，咁亦都係現時國內唯一可以徒步上去嘅一個火山遺跡囉。而且上面仲有好多當地原住民刻嘅一啲圖騰啊、木雕啊，即係人仔啊、馬仔啊嗰啲，
1: 總之歷史古蹟啦，
0: 係啦，
1: 可以欣賞一下。仲有一個皇家行宮喺邊度啊？
0: 皇家行宮就係我哋講到嘅承德避暑山
1: 莊。哦，就係嗰個地方啦，即係皇帝以前喺嗰度避暑嘅。係，
0: 冇錯，冇
1: 錯。係啊，當然睇翻啲古長城啊咁樣，所以即係北方嗰種秋天嘅最精華風光，應該就係呢個時間去嗰邊睇啦。
0: 係啊，因為北方嘅秋天其實頭搭尾嘅話就係二十零日嘅啫。咁其實我哋選用咗九月中到九月底呢個時間咧，係當地最靚嘅一個秋天景色嚟嘅。
1: 咁靚嘅秋天應該要留翻啲靚照片，我哋有冇揾人專門去拍下照片啊？咁啊？
0: 我哋喺我哋嘅草原營地裏面特登安排咗一個特別嘅節目，就係、是免費同客人做一個旅拍。咁呢個旅拍咧係同你平時去到咧擺拍係唔一樣嘅。我哋有專業嘅駐場攝影師，跟住客人換上當地嘅蒙古服裝。你喺遊玩嘅過程中，我哋會有人去幫你抓拍，
1: 即係跟拍抓拍。
0: 係啦，而且我哋會送五張徵收嘅照片俾你，其他底片都係免費送俾客人嘅，等佢翻嚟。

0: 会有一个留念咯。
1: 冇错，呢个几有意思吓、啊，秋季。诶，去到当地系咪有一种好多白桦树嗰啲咁嘅嘢嘅？
0: 哦，白桦树就喺我哋个乌兰布统上。
1: 哦，即系嗰边。系。咁啊，自己可以攞部手机去影下相啦，系嘛？
0: 嗯。
1: 啊，将呢啲咁嘅秋意浓嗰种咁嘅景象咧，内蒙嗰本嗰种咁嘅特色咧，可以即系影翻翻嚟嘅。啊，咁啊，睇嚟都几丰富啊，五日时间。咁啊，其实咧就系、是。住得又 OK 啊，咁啊食又食蒙古嗰边啲特色嗰啲嘅美食系嘛，咁啊基本上嘅行程咧都比较充实嘅，
2: 比较丰富嘅。
1: 嗱、咁啊呢五日时间咧，大概几多费用到咧？
0: 我哋而家九月中到九月尾嘅话，就三字头起行。
1: 哦，三千零蚊得啦。
0: 系，咁如果
2: 哇三千零蚊玩五日咁样啊？
0: 系啊，咁如果跨中秋同国庆咧，就稍为要加少少，但都唔会好贵嘅。
1: 嗯，我哋有位。听众想问问，有冇骑马体验嘅去内蒙古？
0: 有
2: 骑马嘅体验，
0: 系喺草原上面有安排，但系呢个咧就系当地牧民牵出嚟嘅，咁、可能你要打赏少少，
1: 即系自己搞掂咯。
2: 系、
1: 但系我觉得骑马住安全真嘅，
0: 系啊系，
1: 系嘛？
0: 因为毕竟塞北嘅马都可能野性比较大，
1: 系啊，咁啊，极恶，一下子走翻嚟佛山，咁你真系落唔到马。我哋仲有一位听众风之声问个九月份咧，坝上嘅草黄咗未咧？如果咁应该去
0: 黄咗噶啦。其实我哋睇翻历史以来最靓嘅话，其实都系九月中到十月初呢段时间系。
1: 咁系咪黄好睇啲咧？应该绿好睇系嘛？
0: 各有千秋
2: 啊嘛，黄色佢就睇嗰种金黄色嘅金灿灿秋景咯。
0: 如果单黄色咧，可能你又感受唔到，咁、你再配少少绿，
1: 佢又有绿有黄嗰种咁嘅感觉，
0: 咁、你就过渡性嗰啲，好立体咯。
1: 咁总之草原如果系比较广阔啊。颜色又比较即系多啊，咁你咁多树又唔同颜色噶嘛，系嘛？
0: 系，
1: 咁你睇嚟确实系即系幅水彩画咁样嘅。
2: 嗯，喂、而且话咧，我见到行程里边仲包埋一个独家咩蒙古服饰嘅一个旅拍、哦。
1: 佢嗰度咪讲咗咯，即系话可以。
2: 因为你知影相，其实好多朋友系旅游之中好中意呢个出片嘅过程啊。
1: 嗯，
0: 系啊，即系人哋话去旅游唔难，但系一个好嘅影相。朋友
2: 系一个伴侣咁样，要出到片先得。
0: 我哋就喺乌兰布统特别安排咗一个旅拍俾佢，而且全部都系专业嘅摄影师。
1: 咁、啊，确实系啊，阿小黄问啦，吓、喺草原骑马最爽噶啦。
2: 哇！
1: 应该都唔会话有咩特别嘅风险噶嘛？嗰啲草嚟啫嘛，
0: 草嚟嘅啫，冇咩其他风险嘅。而且我哋呢个地方。佢雖然有幾百米嘅海拔，但系我哋去到係完全感覺唔到有
1: 冇啲咩高反啲咁嘅感覺。
2: 哦，咁啊放心。
1: 咁我覺得咧，如果去嗰度玩咧，最好啲衫帶啲鮮豔啲嘅衫。
0: 啊，必須係
1: 嘛？你黃色好，紅色好啊。
0: 我哋一般建議客人去五日就帶五套唔同顏色嘅衫。
1: 哦，
0: 但係有兩隻顏色咧，就最好唔好帶。第一個咧就黃色，
1: 黃色唔好帶。
0: 第二個係黑色。呢兩個色就唔好帶，但係啲紅色、綠色咧就會比較。
1: 黃色點解唔好帶咧？
2: 融入景色之中，
0: 影相唔见咗个人咁点算咧？
1: 哦，啲嗰啲草黄咗系嘛？
2: 系啊，其实而家如果系去到即系九月份去到当地，佢嗰个气候系点样嘅咧？
0: 气候因为嗰边属于北方塞外，咁其实早晚嘅温差系比较大嘅。咁如果九月去咧，我哋早上咧大概就系20度左右啦。但系如果系入夜嘅话，嗰边会去到10到8度嘅天气。
1: 嗯，
0: 即好似而家立咗秋之后啦，如果上到大兴安岭嗰边咧，夜晚黑其实都已经系低于10度啦。
1: 嗯，
0: 系要着啲比较厚嘅衫。
1: 哇，喺嗰度咧，如果秋天咧食翻个全羊都几好喺嗰度吓。
2: 烤全羊。
1: 咁啊，你出发你哋点样去？系从边度坐飞机去边度第二站第三站？
0: 我哋系。广州或者佛山唔同排期有唔同嘅航班，跟住就飞到去天津。
1: 对个麦近少少吓。
0: 系，咁我哋系广州同佛山嘅航班都有嘅，咁就具体睇下边个日期排边个排期出行啦。咁就直接直飞去南航，直飞到天津，跟住天津咧就第一日我哋就去到承德，跟住会有个欢迎晚宴。
1: 嗯，即系都系飞机再加车啦，系嘛？
0: 系。
1: 咁所以大家咧亦都系行李方面咧就。即系使唔使带多啲啊，或者点啊？
0: 如果系九月份出行嘅话，建议就带条秋裤咯，外套带件冲锋衣咯。
1: 嗯，我喺草原里边，如果我觉得咁样，即系晚黑睇下日落啊，咁样其实都几舒服噶嘛。
0: 系啊，其实我哋呢个行程里面第一日我就安排咗有呢、這个 节目咯。
2: 系、嗯，因为草原应该系冇城市嘅嗰种光污染，佢就真真正正可以体验到即系最靓嘅大自然嗰种景色噶啦。
1: 啊，咁如果未去过，
2: 风之声啊，草原的夜晚睇星空，好震撼。好靓
1: 啊！应该揾下啲识唱歌嘅人唱嘅，系咪你哋草原嗰啲系嘛？
0: 我哋安排咗
1: 当
0: 地
1: 嘅、
0: 啊、牧民，仲会有当地嘅民歌表演，
2: 我都表演啊！码头琴嗰啲，哇！
0: 系啊，
1: 啊！
0: 我哋无论系喺草原啊，同埋一餐，我哋都有呢个节目安排，即系大家感受下当地嘅一个民族气氛。
1: 冇错，啲文化融入去嗰啲景色，咁大家即系话身临其境啊嘛吓，哇 ！OK， 嗱，咁大家想去了解一下呢个团嘅话咧，可以系点样通过你哋啲？旅行店或者系电话呢
0: 哦，佢每个旅游记可以直接去到我哋南海中旅嘅门店，或者系打86234-8电话报名都 OK 嘅。
1: 嗯，86234-8系咪？
0: 系
1: 啊，五日时间，咁啊从几号出发啊？
0: 我哋最早排期9月12号。
1: 9月12号第一团啦，系嘛？
0: 系
1: 啊，
0: 跟住9月20号系我哋嘅电台主持人范琪一齐同行，
1: 总共两个团。
0: 仲有9月14、17，
1: 哇、哦，好多团、啊，
0: 同埋中秋国庆都有，23、27都有。
1: 啊，中秋国庆咧，可能人会多啲嘅，吓、啊，
2: 嗯嗯，
1: 咁会贵啲系咪？
0: 贵少少
1: 啦，贵少少，嗯，咁啊，自己度好自己时间系啦，
0: 嗯，
1: 啊，一家啊人啊，或者几个朋友啊，咁样。啊，内蒙系嘛、那个地方
0: 系内蒙，
1: 嗯，有啲未去过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咯吓、啊，我都未去过，咁啊内蒙古其实咧，我觉得都好向往一个，因为从细听啲歌啊，啊王洛宾嗰啲咁嘅歌系嘛，啊又听什么的月亮啊，草原之歌啊咁样啊，
2: 哎，其实喺草原里面，因为远离咗城市嗰种烦嚣啦，会唔会嗰个心情系特别开朗，我嘅情感都会特别开阔一啲，
1: 梗系会啦系嘛，
2: 因为我哋习惯晒喺城市，
1: 有冇高楼大厦？不过我一样嘢，我要有疑问嘅，我问问你。多唔多蚊嘅啫？
2: 系、哦，你个问得好，可能秋天会好啲啊。
0: 咁肯定要带支蚊拍水嘅，
1: 不过系
0: 草原，
1: 冇错。咁主要就系嗰啲景色，你晚黑多啫。咁你日头经过去睇下，咁你傍晚咁你翻酒店就 OK 啦，系嘛？
0: 系嘅，冇错。
1: OK， 好。咁啊，仲有啲咩补充下咧？
0: 仲有一样嘢就我哋60岁以上嘅老友记啊，仲有一个150蚊嘅门票优惠嘅。
1: 哦，优惠
0: 系啊，
1: 即系总票总嘅费用系3000多蚊啦。
0: 系啊，
1: 大人细路有冇区别嘅？
0: 细路有区别，细路咪减个唔占床咯。
1: 啊，唔占床
0: 系减个房差。
1: OK， 咁啊详细情况啊，打电话或者直接去到南海中旅佢哋啲门店去咨询下啦。
0: 系系系
1: 啊。OK， 好，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咁、啊、呢、這个线路唔知啱唔啱大家呢，如果啱嘅话可以了解一下先啦，系嘛，有咁多团。
2: 如果系咁啱中秋假期嗰个团嘅话，记得喺草原度影下金黄嘅月光，应该都好震撼。
1: 跳下舞系嘛，
2: 系咯，
1: 扭下劈劈咁啊。好，咁啊多谢晒阿何生先啊，有好嘢继续我哋分享好嘛。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加邦尼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加邦菜单栏报。名啦！
4: 呢、这个汤天牛肉丸好好食啊！
5: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4: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6: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7: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8: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 都市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呀、啊！唉，唔制得过啦。
3: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刚才你点嘅属于哥哥张国荣嘅呢首《童年时》，虽然翻唱吓，其实都几好听嘅呢首歌吓。好，咁啊，听住歌嘅时间嚟到咗我哋嘅节目尾声啦，4:18，我见好多朋友亦都喺同我哋讲暂别啦，因为明天见，拜拜咯。咁样
1: 系阿连超话，哇，广东西两个钟头，
0: 系咯，
1: 好快又过咗去咯。
0: 我都觉得系喎，啊，绿茶香嘅都同大家拜拜。两个钟头好快脆过嘅，唔好话两个钟头啊，大佬，一个礼拜都好快脆啊。
1: 嗯，
0: 啊，一个月都好快脆啊。
1: 喂，如果你咁讲嘅话，我珍惜光阴咯，咁用乜嘢一世都好快过咗。
0: 唔好咁讲，一世好难过嘅。慢慢嚟过，哎，
1: 慢慢弹，
0: 太大把世界，讲法你真系。
1: 阿温柔一笑咧，就系而家喺乡下，仲系落雨当中，咁啊，哎，好多朋友咧，今日晏昼都报料就话仍然落雨中，啱啱咪有位朋友话怀集乡下都落紧雨啊。
0: 咁啊，好正常啫吓，晴天雨天吓，即系咩天都我哋都要经历嘅。咁啊，无论咩天都好咧，我哋都约埋大家咧，听日下午3:00咧，依然都系喺广东西里边咧，不见啊不散噶啦，系咪？
1: 听日又小周末咯，又一个礼拜啦。
0: 唔系，我哋都有节目播出噶嘛。
1: 系啊。
0: 系嘛，你哋依然听就得噶啦。好。
1: 反正啊，欢迎大家咧，即系可以时时都喺晏昼时分听到我哋把声啊。
0: 好啦，同大家讲声暂别啊。
1: 好。
0: 系咁。
2: 下午5:0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1: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咪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有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6: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7: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8: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7: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广佛路这边路口往蓝石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桂和路大涌桥双方向，旅广路永润广场对开双方向，风光大桥往旅水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以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欢迎你登陆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袁君啦。百万医疗险好多人都熟悉，上市咗咧已经有十周年啦。2016年咧全面上市之后，成为咗行业嘅网红产品啦。因为每年只需要几百蚊就能够获得一个高额嘅医疗保障，好多家庭咧人手一份。但系唔少人投保之后先发现，喂，真正到睇病理赔咧就屡屡受阻。所以今日咧亦都借住呢一个百万医疗险嘅十周年，同大家一齐嚟讲讲点样避开陷阱。首先要提醒你续保的问题，这个是百万医疗险最大的隐患。现在有不少产品是交一年保一年，并不支持保证续保。一旦病过理赔过，保险公司第二年重新去审核这个身体状况，可能就会拒保啦。你要知道大病治疗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保障中中断断的话，后续高额的治疗费自己来孭啦。而且一旦有了病史，想再买其他医疗险，也都会因为健康而没办法通过，彻底失去了医疗保障。所以揀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合同入面明确写明白保证续保的产品。目前市面上就有比较多可连续保障多年，甚至部分疾病能够保终身的医疗险，稳定性会好一点。第二点就是现在选购还要额外关注外购药和医疗器械的报销，因为受到医保相关政策的影响，不少高价药专用的医疗器械在医院就不一定买得到了，大多数你要在外面买，也就是院外购买。这笔开支动不动就五位数，普通家庭很难顶的。大家揀保险的时候

0: 唔能够咧，只系睇基础嘅住院报销，一定要认准外购、若外购器械都可以咧去保障，并且相关约定要写入正式合同，报销规则清晰，冇额外嘅限制，咁样先至能够做到咧睇病无忧。另外仲有一个细节唔可以忽略嘅，就系百万医疗险对于投保人嘅健康情况好严格。如果体检发现结节、三高，又或者其他身体异常，投保嘅时候一定要如实讲明吓，刻意隐瞒咧会直接影响后续嘅理赔，千祈唔好抱有侥幸心理。除咗医疗险之外，完整嘅家庭保障亦都可以咧，搭配重疾险啦、寿险啦同埋意外险。咁根据自己嘅收入、负债、家庭情况嚟合理规划保额，就可以咧用唔高嘅预算去配齐一啲保障。呢度提醒你，年龄系会影响保费嘅，早啲规划、早啲投保，可以悭一啲嘅支出。咁我仲有啲实用建议话俾你知啦。第一，选择咧合同标注保证续保嘅产品，可以系一个优先项，守住长期保障。第二，确认外购药器械等等实用保障要齐全。第三，要如实做好健康告知，唔好隐瞒身体状况。咁保险条款啊比较复杂，一般人咧就好难话逐条逐条去睇，并且研究得透彻，所以唔好跟风投保，结合自己嘅情况、经济条件理性选择。如果唔系太明白咧，就揾一啲靠谱嘅专业人士帮你把关，拣到真正适合自己嘅保障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们再次请到禅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呢有33年的口腔修复经验，上次呢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的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来咨询。今日呢我们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的话题，烂牙、牙痛、牙松，怎样才可以保住自己的牙？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4: 曾主任，好多听众呢有个困惑，蛀牙蛀得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呢，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你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呢，就好多人就驚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呢个牙齿会变脆，其实有冇其他折中嘅技术呢？
5: 这个确实系好多患者嘅心结。传统嘅根管治疗核心系将牙髓，即系我哋俗称嘅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做完之后呢只牙虽然唔痛咗，但失去牙髓嘅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的蛀牙，我们的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碎就不拔碎，能补牙就不拔牙，不是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的。
4: 可不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新技术啊？
5: 当然可以啦。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的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的思路是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似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的理念是只精准清除的已经感染病变的组织，保留健康的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的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这样做完之后呢，这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的营养供应，不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的结构和功能。
4: 明白，这个真是一个理念的革新。 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療。

0: 甚至拔牙，而家咧就有机会保留翻天然牙嘅完整性啦。
1: 系啊，传统根管治疗仲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嘅微小感染组，尤其系弯曲根管、细小根管呢啲复杂情况，机械工具系伸唔到入去嘅，细菌残留嘅风险就高啦。据文献报道咧，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得90%到啫。面对复杂根管，为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目前仲有新嘅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以传统嘅根管治疗结合处理呢啲复杂情况，
0: 即系升级嘅根管治疗。咁同传统嘅根管治疗有咩本质嘅区别呢？
1: 呢项技术咧系将光动力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灭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嘅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对患者嚟讲，最大嘅好处就系减少反复治疗嘅麻烦，亦悭翻唔少时间同埋经济成本。
0: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水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嘅患者，保住牙髓，嗰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咧，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嘅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真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1: 这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来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是完整的，即牙冠烂了，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没有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在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的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是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一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二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的，这种就属于冇得留的了，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不住的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没办法正常咁咀嚼，还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的好牙。三度松动的牙呢，我们会建议掹咗佢。
0: 咁即是说一度、二度松动还有得救，三度松动要拔了。曾主任，我最近都听讲，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就可以将那些松动的牙固定回，你这个是不是一种新技术？
1: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技术，医学上我们叫牙周夹板固定，它的原理就是将松动的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黏在一起，让它们互相支撑，这个技术有一定的适应症，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的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做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0: 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黏在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动，听落好像是治标不治本吧。
1: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在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起冧，而且还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三度松动牙的炎症通常是非常深入的，如果不及时拔除，拖延这几年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了，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很薄很低，种牙的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不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的手术，又多了一笔费用，多了一次痛苦。
0: 所以去看牙呢，了解治疗方案的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的原理， 唔好淨係聽唔使拔牙咁啊心喐。

0: 喐先得嘅。
1: 作为医生，我哋口腔治疗嘅核心原则系能补牙就唔乜牙，补不了嘅牙我哋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啲介入保住自己嘅牙，就唔使走到掹牙呢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唔住啦，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0: 讲得好，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啦！既讲咗保住牙齿嘅新技术，又教咗大家点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嚟蝉衣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衣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2: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咧，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蚊，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蚊，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4: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放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

0: 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呢，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铺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苋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喺空调房嘅朋友仔同埋同源阳光玩游戏嘅你，用嚟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嚟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嘅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2: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3: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阿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饮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5: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2: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2: 非常夏日，
1: 消暑一下，
2: 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五点三十分。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预报，
5: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9度左右啊。我见到呢顺德啊、南海同高明呢挂起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咁南海同埋高明呢仲挂埋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呢是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嘅情况，吹西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6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
6: 九四六路况。

0: 傍晚5:32同你刷新了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佛山大道的佛山大桥至到桂华隧道这段往蓝石方向，广佛路的谢边路口往蓝石方向，海八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桂和路的大涌桥上方向，旅广路的永润广场对出位置上方向，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对出位置上方向，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广肇高速的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同样是车道啊，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2: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3: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2: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3: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4: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嚟到晏昼嘅5:34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都要 Channel FM 94.6嘅。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可以嚟到佛山加 APP， 入到去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嘅。欢迎晒顺德李生啦，被初六咬的人啦，4395啦 ，Lily 啦，星星点灯啦，华姐啦，燕飞翔啦，洞洞啦，都已经入咗嚟打卡。咁我哋嘅福袋咧就应该第一个就好似系35分开始派送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入嚟啦，攞福袋嘅。咁之后嘅6:00咧仲有两轮嘅，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首先嚟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啊，呢条新规好多街坊都关注到啊，就系8月15日开始咧正式施行嘅《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喺居民住宅楼未配套独立专用烟道嘅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嘅呢个商业楼层咧入边新建、扩建同埋改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嘅餐饮服务项目，否则就会由县级以上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嘅监督管理部门就会责令改正，咁佢不改正会责令关闭，并处10,000以上10,000以下嘅罚款。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啊，8月12日由国产大飞机 C919 咧执飞嘅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嘅乌兰巴托，标志住啦 C919 嘅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近日半东来嘅创始人于东来宣布啦，因为许昌生活广场嘅租金问题咧远超公平范畴，将会喺租约到期之后咧唔再续约嘅。咁过去咧租户经营向好嘅时候咧，业主就会借机涨租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叫权力寻租等等嘅现象咧比较普遍。咁而实体商户咧喺租任环关系当中咧长期处于弱势。不过咧随住呢个商业地产供过于求，电商分流客户，商铺就日价嘅逻辑正在被重构啊！一铺养三代嘅呢个时代基础已经系动摇啦。咁而租户嘅话语权亦都正在提升。近日四川攀枝花民警外出办案就餐嘅时候咧，一眼就认出潜逃咗25年嘅命案逃犯何某。民警咧就凭借住多年嘅刑侦经验咧，就锁定身份并果断抓捕啊！何某被控制之后咧，供述25年前嘅行凶杀人以及系长期潜逃嘅事实。天然气公司要求热水器满8年必须换啊！咁喺宝鸡县嘅呢个天然气公司巡查人员咧，近日上门发现唔少住户家中嘅燃气热水器嘅呢个同埋呢个燃气灶等设备嘅使用年限都超过咗8年。咁按照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啊，呢个家用燃气燃水器同埋呢个燃气灶具等设施咧系8年判废，要重新购买。咁呢一个咧亦都系按照呢个规则嘅。咁但系有啲街坊就话咧，咁我用得好地咁啊，点解又要我强制要换呢？咁样咁同埋咧，究竟有冇一个叫检测标准啊？就话系咪真系达到咗8年就真系唔用得咧？咁样咁甚至乎又见到有啲嘅嗰啲叫燃气器具咧，就话咩10年保修啊咁样。咁既然佢可以10年保修，点解你又强制要我8年去换呢？咁呢个亦都可能系各个一啲嘅文件咧，亦都相互冲突啊！咁希望咧，即系可能有更权威嘅一啲嘅条例啦，或者叫做专家咧出嚟去梳理翻呢一样嘢啊！再来看看本地方面的内容啊，顺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在顺德区乐松镇大湾区车世界汽车科技产业园正式揭牌，佛山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共同体同步成立的乐松企业服务中心车世界分中心亦都同日启用，园区会聚焦智能网的这个汽车产业方向发展。 佛山150米高的新地标来了。近日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向发布了就佛山市南资合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南穗大厦项目，核发了它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批前公示，选址就位于南海大道以西海一路以南的原劳动广场地块，同佛山地铁三号线的西约站就相隔冇远嘅啫。项目规划为地下两层，地上31层，建筑高度去到150米，使用功能为科研用地兼一类工业用地。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大厦已经接洽多家入住的意向企业，同步推进就高端酒店品牌合作。好啊。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元，限时购至高20000元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二出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8: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2: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啊。咁啊，好多朋友仔都入嚟打卡，并攞到咗呢个积分福袋啊。咁啊，欢迎晒各位。咁最近咧，佛山南海街头咧发生咗一件小事，咁但系咧足以令到佢咧登上全国嘅热搜啊！咁啊，当日咧就呢位外卖骑手阿成哥仔啊，咁啊佢有个抖音账号嘅吓，叫做爱吃瓜子的水牛，咁啊佢就话咧喺彭瑞利呢个商圈附近咧就送外卖嘅，咁啊咁啱就遇到一位靓姐啊，走上嚟就问路，就话个快递驿站点样行噶咁样，咁啊阿成哥仔就话你要去嗰个快递驿站啊，成四五百米嘅咁啊阿成哥仔就话咧行嗰个方向，但系。佢就唔係淨係指一指咁簡單，就係直頭咧就搭咗阿姨咧就去到嗰個位置咧，等佢攞呢個即係快遞咁樣嚇。咁啊完咁啱咧，佢即係個阿姐攞完之後咧，佢又要去嗰、那個接下一單啦。咁啱佢接嘅嗰個外賣單咧，又係嗰位阿姐啊上車嘅附近咁樣。於是咧就將呢位靚姐咧就搭到翻去原先嗰個位置咁樣。咁啊佢仲嗱嗱聲諗住走啊啦咁樣啊。咁但系等外卖嘅过程当中咧，嗰位阿姐咧就嗱嗱声去附近嘅水果店咧，就买咗啲水果，就夹硬就塞咗俾佢。然之后咧，唔理阿成哥仔嘅，哎呀唔使啦，我有啦咁样，咁照塞咗俾佢。然之后就拎嗰个手机出嚟啦，好开心咁话咧，啊我要话俾我个女听，我今日遇到一个好人咁样啊。咁啊，成哥仔就拍咗阿姐塞水果加呢一句说话嘅呢段视频，就得13秒嘅啫。咁啊，当然佢喺嗰个抖音当中咧，就用咗一段嘅文字咧，就讲述咗呢件事嘅前因后果咁样啊。咁冇谂到咧，发到上呢个视频平台之后咧，就迎嚟咗一大波嘅流量。咁啊，斋系点赞咧，都超过120万赞嘅啦。咁啊，随后咧，《人民日报》啊，《中国妇女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嘅呢个主流媒体咧，都纷纷转发咗呢一条嘅视频，咁啊好多网友都留言就话啦，哎呀善良嘅人咧就遇到咗善良嘅人，呢、這个咧先就系我上网想睇到嘅内容啊，咁样。咁我哋嘅记者咧亦都去采访咗呢位嘅成哥仔啊，咁啊佢原来咧就嚟自于清远嘅，咁啊喺佛山送外卖咧有6-7年嘅时间嘅啦，咁啊自己都讲到咧每日会遇到好多人咧就问路嘅，咁啊佢就话咧帮得咪帮咯，或者自己识嘅咁啊就同佢讲一讲咁样，呢、這个咧亦都可以见到即系话咧帮到人会都好开心咁样，咁啊而且咧即系你要知道一个外卖骑手咧，佢哋嗰个时间系非常之逼迫紧要噶，即系一个唔可以慢咗嘅话咧。可能又会扣钱啊，又成咁样，咁所以咧，佢能够喺呢个叫做送餐或者叫取餐嘅过程当中咧，都可以吓，即系将呢位老人家咧就送到去指定嘅地方咁样啊，亦都停低落嚟咧啊，即系叫做同佢沟通下、倾下偈啊咁样啊，亦都帮咗唔单止呢位老人家又好，亦都帮其他人嘅咁样，咁所以都证明咗咧，真系有啲时候热心肠呢样嘢咧，就唔系话时间咧就会逼到冇嘅吓。咁而呢位阿姐呢亦都相当之真诚嘅，佢知道呢一位嘅年轻人呢就係一个非常之善良嘅人，所以呢佢亦都呢就即使已经到咗个地方就知道要嗱嗱声去买水果，咁同埋呢佢好听讲呢就话佢买完出嚟嗰阵呢就走咗㗎啦，成个仔后咪再返转头又系呢个位置嘅时候呢就截住咗佢呢，先至呢就将嗰啲水果送咗俾佢咁样啊。一个咧就愿意停低，另一个咧就吓，即系将人哋对佢好咧就记喺心入边。咁呢句都系最好嘅，叫双向奔赴啦。咁啊，外卖骑手啦吓，每日都穿行喺呢个大街小巷啦，熟悉每一个入口啦，每一步嘅呢、这个即系电梯啦，甚至乎每一个小区嘅嗰啲嘅即系位置咁样啊。咁啊，遇见咗一啲叫做唔系好识路嘅人啦，或者甚至乎可能我哋网上见到好多有啲人咧就跌亲啊。甚至乎一啲叫做险象环生嘅时候呢，好多时候都系呢啲外卖骑手呢就系、最快伸出援手嘅嗰班人啊。咁而喺佛山南海呢，外卖骑手呢已经系基层治理嘅流动力量啊。当地仲组建咗呢个社城嘅观察员啦、流动网格员等15支嘅志愿服务队，累计服务群众呢超40000人次啊。咁所以呢一件咁小嘅好事，咁但系呢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呢就愿意点赞，就足以 证明咧，平凡生活当中最动人嘅力量咧，往往就系呢一啲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暑假期间咧，咁啊好多嘅旅游啊，或者一啲叫做业务咧，都相当之繁忙啊，咁样。咁但系咧，最近亦都有媒体梳理发现啦，啊，都出现咗一啲叫做令人心痛嘅安全事故啊。咁啊，上个星期啦，八月七号喺浙江嘅温岭啦，一名九岁男孩咧就被台风嘅巨浪卷入海中，咁啊下落不明啊。咁啊嗰阵咧就正正就系台风白海豚咧喺海面咧就即系叫做卷起数米高巨浪嘅时候咁样。咁而呢一家人咧系嚟自云南嘅，咁啊竟然咧就翻越咗堤坝嘅围栏，试图系近距离去睇下呢啲浪咁样。咁啊当时保安发现咧已经系即刻去劝阻，但系咧就阻止唔到佢哋冲入去。咁啊最终咧巨浪嚟到嘅时候咧就将佢哋嗰个仔咧就卷入海中。当地救援人士都讲到啦，台风来临嘅时候咧，其实当地呢个位置咧已经系提前封咗咗多条海边嘅呢个通道噶啦，咁样，并且系专门设置围栏。咁但有啲游客咧就唔识死啊，仲系从一啲嘅小路啦，或者叫做嗰啲唔系路嘅路咧，就捐咗入去。咁同埋咧，受到台风嘅影响咧，嗰个海面嘅风浪非常之大，船只根本亦都冇办法出航嘅。咁所以当时一啲嘅搜救咧，只能够喺岸边咧就有序展开。咁啊，等到台风过境之后咧，先至可以扩大嗰个海上嘅搜索范围。咁但系你听我咁讲就知啦，能够揾到嘅机会咧，真系难过你连续五日中头奖啊！咁几乎同一时间咧，喺河南嘅呢个南太行山区嗰边咧，就有一名22岁独自徒步嘅女生咧，喺失联14日之后咧，被确认遇难嘅。咁佢今年咧就啱啱毕业嘅大学生嚟嘅啫，就前往呢个地方去玩啦。咁然之后咧就一个人去咗嗰、那个即系入边徒步。咁后屘咧就失联咗。咁好可能咧就嗰个判断咧就系佢喺攀爬途中咧就失足坠坠落噶。咁当地嘅救援人员都讲到咧，山中嘅多数路段咧系冇手机信号嘅 ，GPS 嘅定位偏差亦都非常之即系个好大可能咧。呢个位其实系。佢相差两三百米都有嘅，咁一个人进入到呢一啲地方，一旦发生意外咧，搜救亦都系等同于大海捞针啊！我哋嘅记者都专门问过咧，佛山红鹰救援队嘅队长咧赖泽鹏啊，佢都讲到咧，大量类似嘅事件咧，并未被呢个社会广泛关注，或者叫关注到。都好啦，依然都有人係继续去做呢啲咁样危险嘅嘢嘅。咁佢就讲到呢，即係出行嘅话一定要提前第一时间确定目的地嘅实时天气情况啦，一定要避开极端天气去前往呢个所谓嘅高风险区域。咁同时呢，你真係有呢个所谓嘅即係探险精神都好啦，一定要提前主动学习呢个攀山涉水近岸活动嘅基本安全常识，建立对于场景风险嘅预判能力，咁同埋

0: 咧，佢就讲到所有安全警示牌或者叫防护围栏咧，你见到呢啲嘅话咧，肯定系之前发生过事故先至会动喺度，而唔系俾你得个睇或者俾你叫忽视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你关注到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嘅要点咧，都可能系生命换嚟嘅，一定要务必遵守。就算是去一些叫做成熟的徒步路线，赖队长都给了个建议，就说呢出发前要全面检查自己的装备，有充足的饮用水、能量食品、防蚊防晒防寒防暑、这些这用品，还有呢不要一个人去，一定要结伴而行，最好就配备专业的山地领队。特别你说有些叫做什么野线那些的话，就真的不要一个人去，甚至你不要去，有人都不要去。一旦就单独遇险，无人报警，无人定位，跌了落那些位置没办法锁定的话，基本上你一个人的话就救唔翻噶啦，但如果你话有同伴嘅话咧，都仲有一线生机咁样啊。咁同埋咧，一定要掌握好救援嘅呢个黄金时间啊，要尽快去即系处理去救援，而唔系话可能跌咗，我尝试下救佢啦咁样，点知自己又濑埋嘢咧？咁就呢啲就真系即系搭沉船嘅啫。咁同埋咧，一旦嗰个天气或者叫天色有所昏暗嘅话咧，就一定唔好继续前行，必须要揾安全嘅地方咧，就地扎营，等天光再作判断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你点睇？

0: 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1: 护航科创企业风险，战胜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家有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2: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0: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2: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加 A P P 入嚟打卡咧，就攞福袋啊！第二个积分福袋咧，应该喺05分嘅时候咧就会开始派送噶啦。暑假期间咧，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即系出去其他地方咧，就去即系旅游啊，玩下咁样。咁其中咧，有好多人都会选择咧系去当地嘅呢个博物馆啦，即系感受下当地嘅文化，了解下呢、这个即系背景咁样吓。咁但系咧，最近有一位嘅小朋友咧喺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嘅时候咧，发现佢门口嗰个叫做咩禁止携带物品嘅公示牌上面咧，就好鬼多错字咁样啊。咁例如咩匕首啊，写成咗7宗教咧就变成咗宗教，救命个教，咁啊连呢个咩放射性同位素咧都少咗个数字咁样，咁啊呢块公示牌得400多字嘅啫，咁但系咧立眼睇已经有起码6-7处嘅位置系错误嘅咧，咁点解会咁嘅咧吓？咁有啲网友睇咗个视频，或者有啲人咧就睇嗰张相之后，就发觉咧，应该就系佢哋整呢张图片嘅时候咧，就图片转文字，然之后直接打印出嚟咁样啊，咁所以呢个咧就唔系咩水平问题啦，好明显就系呢个博物馆嘅态度问题。咁对于呢件事咧，咁博物馆工作人员咧寻日就回应，就话已经将错字标牌咧就撤低咗，当日就重新核对制咗咁样。咁而当地嘅文旅广体啲文体局咧亦都讲到啊，下一步将会对当地嘅所有文旅窗口单位嘅公示标牌咧，就进行呢个全面排查，发现问题咧就即行即改咁样啊。即系博物馆呢个地方咧，就保存历史、传播知识嘅地方嚟嘅吓。咁家长带啲小朋友去咧，就想我哋感受下文化嘅厚度、知识嘅严谨。冇谂到咧，一入门口已经发现咁鬼多错字，呢、这个画面系相当之尴尬。即系连自己门口嘅公示牌都做到咁糊里糊涂嘅博物馆，咁啊，各位市民系有理由咧就质疑下佢哋，哇，究竟有冇能力啊，有冇专业嘅素养去保护好啲文物噶咁样啊？咁而馆方咧曾经用讲过就话咧，因为佢哋咩开馆时咧就咩个审核比较仓促一啲啊，所以就有呢个咁嘅错误。好多人又查翻下啦，你间馆咧就2023年9月份开放嘅，呢、这个牌啊好话唔好听都冻咗差唔多3年嘅时间噶啦，啊，竟然冇其他人去发现呢个问题去改啊，咁呢啲叫做仓促啊，定系完全系？当冇到呢咁样啊，咁好彩呢件事呢就有个小朋友发现，并且就将呢单嘢就发到上网呢，佢哋先知道啊，原来真係要改啊，原来真係有人发现到㗎波咁样啊。咁同埋呢即係呢个叫公共文化服务呢样嘢呢啊，佢有个叫公共性，仲有一种文化性咁样㗎。咁希望呢就当地对于呢啲咁样嘅排查呢就唔系一阵风啊，而係希望呢就将呢啲每一个细节，甚至呢好似之前出现过啲叫做咩文物介绍当中呢都有错别字嘅。咁对于博物馆嚟讲呢，呢个唔单止系叫做改几个错字，而系应该搵返佢哋应该有嘅

0: 专业同埋敬畏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今年嘅即系叫做暑假啦，或者叫做即系夏季啦，咁啊全国各地咧个天气咧都相对比较热一啲啊，咁样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咧，诶冇乜嘢都唔好出外啦，咁样吓尽量留喺呢个即系阴凉啲嘅地方。咁但系咧有嗰一间新闻就讲到咧，喺兰州嗰边咧嗰啲巴士竟然唔开冷气咁样。咁一了解咧就话，原来啲司机系唔敢开空调啊，而唔系唔想开，因为如果你开咗用电啊，或者叫油耗高咗嘅咧，就要扣钱啊。咁原来咧当地从今年三月开始咧，好似呢个咩兰州公交集团第六客运公司咧，就出台咗个叫做咩能耗考核办法，就将嗰啲公交车嘅咩用电啊、用气量啊，同呢个司机嘅绩效咧，就挂起身。啊，即系话咧，你嘅能耗超标嘅话咧，就要扣钱啊！咁又听讲咧，少嘅就扣100-200元啦，咁啊多嘅话都可能扣300-400噶咁样。咁所以有啲司机就话咧，为咗唔俾扣钱嘅话咧，有啲时候咧就直头唔开冷气，净系开呢个咩通风模式咧，就降低呢个能耗咁样。公司方面亦都有回应嘅，就话咧呢个考核嘅初衷咧系引导驾驶员咧就爱护呢个车辆安全行驶，即系可能唔好叫佢哋咩大脚油啊咁样吓咁样，咁啊帮助企业就降本增效。咁啊而且佢话我哋嘅规定系处罚最高唔超300元，咁啊同埋咧亦都有奖励嘅，啊奖励亦都可以去到400元噶咁样。咁同埋咧佢哋话统计数字显示，从六月嚟睇，600多名嘅司机咧有260多人咧系获得奖励嘅。咁啊，有180多人咧系呢个扣钱咁样，好明显就系奖励人数咧多过处罚人数噶咁样。咁但系你咁样嘅解释咧，亦都好唔合理嘅，因为你奖励人数多过呢个扣钱嘅人数，唔代表呢个制度冇问题。因为有司机就讲到咧，公司搞嘅呢个所谓能耗咧，系叫做人车固定制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巴士是存在新旧差异的，你那些新车它能耗梗是低一点的啦，揸那些车的司机个个都拿奖的啦，而那些旧车的这个即是那些司机的话呢，基本上你点开甚至乎可能连冷气都不开呢，都可能会超能耗的，所以就基本上都会扣钱这样啊。咁更加令人觉得无奈咧，公司另一边咧又有一个要求，就话咧只要当地气温超过30度咧，就一定要开空调嘅。咁一边咧就要你能耗考核，一边咧又要你咩超过30度开空调咁样。咁所以就搞到啲司机就两头唔到岸，即系你开又要扣钱，唔开又要俾人闹，闹咗投诉咗咧又系要扣钱咁样啊。咁司机又伤啊，咁嗰啲。搭车嗰啲乘客咧，遇到咁啱遇到冇开冷气咧，亦都系受害者之一啦。所以呢单嘢曝光咗之后咧，当地有啲街坊咧，终于明白到，原本佢可能以为系司机个人习惯，原来咧系嚟自呢个考核嘅压力咁样，所以可能佢哋之前系打电话投诉啲司机咧，而家变成咗就投诉呢一间嘅叫公交司机嗰个集团咁样吓。咁同埋咧呢一个即系公共服务企业，都讲明㗎喇，公共服务喺前面㗎嘛，即係赚钱喺后面㗎嘛，即係我知道你肯定要即係有返啲盈利你先做落去啦。咁但係如果你连最基础嘅呢个乘客体验都做唔到嘅话啊，咁你呢个单位仲有咩必要存在呢啊？咁針對呢件事呢，咁當地嘅公交集團呢就話呢已經停止咗呢項考核，並且從呢個8月份開始呢就對下屬嘅7個客運公司呢就全面排查專項督查咁樣啊。咁公交企業咁確實呢即係唔單止呢個地方啦，可能全國各地呢好多地方都有面臨呢個經營壓力，都想呢個降本增效，呢個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降本增效呢就唔能夠將呢個成本呢就轉嫁俾司機啊，更加亦都唔可以將呢個後果就由呢个乘客埋单咁样啊，空调开关变成呢个罚钱开关嘅话咧，呢个唔系科学管理，系冷静。真正嘅精细化管理应该系优化调度，改进呢个驾驶员嘅呢个驾驶习惯啦，咁同埋要做好车辆嘅保养啦，更加唔可以。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舞，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查消报。报名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玩。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0: 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 系，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3: 热点事件多面睇，
4: 今日你点睇啊？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根据媒体报道啦，暑假期间一啲叫网红啊，嗰啲野水索溪嘅地方咧，或者叫啲避暑地方咧，成为咗好多人嘅热门选择。甚至乎好多嘅社交平台咧，都有人会发嗰啲咩小众秘境啊等等嘅宣传咁样，吸引咗好多人咧就前往嗰啲咁嘅地方。点知去到先发觉咧，原来嗰啲所谓嘅小众秘境咧，就小众到系未开发嘅咁样啊。好似广州增城嘅兰溪村啊，嗰、那个兰溪河咧，亦都系热门嘅网红索溪地嚟嘅。沿线分布咗20多家嘅村民自发经营嘅一啲嘅营地咁样吓。咁啊，而一啲嘅小朋友咧，可能就去到嗰度就揾佢哋帮衬，咁啊着咗啲所谓嘅咩救生衣啊等等咧，就可能会落去，甚至乎有啲可能人多嘅时候咧，啲救生衣都唔够咧，咁啊都照俾你落水咁样。咁但系咧，沿岸咧亦都冇所谓嘅咩救生员啊。救生绳啊，呢啲咁嘅设置，咁啊有营地记者嗰啲经营者咧就话俾记者听啊，咁啊呢度嘅水深咧就最多有成3米几，咁啊虽然佢哋都经常劝啲小朋友就唔好落去玩，但系咧就劝都劝唔掂，咁我觉得都几奇怪啊，你营地经营者劝啲人唔好落水玩，咁你经营啲乜嘢咧咁样啊？咁对此咧，咁啊，当地嘅政府工作人员都回应啦，吓咁啊，呢条村咧确实咧就存在大量嘅呢个索溪营地，咁啊，呢啲营地咧就系冇证照嘅，吓就村民自发嘅啫，咁样。咁因为村入边嘅土地同埋林地咧都系分配到户嘅，咁所以村民自发经营咧管理起身咧就好大难度啊，咁啊难度大代表系咪唔想管咧咁样？咁同埋就话前嚟河道当中玩嘅人好多，咁啊虽然就高度重视，咁同埋咧就。会专门咧就会研讨呢个整治问题噶啦，咁样啊。咁啊，呢条河咧，其实2019年咧就被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咧就划定为咧就地质灾害隐患点嚟嘅。啊，咁啊，而且咧全线亦都可以见到嗰啲咩告示牌啊，就会讲咩河床复杂、水深危险、禁止落河游水，以及咩沙滩露营等等咁样，仲话咩河代边咧可能会有毒蛇咁样嘅啊，就算唔系俾水冲走咧，俾蛇咬亲咧都攞命啊咁样。而且呢个位置仲属于个叫县级珍稀水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咁按照相关规定啦，区域内呢系严禁索溪露营等活动嘅。咁啊，嗰位村民阿两伯都讲啦，咁啊而家呢就仲要汛期添，咁啊亦都可能会出现嗰啲咩山洪暴发啊咁样，天气变化又好快，咁啊局地强降水呢就会导致呢个局地嘅嗰个咩地区嘅河水就会突然间涨咗起身，咁啊继而发生呢个山洪暴发都有嘅。咁你唔好睇咧，而家河道入边咧就好似水唔系好大啊，只要一落雨，唔使10分钟咧，下游嗰啲水咧就会嘣嘣声涨起身噶啦。之前就有啲游客咧就喺河入边玩，唔觉意就冲走咗咁样。好彩下边咁啱有巡逻嘅安防人员咧，先至救翻佢嘅啫咁样。即系网红野景点咧，确实咧就有佢自己嘅一啲即系吸引之处咁样吓，即系未被咩过度商业开发咁样。咁但系当中嘅一啲嘅风险咧，其实都系对生命安全嘅唔负责啊！你忽视呢样嘢，咁啊出意外咧就喊都冇眼泪啊，亦都系咧即系会破坏到当地嘅生态嘅环境啦咁样。咁而当地嘅管理咧，亦都唔只能够停留喺呢个所谓嘅咩劝阻啊咁样。即系既然嗰啲系无证照。经营嘅话，咁啊呢啲叫做啊可以执法嘅啦，吓咁啊拉翻一两个杀鸡儆猴都好啊，系咪先？咁啊另外咧啊，一旦发生意外嘅话咧，咁啊当地嘅啲责任同埋惩处咧，就真系要做到位咁样。咁而更加重要就系游客自己本身啊特别。

0: 带小朋友嘅家长，永远就唔好觉得诶咁、多人去啦，我都 OK 啦，冇问题嘅咁样。一旦你疏忽嘅话咧，好埋嗰啲危险就会杀埋身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日前有媒体报道，外卖平台有部分就已经是上线了名厨亮灶的这个餐饮门店，但是呢这些名厨亮灶的画面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些镜头呢画面一半呢就拍住这个产品制作区，另一半呢就用这个什么餐区或者叫做收银区呢就替代这样，而有些店家更加之过分的，直接将那个镜头就对住啲食客嘅啫，完全同个厨房系冇关系嘅咁样。咁记者调查发现啦，喺五个唔同嘅城市揾咗100家名厨亮灶标识嘅店铺，有29个咧根本系打唔开添咁样。其中有个案例咧就特别离谱嘅，咁呢个就位于上海一间店啊，叫做咩李小皮炒粉店啦咁样。咁个收银台正上方嘅摄像头咧就向外嘅，咁外卖平台上面咧就好明显就打住咩名厨亮灶标识咁样，咁你以为稳阵入去睇啊，点知睇食客嘅，睇收银台咁样。咁记者就问啦，点解你哋嘅镜头咁样嘅呢？咁嗰个店员就话呢，呢个摄像头呢就係人为调整嘅。咁之前呢佢哋都曾经对过厨房入面嘅。咁但係呢只要有啲咁多瑕疵呢都会俾人闹俾人指出来。咁所以呢就而家就咁样啦咁样。咁原来呢从今年6月开始呢就外卖行业呢有一个叫做新规，就话呢明确提出实施名厨亮灶嘅商家呢要确保咩设备正常运转啊。监控画面要即系影到嗰个食品嘅加工制作关键环节啊，咁样本来系好事嚟嘅，因为你可以多咗个即系监控嘅画面咁样，咁同埋好平台即系嗰啲外卖平台咧，亦都鼓励啲商家咧系去做呢一样嘢啊，将个镜头打出嚟，然后咧就会俾一个清晰嘅标识佢哋，咁同埋咧又会有流量嘅扶持，咁但系有啲商家咧既想要呢个流量扶持，但系又唔想真系俾人哋咧去监管到，咁所以就出现咗呢啲就镜头就子虚乌有啊，就指鹿为马啊，影呢度啊就扮系厨房咁嘅情况咁样，咁但系咧平台咧又冇去及时去核查。去更新啊，咁记者一点入去咧，100间有30间打唔开，就算打得开咧，可能有一半咧都唔系影厨房嘅咁样啊，咁所以咧平台唔能够净系管贴标签啊，唔睇真实嘅画面，应该建立常态化嘅巡查机制，对于嗰啲弄虚作假嘅商家咧就直接扣分啊，甚至乎咧就唔俾呢个流量佢咁样，咁而监管部门亦都要动真格啊，你冇理由净系出咗个规定之后咧就唔做嘢噶嘛啊，该系即系违规嗰啲咧就。去处理下，咁列入呢个咩失信名单又好啊，令到嗰啲咧就只系想攞流量又唔负责任嘅商家咧，就付出应有嘅代价。咁最简单，名厨亮灶个镜头应该对准就系个灶台啦、操作区啦、食材加工嘅呢啲关键环节，而唔系对住啲唔知头唔知路嘅画面啊。等呢啲真正可以睇得清清楚楚嘅话咧，咁我相信嗰间铺嘅生意亦都唔会差得去边，咁而平台方面咧，对于呢啲优质嘅店铺咧，肯定系要俾多啲嘅扶持啊，俾多啲嘅流量佢哋，等佢哋真系可以实实在在赚到钱，咁啊形成呢个良性循环之后咧，咁啊有更多人咧，亦都会愿意咧去做呢个名厨亮灶，而且系真系认真做好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 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

0: 力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4: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啊，这个裂掉了，
6: 是
5: 早熟的哈。
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7: 水位一下子就涨到那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8: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9: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煤自给。
1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1: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2: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排沟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紧忙处于这个丑熊散纹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紧忙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0: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

0: 代近代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2: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1: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3: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4: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5: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6: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7: 就像政府安排的年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6: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9: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6: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0: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6: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5: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7: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 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9: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5: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0: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5: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0: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5: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0: 他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2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2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回屋企先。
2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2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22: 傍晚7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3: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新方向、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南海大道路口新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新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大涌桥以及桂江铁路桥新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新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龙舟路士板路段往伦教方向、 南国西路杏坛广场对开往龙岗方向，洛龙大桥往九江方向，用记大桥往广州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

0: 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0: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0: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0: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1: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3: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啦。百万医疗险好多人都熟悉，上市咗呢已经有十周年啦。2016年呢全面上市之后，成为咗行业嘅网红产品啦。因为每年只需要几百蚊就能够获得一个高额嘅医疗保障，好多家庭呢人手一份。但係唔少人投保之后先发现，喂，真正到睇病理赔呢就屡屡受阻喎。所以今日呢亦都借住呢一个百万医疗险嘅十周年，同大家一起嚟讲讲点样避开陷阱。首先要提醒你续保嘅问题，呢个系百万医疗险最大嘅隐患。而家有唔少产品系交一年保一年，并唔支持保证续保。一旦咧病过、理赔过，保险公司第二年咧重新去审核呢个身体状况，可能就会拒保啦。你要知道，大病治疗往往需要几年嘅时间，所以保障中中断断嘅话咧，后续高额嘅治疗费自己嚟孭啦。而且一旦有咗病史，想再买其他医疗险咧，亦都会因为健康而冇办法通过，彻底失去咗医疗保障。所以揀嘅时候一定要认准合同入面明确写明白保证续保嘅产品。目前市面上咧就有比较多可连续保障多年，甚至部分疾病咧能够保终身嘅医疗险，稳定性会好啲噶。第二点咧就系而家选购仲要额外关注外购药同埋医疗器械嘅报销，因为受到医保相关政策嘅影响，唔少高价药啊专用嘅医疗器械喺医院咧就唔一定买得到啦，大多数你要喺出边买，亦即系院外购买啊。呢笔开支咧喐唔喐就五位数，普通家庭好难顶噶。大家揀保险嘅时候咧，就唔能够咧只系睇基础嘅住院报销，一定要认准外购药、外购器械都可以咧去保障，并且相关约定要写入正式合同，报销规则清晰，冇额外嘅限制，咁样先至能够做到咧睇病无忧。另外仲有一个细节唔可以忽略嘅，就系百万医疗险对于投保人嘅健康情况好严格。如果体检发现结节、三高，又或者其他身体异常，投保嘅时候一定要如实讲明吓，刻意隐瞒咧会直接影响后续嘅理赔，千祈唔好抱有侥幸心理。除咗医疗险之外，完整嘅家庭保障亦都可以咧，搭配重疾险啦、寿险啦同埋意外险。咁根据自己嘅收入、负债、家庭情况嚟合理规划保额，就可以咧用唔高嘅预算去配齐一啲保障。呢度提醒你，年龄系会影响保费嘅，早啲规划、早啲投保，可以悭一啲嘅支出。咁我仲有啲实用建议话俾你知啦。第一，选择咧合同标注保证续保嘅产品，可以系一个优先项，守住长期保障。第二，确认外购药、器械等等实用保障要齐全。第三，要如实做好健康告知，唔好隐瞒身体状况。咁啊，保险条款啊比较复杂，一般人咧就好难话逐条逐条去睇，并且研究得透彻，所以唔好跟风投保，结合自己嘅情况、经济条件理性选择。如果唔系太明白咧，就揾一啲靠谱嘅专业人士帮你把关，拣到真正适合自己嘅保障啦。
5: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宜乌不临海。

0: 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暑假游祖庙，
4: 冻柠茶少甜啊，冲嘅。
5: 哎，唔该。
4: 华哥，你杯热奶茶。
6: 好，哎。
4: 嘉欣，你支益力多。
7: 哦，唔该晒，系咪啫？
5: 喂，下次嗰啲冻柠茶加多啲冰啊，唔该。
7: 哎呀，
5: 又话时话，而家啲后生咧，手机简直就系命根啊！阿嘉欣妹妹啊，你表哥唔系话今日过嚟佛山玩嘅咩？仲喺度玩手机嘅你吓？
7: 哦，系啊系啊，表哥已经到咗噶啦，啱啱佢先发微信嚟话，上次喺西樵山玩得好开心，仲已经写咗篇游记添。
6: 啊，喂，后生仔有文采喎，西樵山行山睇水啊，写得出嘢咧，真系有啲功底啊吓。
7: 嗯，佢今次。话想除咗游山玩水之外咧，睇下其他地标，感受下佛山嘅灵魂。咩叫做佛山嘅灵魂呢？跟住佢问我祖庙点样啦、啊。我其实净系去过一两次噶咋，仲要系细个嗰阵跟学校去嘅，都冇乜印象啊。
5: 喂，你阿表哥学人扮呢个徐霞客啊吓，游完西樵啊，游祖庙。
7: 佢而家话要做佛山文化深度游攻略、哦，所以咪嚟请教你哋呢班地胆咯。
4: 啊，祖庙啊，我上次去咧都系好耐之前啦。不过讲真啦，佛山人边个未去过祖庙先得嘅系嘛？细个嗰阵啊，阿妈成日都带我去嘅。
6: 咁系啊，祖庙喺佛山人心目当中地位好高啊吓，个个拉埋天窗咧都要喺祖庙嗰度祈下福噶。
5: 系啦，下次我都行下先。
7: 喂，咁多位大哥大姐求攻略啊！表哥话咧，佢就想睇醒狮啦、粤剧啦、古建筑啦，仲要食好嘢、啊。你哋快啲帮下手啦！
5: 咁就等我呢一个佛山文化宣传大使出场先。嘉欣妹妹，你要听住啦噃。祖庙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即系1078年到1085年嗰阵，至今已经差唔多1000年嘅历史啦。
7: 等我记低先吓。
4: 喂，阿聪，你使唔使背历史书咁款啊？吓亲人哋啊！
5: 系咁系咁噶啦，妹姐，你同人介绍啊，梗系要讲得专业得嚟，咁样先至显得我哋佛山人有文化噶嘛，系嘛？祖庙同埋肇庆月城龙母庙、广州陈家祠合称岭南。古建筑三大瑰宝，你表哥如果鍾意影相嘅话，淨係影屋顶嗰啲瓦隻都够佢影半日啦。
6: 阿聪讲得啱啊，祖庙嗰啲瓦隻公仔石湾图索嚟㗎嘛。听讲最出名嗰条嘅三门瓦隻啊，有成31米咁长，1.78米咁高，上面152个人物都係光绪年间嘅嘢，到而家呢都仲係咁靓喎。
7: 哇，152个人物，咁咪好壮观囉。
5: 系顶啦！你同你表哥讲，入到去咧，一定要卧高个头嚟望，嗰啲叫做三雕两塑，木雕、砖雕、石雕、陶塑、灰塑。我上次啊带个北方朋友过去啊，佢话：哎呀，你哋广东人啊，连屋顶都要雕花，真系游请恩仙啊！咁啊，
4: 阿聪，你啲朋友都几风趣噶、
5: 啊。咁啊，梗系啦，似我嘛。
4: 你睇下冇人理你啊！
6: 除咗瓦隻之外，仲有锦香池嗰度啊，有隻龟蛇石雕。
7: 哦，龟蛇石雕，即系打卡位啦，收到啦。
5: 系啦系啦，嘉欣啊，如果你表哥话咧想睇粤剧嘅话，呢样嘢咧一定要提前同佢讲清楚时间啊。
7: 咩啊咩啊咩啊！
5: 即系粤剧表演咧，系喺万福台嘅华南保存得最完整嘅古戏台嚟噶，顺治十五年起到而家噶啦。逢星期六、星期日、初一、十五节假日，晏昼两点到三点半有得睇。你表哥如果要睇嘅话，咁啊要拣啱日子啦。
7: 但系阿表哥话佢礼拜三到，即系唔系周末啦。
4: 哦，咁啊冇粤剧睇咯。不过咧，万福台本身都好值得影相嘅，红柱绿瓦金漆木雕，是但影啊都出片嘅。
6: 嗱，嘉欣，你同阿表哥讲啊，祖庙咧就唔单止系庙啊，仲系博物馆嚟噶。叶文堂都喺入边嘅，李小龙嘅师傅，一代宗师。
5: 好，嗱，攻略讲完啦，而家讲点去啊？地铁广佛线祖庙站 D 出口，行两分钟就到，超方便啊！
6: 嗱，如果开车嘅话咧，就麻烦啲嘅，附近车位咧长期都好逼迫嘅。岭南新天地嘅停车场可以停嘅，但系节假日咧都系一位难求噶啦。计我话都系搭地铁好啲。
4: 诶，查到啦。开放时间咧就系朝早八点半到晏昼六点，五点半咧就停止进场噶啦，所以咧就要叫表哥早啲去。仲有咧就系可以上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嘅公众号嗰度买飞，唔使现场排长龙啊嘛。
7: 交通、门票、时间，咦，齐晒啦。
6: 嗯，嘉欣，不如咁啦，我哋帮你整理一条精华嘅路线，嗌阿表哥跟住嚟行，咁就掂噶啦。
4: 啊，华哥好提议喎。
6: 嗱，咁啦，上昼八点半就入园，第一站灵应牌坊，整张到此一游先，唔好讲嘢，系嘛？第二站咧锦香池，睇下啲龟蛇石雕。
5: 第三站万福台，欣赏金漆木雕，有时间咧就企喺度感受下。第四站正殿睇北。帝铜像重两吨半噶。
4: 第五站叶问堂了解咏春文化。第六站继续行孔庙，
6: 跟手就喺附近祖庙商圈饮饮食食玩玩，唉，冇得顶啦！
7: 哇，正啊！呢、這个行程简直系完美啊！我即刻发俾表哥先，多谢晒大家。等我暑期工出咗粮，就请大家饮茶吓。
6: 啊，嗱，你话噶吓，我哋等你嗰餐茶噶啦，顺、便啊，等你表哥游完祖庙咧，睇佢有啲咩新嘅游记又写咗出嚟啦吓。
5: 喂，我提议咧，标题就叫佛山祖庙一千年的朋友圈。
4: 哇，艺术成分有成三四楼咁高啊。
6: 哎，祖庙嘅艺术成分仲高啦。到佛山唔嚟祖庙等于冇到，系咪？呢句说话等你表哥亲身验证下啦。

0: 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卫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暑假游祖庙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OK，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5: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报名了。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2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1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3: 前几期我们已经了解到特殊需要孩子他们特质是怎么样子的，怎么去发现和支持他这些潜能，帮助孩子这些独特的光芒可以绽放呢？
4: 我想来讲3个方式。第一个是潜能啊，我们藏在优势里，第二个是潜能藏在我们的参与中，第三个是潜能藏在支持下。那分别我来从这3个方面来讲一下。第一个是潜能藏在优势里呢，首先呢，我们要有一双发现闪光点的眼睛，而不是总盯着短板。也就现在我们所有老师在分析一个孩子的优劣势的时候，我们会用 SWOT 分析法，就是他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和机会。那就像举例说写作文很困难的孩子啊，那我们同时又发现他非常喜欢体育运动，能为班级争光，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师就会推荐他当体育委员的助手，参加运动会，在运动会上得到认可后，他就找到了自信，这种自信慢慢的迁移到学习上面，也就说的先要培养他的动力，然后才能利用优势弥补他的短板，教给他这个方法，提高他的能力。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潜能藏在优势里，也许在优势里面找到自信，再迁移到他所谓的短板里面，让这种扬长补短的智慧在我们教学中每天的发生，让孩子能够找到自信的过程中去做他另外不擅长的事情。
3: 其实包括就是我们普通的孩子，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4: 如果我们对这些障碍的孩子都可以去适应的方法，对我们健全孩子一样。所以我自己2个孩子，因为我学了这个专业，也用于这个实践，我首先发挥他的优势，在优势里找到自信，找到自信之后来去分析。比如说我们有一本书叫极简学习法，我们说学习的3个步骤是，首先你要精准的输入，那所谓精准输入，那要找到他的学习路径是什么，然后再根据他的学习方法进行深度的消化，最后一个多元输出，找到适合他的方式。有的孩子比如说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可能直接就用动作表示出来，他善于模仿，而自闭症的孩子他会有善于说话把他模仿出来，那么脑瘫的孩子他可能就会用他的这个表达呀声情并茂的来去说出来。所以呢，每一个

0: 障碍类型的孩子都有他的优势，家长也许说那我的孩子是什么、我的孩子我不知道啊，
1: 那就观察呀。
0: 对，那首先从观察开始，如果真的再不知道、那你还可以去跟老师来去沟通、去合作、在家里在学校，然后先找到他的优势、最终去帮助他成长。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西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预计受高空槽同切变线嘅影响啊，听日夜间。今日夜间至到15号，我市都系有大雨，局部暴雨，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雷电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御。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然后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9起，驱蚊止痕方面呢，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

0: 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蚊，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蚊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蚊，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同埋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与文化及活动张衡一起帮杨广策划了一条欺君之计。徐文帝杨坚是一位开国之主，但是他好怕老婆噃。呢位独孤皇后原来是北周鲜卑大贵族的女。当年杨坚曾经在他父亲独孤信麾下做过一名将官的。杨广知道要夺取东宫继承皇位，就一定要在母后那处落手不可了。杨广这份人本来是个酒色之徒，但在他母后面前呢就装扮得一本正经，见到啲宫娥彩女连眼尾都唔睄一下，每次入宫呢好衣服就唔着，好居马亦唔坐，仲故意将挂喺房间里面嗰啲琴嘅琴弦呢搞断佢，等啲乐器呢沾满晒灰尘，又唔举行宴会，唔举行歌舞，就处处都表示自己係厌气声色。佢有事冇事都去宫里面请安，有咩佳肴美味啊、奇珍异宝啊，都呈现俾母后先。如果母后有啲多病唔舒服啫，佢就一日三请安，有时仲通宵咁守候，成个孝顺仔咁样。于是乎将嗰位独孤皇后氹到点点。佢大哥杨勇就冇佢咁叻喎，唔识搞呢一套把戏。而且杨勇呢又唔鍾意母后同佢娶嘅妻子元妃，即係宠爱一个姬妾云氏，而且佢嘅姬妾好多㗎，总共同佢生咗10个細路。咁呢啲事呢佢都係明打明嘅，亦冇遮掩嘅。点知有一日元妃突然间心痛病发作嘅死咗，呢次杨广同宇文化及有机会啦。佢哋到处咁散布流言，话元妃呢系俾杨勇同云氏暗中害死嘅，咁故意将啲说话传到独孤皇后嘅耳仔，皇后真系信晒。咁从此呢皇后对太子杨勇同云氏就非常之厌恶啦。晋王杨广一边将母后氹到掂晒，一边呢就拉拢朝廷大臣添。佢是假仁假义、沽名钓誉，到处咁买好。凡是皇上宠信嘅皇宫大臣，佢都特意尊敬。喺佢哋面前呢从来唔摆王子嘅款，而且唔受老臣嘅拜礼。见到佢哋都是口称老先生、老元勇，呢班老臣子就俾佢呃过咗。以为佢係一个好王子。 咁佢对啲太监公娥呢好体恤㗎喎。唔打唔闹，装出仁德宽厚嘅样，仲时常有赏赐添。杨广落足本钱去笼络越王杨素。佢知道越王杨素最鍾意古玩嘅。就叫宇文化及送去价值连城嘅宝物。宇文化及喺杨素面前猛咁落嘴头，极力赞扬晋王嘅仁德孝顺，深得皇帝同皇后欢心。讲啊，如果越王能够拥戴杨广继位呢，将来就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子孙后代都受皇恩啦。咁嗰个越王杨素系个老奸巨猾嘅人啊！哈哈，佢收咗礼物就直口话向皇后请安，就参见皇后，想探听下皇后嘅心思。佢啱啱开口啫，独孤皇后就讲咗太子杨勇啊点样点样不孝，晋王杨广啊点样点样孝顺等等等等，讲到鸡啄唔断。咁样一嚟，独孤皇后、越王杨素、丞相宇文化及就串通埋一齐。今日你进一言，听日就我进一语，日日咁喺隋文帝杨坚面前讲太子嘅坏话，就讲晋王嘅好话。开始嘅时候，杨坚都唔肯信晒嘅。啊，知天长日久，水滴石穿，慢慢慢慢佢都信啦。咁啊，隋文帝做皇帝做得耐，年纪又老啦，凡事都容易起疑心。佢最怕一件事，就最怕太子杨勇就散佢个位，就夺佢个权。杨广就摸到佢父亲嘅心思，就买通东宫太子嘅亲信，就向皇帝自首诬告太子杨勇，话佢怨恨诅咒天子，私建公园养马千匹，有谋位之意咁。隋文帝听咗就勃然大怒啊！马上落圣旨，拉咗杨勇嚟交俾杨素审问。咁当其时，昌平王邱遂、忠孝王伍建章都为太子杨勇保酒，话太子年纪仲系轻，有声色换号嘅小过错，但系佢并无谋位散权嘅事，原谅佢一次啦。咁，但系太子有罪嘅声势已经造成。隋文帝要废长立幼呢，已经落咗决心。这个时候李渊又赶走咗了，只得两位王爷保走，终归就不能够挽回大局。没几耐，隋文帝就召集群臣，宣布废太子杨勇做庶人，即是做老百姓了，立杨广做太子，并且将杨勇交给杨广管制。唉，可怜杨勇被屈含冤，几次咁上表申诉，被杨广压住，佢冇晒办法啦，为咗擒上棵树上，日日咁对住后宫大声嗌：父王，父王，我冤枉啊，冤枉啊！有一日，居然佢喊冤嘅声音俾隋文帝听到噃。又想见见佢，杨素连忙禀奏话：启禀圣上，杨勇神志纷乱，是被恶鬼所迷，不好再见佢。隋文帝听咗，咁亦算数啦。讲到呢处，各位会问一下：隋文帝杨坚喺历史上可以称得为系一位开明嘅君主啊？点解搞到而家受人愚弄，越老越糊涂啊？咁，嘿嘿，冇错。杨坚自从开国以嚟，兵伐南陈统一咗中国，佢系例行节俭，改革旧制，推行均田发展生产，减轻民众负担，使到社会繁荣，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系咁，到咗佢晚年啊。就因为皇权巩固啦，国家嘅财富又增多，咁就冇当年咁励精图治啦噃。而且佢又怕独孤皇后，仲俾佢参与政权添，咁就罢免咗开国元勋、老丞相高景，又滥杀大臣， 即系重用最。

凶狠狡诈嘅越王杨素，同埋嗰个奸相宇文化及。咁呢两个人呢，又任用一大批贪官污吏鱼肉百姓。喺生活上啊，杨坚亦唔似当年咁讲究节俭。你就喺前几年，即系喺开皇十三年啊，佢已经变性啦，叫杨素喺长安附近嘅齐州，同自己建造一座养老纳福嘅仁寿宫。杨素当时呢就派咗个叫做风伦嘅势利小人做土木总监，喺天下各郡各县就征集咗100,000民工，喺齐州城北天台山上面选咗一笪风水好嘅地方破土开工。哇，工程大啊！平山头填河谷，斩大树就运巨石。民工日日从朝到黑嘅两头唔见日头，辛苦到筋疲力尽。食嗰啲呢都係发毛嘅粮食，仲唔够饱添，一个个瘦到皮包骨。国库里面拨出嚟嘅工程款项就俾杨素啊、风伦佢哋一层层黑扣贪污咗成大本。咁呢个土木总监风伦呢就杀咗个阎流王，指挥啲大小工头打手，武起皮鞭铁棍就逼啲民工做工。都唔知几多民工啊，辛苦到唔会喐，瞓喺地下点样打都唔愿起身。杨素就下令将佢哋推到个大坑，用大石头砸实，再嚟填啲泥上去，通通活埋。就咁样屈死嘅民工就有几万人。工地四周围都有重兵把守，啲民工想逃跑啊，哼，捉返嚟惨咯，斩咗两只脚然后先至杀头。虽然有咁样嘅重型威胁，民工里面确实有胆大㗎喎。有个人喺长安城拉返嚟嘅民工叫穷佬王四。佢是房毛一间，地毛一垄，两个膊头托住个头壳，光棍一条啫。咪睇佢穷噃，穷得有志气，打死饿死啲决唔肯向权贵低头嘅。佢俾啲官兵拉咗嚟做民工起仁寿宫，佢所谂嘅唔系放佢一把火就准备逃跑。有日穷佬王四同十几个倾得埋嘅民工话，佢就拉我哋嚟起呢座仁寿宫，几万人喺呢处受罪等死，横掂我哋做又系死，唔做又系死㗎喇，与其白白等死，不如判死逃跑仲好啦。咁大家早已有逃跑嘅心㗎喇，咁大家都话啦，四哥你如果有路啊，我哋跟埋你走。王四早就探出有一个山窿可以通到山外嘅。咁第二日上山斩树，佢带住大家就喺个山洞一步一步咁躝出去。哈，点知啱啱出咗洞口就遇着一队巡逻嘅兵丁，大家搏命咁向山下跑啦。啲兵一见到就即刻咁追，踢得慢嘅俾啲兵丁追到，刀斩枪刺当堂冇命。王四脚掹长走得快，一条气冲到个山脚，咁啱忠孝王伍建章喺呢处经过。王四走得快收唔住脚步，将嗰个鸣锣开道个官差就撞跌咗。坐喺轿里面嘅王爷听讲呢个穷佬王四系喺杨素手下逃跑出嚟嘅，就连忙叫佢混埋喺啲官差里面遮掩咗过去。嗱，各位，而家忠孝王伍建章呢就救咗阿王四啊。咁引出将来有王四啊喺法场祭奠忠孝王嘅事。不呢啲係以后嘅事啦，而家暂时就唔讲嘅字吓。咁再讲返越王杨素，佢催逼班民工啊用咗两年几嘅时间就起好咗呢一座仁寿宫。隋文帝杨坚听讲话新宫殿落成都好欢喜，就马上传旨加幸仁寿宫。杨素指不指黑方喎，点解呢？因为嗰阵时啊，正系七月天时，热得好交关，冇多病死打死嘅民工啊，就咁啊摊晒喺路边都未人掩埋，尸体恶臭难闻，不得了！杨素连忙派一大队兵卒

0: 就地焚尸灭迹，沿路摆起一盘盘鲜花，啱啱搞掂啫。徐文帝嘅龙居凤辇已经入宫殿大门啦。呢座仁寿宫啊，徐文帝住咗入去就唔仁亦唔寿啦。咁究竟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6: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

0: 是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嘅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 I 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鈎，到手一共8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3: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我愿意从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0: 2026年8月13日晚上的8点0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昨天还在节目里面预告过话今日会落滚水，所以有朋友说唉，落滚水的话倒不如不要落啦。但是令人觉得都算是超出预期的一样东西，是因为落了这场雨，我们今日现时的温度比昨日下降了7度那么多。晚上八点过后终于又返返2字头，在28.2摄氏度了。预计受到高空槽和切变线的影响，13号的夜间到15号佛山依然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因为这一场雨的到来，令到今日所有的预警信号全部撤低，又令到我们的内心好似凉返少少。最近我去参加了一场婚礼，按照国际惯例，接亲的时候男方当然要过5关斩6将，是吧？甚至兄弟要玩尽各式各样的游戏才可以见到新娘。在游戏当中我听到这样的一句说话，以后家里面边个话事啊？再按照国际惯例，老公会读出这样的宣言，然后讲一句都是老婆大人话晒事。有人半开玩笑咁讲，这个可能是最魔幻的一日，因为可能只有那一日是老婆话算。那个是后话啦，每个屋企都有佢自己的课题，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论。但是有一样嘢都是真的。从这一句说话当中，我哋可以得咗一种暗示又或者是警示。亲密关系里面权力斗争是一种好常见的问题。啱啱恋爱嘅伴侣往往呢係唔会点样进行呢个权力嘅斗争㗎。因为咁样做嘅风险太大啦，可能会破坏我哋之间嘅关系。但係喺已婚又或者係更加稳定嘅情侣关系当中呢，权力斗争就更加常见。所以喺你屋企里面边个话咗算㗎？

有人话喺屋企里边冇话边个话咗事算，都系商量住嚟。讲真，我唔系好信、啊。而且随住我哋嘅关系渐渐深入啦，权力嘅问题会变得非常之棘手。嗱，你唔好以为只有大事先彰显到权力嘅棘手、啊。譬如话，嗱，大家中意食嘅嘢各有不同。过往我哋唔系喺埋一齐，但系而家要夹埋落锅啦，必须要一齐食饭嘅场合，咁边个迁就边个啊？又譬如话，赚钱多嘅嗰一方系咪有权去唔做家务事啦？咁样又啱唔啱啦？在关系当中，你们边个更加有从心态上又或者是姿态上可以惩罚对方的能力？这个惩罚不一定是真实的惩罚，可能是言语上更高另外的一方，又或者是姿态上更高另外一方。其实权力的斗争不可以说全部都不好的，而在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当中，权力亦都唔代表住必须要平均分配。系咪话所有嘅权去分配晒，你咁多个我咁多个就系好嘅呢？唔一定嘅。但系亲密关系当中权力嘅失衡咧，亦都好容易导致你同佢嘅关系破裂。咁马丁路德大学咧就发表咗喺《社会与个人关系》杂志嘅一项异性夫妻当中嘅研究，就表明喺亲密关系当中，幸福感与否同双方嘅实际权力平衡无关，但系同感知到嘅权力有非常大嘅关系。咩意思呢？嗱，我讲多一次，同实际嘅平衡无关，但是同感知到的

权力是有关。意思是有可能我对这一样东西是重视的，那我就必须要在这一个方面拿到我需要的权。而同样可能我对另外一些东西是不多感冒的，但是我的伴侣就非常非常之体重，所以那一样东西他必须要话事。原来情绪的真实是一定存在的。意思是我 feel 到我有没有权，这个是真的。但是是不是真的五五分，是不是真的平均分，这一样东西反而不重要。

0: 在各自的阵地上面，我们都有绝对的权力。所以在你家里面，究竟哪个话事话得多呢？又或者说在哪些层面上面，你话事比较多呢？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那块让城市得名的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的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晚上嘅8:04，霸道女王就话喺屋企啦。要区分嘅，睇事情而定。买大件嘢，譬如话物业啊、车啊、楼啊，就有商有量。我屋企只佬啊，佢唔做家务嘅，但系咧，佢会配合保持干净整洁。神兽咧，佢唔带嘅，佢话你生你带，好咁我带。教育神兽，我做衰人。佢做好人，关于食咯，我煮乜嘢，佢哋都话好食，冇人有意见。喺呢个屋企里边，似乎得我好似好多意见咁。所以女王啊，你系咪希望你先生可以将个视线停留喺呢度多一啲？哪怕可能佢真係唔参与到以上嘅呢啲环节，你都希望佢可以俾多啲关怀过你啦。Yumi 呢就话啱开始嘅时候呢，双方都想说服对方㗎，差唔多呢样样嘢都要争，但后嚟我觉得算啦，说服对方实在太难啦。最后对方就话你啱晒你啱晒。所以权力嘅斗争真係好难好难去避免嘅。所以当你嘅队友同你讲话你啱晒你啱晒嘅时候，你心里面系咪多少都有啲唔鋸啦。好似系一种形式上暂时性嘅退避，佢根本就冇认识到边个啱边个唔啱啊！嗬，Double 就话喺屋企里边咧，我老公话事，点话事法咧？大事做唔嚟，小事管到足。

小事就係小到你拖过地，佢又话你落雨啊，湿立立啊，拖地做乜鬼啊，又或者你拖地嗰陣呢，佢就话点解你唔先拖个房再拖个厅啊，真係细到鸡毛蒜皮啊，有时候啦真係会为呢啲事发展到嘈大交。唉，我都觉得自己喺呢个熔炉里面烦到分唔清方向，觉得自己好傻啊。所以其他人呢，你哋喺生活当中，喺同伴侣嘅相处当中，嗰个权力啊，究竟系点样分配嘅？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留言。阿 K 话，洋葱啱啱所经历嘅嗰个兄弟姊妹大战，只是存活在结婚那一天。

所以喺权力嘅争夺当中，事实可能唔系咁重要，感受更加重要。

0: 延续了这段情史，能否听多一次？
1: 咁我哋可以点做咯？打个比方，喺家务当中，边个付出得更多呢件事啊？好多人都会觉得系自己付出得更多，于是咧就会同猪队友喺度争论自己做咗几多，系跟住咧就再顺口闹对方，你啊你啊你啊，一日到黑啦，净系识得喺度好食懒做，于是咧就会发生一啲嘅激烈争吵啦。所以要承受，要接受对方嘅感受更加重要。此时此刻他在度感受緊啲乜嘢啦，而我又感受到啲乜嘢啦，呢一样嘢需要摊出嚟讲，而唔係用指责嘅方式去令到对方做嘢。多多使用我们呢一个词嚟强调我哋嘅共同目标。有好多事唔可以话，哎呀，呢个咧都系佢自己讲咗算嘅。我哋要从我们呢一个词出发，两个人喺各自嘅领域当中都有自己嘅权力感，咁呢一段关系先至得以长久。虫虫就话，队友讲啊，有 money 嗰个就有话事权，咁冇 money 嗰个。咁恨憋屈咯吓，大蒜就话喺我哋屋企里边咧，责权利相对一致嘅。如果想话喺边一方面话事，咁就唔该喺嗰方面成为主要嘅付出方。所以喺教仔呢件事上边，你系咪绝对话事噶，大蒜啊？因为好多次嘅一啲回复当中，都见你喺度探讨呢个育儿问题。虫虫继续讲，在家里面我都不喜欢话事的，但希望话事的那个可以听得入意见。那你的期待会不会有少少少少那么高啊？听听报时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亦都可以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继续留言。
2: 晚上8:30，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 系丈夫，
5: 系妻子，
1: 系父亲，
5: 系母亲，
4: 系打工。
1: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1: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31，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红绿灯就话，我系一个好惊俾人抬杠嘅人。我讲乜嘢做乜嘢，对方都要踩一下。所以红绿灯啊，你好惊俾人抬杠，对方点都会踩你一下。你觉得他是真的着紧这件事，还是着紧对事情的控制权？你有没有发现，喜欢抬杠的人，无论你做成怎样， 佢都有办法喺鸡蛋里面挑骨头。因为一旦佢挑出呢个骨头，咁就意味住呢件事我系可以话事嘅，我系可控嘅。但系同时我哋亦都睇得出佢内心对于呢一个事情系缺乏安全感嘅。所有嘅事情都要揽喺自己身上，都想差一脚埋去嘅人，本质上佢系缺乏一种安全感嘅。月亮弯弯就话喺呢个大家庭啊，大权利就系家公家婆话事，至于我同先生方面啦，经济开支就系先生话事，做家务我话事。日远清风就话喺屋企里边，我系最粗鲁嗰个，基本上嗰啲小孩教育啊，冚唪唥都系我理噶啦。老公咧就系咩都唔理嘅，我系咪应该庆幸咧？起码唔会有家庭嘅纷争啊嘛。老公咧都会承担部分家务啊，我已经好知足噶啦。改变唔到人哋，咁就改变自己嘅心态啦。所以啱啱先讲嘅呢一份报告啦，都着重咁样强调咗一个点，就系同真实嘅权力系咪平衡系无关嘅，但系同佢哋嘅权力感系好有关系嘅。只有我喺呢个家庭当中有一种被尊重嘅感觉啦，喺我关注嘅事上边，我可以话事啦。咁呢个家先至得到正向发展嘅。小朱就话，其实有得争都几好啊，讲明仲有沟通嘅渠道。

多謝錦上添花嘅留言，俾我哋帶嚟咗一個相信彼此嘅范本。佢話大事中事商量，但係最終呢其實都係聽先生嘅決定。小事呢佢由得我，鍾意點做就點做。佢成日都話捉大放細，捉大放細。我就同佢講，你好好咁把握屋企裏面嘅方向盤。生活裏面家務分工啊，咁就各自做各自擅長嘅嘢。佢鍾意買餸煮飯洗物，但係唔鍾意洗碗拖地晾衫。咦，呢啲嘢呢啱好又我鍾意做㗎喎。咁所以家庭分工分得好真係好和諧㗎。至於教育小朋友呢件事呢，睇情況啦。睇嚟你哋屋企呢唯一可以有少少缺一高下嘅就係教育小朋友，係咪？多谢你的留言。晚上的8:40，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如果你有心事想话俾我听的话，可以发送过来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在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话俾我听。W 话，洋葱你好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前一两日睇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我仲系会被里面嘅血腥暴力场面影响，特别系晚黑瞓觉嘅时候，发梦都会听到枪声、爆炸声。点解系咁嘅？我对我自己嘅了解系唔会接触任何关于战争、恐怖片，又或者系天灾人祸、好惨嘅嗰啲新闻画面，我都唔够胆睇噶。因为一睇我会忍唔住流泪，我觉得好压抑、好惊同埋好悲伤。但係因为呢部电影係沈腾主演㗎嘛，咁佢以前都係做喜劇㗎嘛，冇諗过会涉及到战争题材，所以我就买飞入去睇，非常之困扰啊。点算呢？

0: 轩仔话，以前睇到战争灾难呢啲电影，又或者系某啲暴力血腥嘅画面，我都会惊嘅。有段时间会觉得非常之害怕。你讲嘅系有段时间，意思系乜嘢时间会导致你有呢啲感觉啊？所以 W 问我点解关于呢件事呢，其实有两种嘅解释㗎。第一个就係可能最近你经历緊某一啲嘢，你好担心佢出现。喺你嘅生命当中充满住害怕同埋驚。咁通常呢瞓觉嘅时候呢，我哋会发梦㗎。正常係会唔记得呢四个梦㗎。但如果梦醒咗之后我哋仲会记得嘅话，意思就是呢四个梦都接唔住你嘅情绪。所以你可以问一下，最近系咪好驚一啲生离死别嘅嘢。第二个就是其实系天生嘅。呢个天生就系指佢系上天俾我哋嘅一种情况，佢冇好亦都冇坏。我哋可能天生高度敏感，充满住慈悲嘅心怀，好渴求对真善美嘅关注。咁呢个系上天俾我哋嘅礼物嚟噶，所以呢一类嘅朋友可能会好容易感知到身边嘅人佢嘅喜怒哀乐啦。同时，亦都系因为凡事有两面啦，佢既可以感知到身边嘅人轻微的变化，但是他亦都会对一些的灾难化呀、情绪呀照单全收，而且很容易被感染。所以亦都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就不去看相关的电影就得了。不过现在呢都有一样东西不好的，就是我哋嘅电影暂时仲系未有呢个分级嘅制度㗎。咁所以意味住好多时候我哋系睇住嗰啲简介就入到电影院里面，你根本就唔知道里面有几多血腥嘅镜头、暴力嘅镜头。甚至有好多嘅家长之前去睇动画片都系㗎，后咪先发觉嘩里面有咁多血腥嘅镜头。所以在国家立法的这个层面上面，是不是可以促进这一个点呢？亦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过今天既然 W 问到我，哎，那现在怎么算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回归到当下，分清楚什么是我想象出来的，什么是现实存在的。那现实存在令到自己感知到脚踏实地存在在2026年的8月13号呢，有两种的办法的。第一种就是睇一眼手机上面的时间，然后好像洋葱而家报时咁话俾自己听，我而家身处喺2026年8月13号晚上的8:48:52，啱啱先我发咗一个梦，梦里面是假的，而家嘅我身处喺屋企嘅房间里面好安全。啱啱先嘅呢一段话你一定要大声咁样去读出嚟。因为声音係会有力量嘅，佢会俾你带返一啲正能量上嚟。呢个係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係之前我喺节目当中都教导过嘅5-4-3-2-1法则。就是环顾四周，找出五样你可以睇到嘅嘢并且讲出嚟。譬如话而家我睇到支咪，睇到个调音台，睇到个 mon， 睇到个钟，睇到个电视机。五样你睇到嘅嘢，四样你摸到嘅嘢，你真实去存在咁去摸一摸佢。三样你听到嘅声音，包括有 BGM 嘅声音，洋葱嘅声音，仲有可能你身边嘅空调嘅声音等等。两种你闻到嘅气味同埋 如果可以的话，讲一样你尝试到的味道，这个叫做五四三二一法则，那是可以强行地将你的大脑从噩梦的幻境当中拉回到安全的现实。 W 啊，现实的你好安全，所以揽下自己，唔需要惊。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其实好多人都冇发现，控制欲同安全感其实系一个硬币嘅两边。当一个人嘅控制欲越重，身体嘅安全感咧通常系越薄弱嘅。而反过嚟，当佢内心底气足、安全感满满嘅人咧，根本系唔会执着于操控身边嘅所有嘢。我哋先讲下内心好安稳嘅人。如果一个人嘅心里边足够踏实，佢唔会成日惊惊青青嘅，根本唔会强求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都要顺住自己嘅心意行。佢心里边就系有份笃定，就算呢件事冇按照剧本发展。就算真的出了啲意料之外的状况，他都是有能力接得住的，没那么容易受伤，更加不会觉得自己被抛弃、被摧毁。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底气，他才会放得开，容许身边的人同时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节奏。但是反观那些内心空虚、长期都没什么安全感的人，那就是另一种景象了。他们的心底里面长期都充斥着一种很无助、很软弱和惶恐，整个人都不够胆松一啖气。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会觉得，唯有将外面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捉在手里面，所有的人同时都要按照自己的安排去行，他才感觉到可以安心生存下去。任何啲咁都脱离咗掌控嘅变化，任何一件预料唔到嘅小事，对佢嚟讲唔止系麻烦咁简单啦，又好似大祸临头，快要撑唔住嘅嗰种深层焦虑咁。好多时候我哋挑剔身边嘅人咩都要话事，其实唔系因为佢强势，系因为佢哋太缺乏安全感啦。有阵时我哋要学会摆低一啲过度嘅控制，你先至能够同自己嘅不安和解。当我们的内心安全充盈，我们才可以温和地包容世间所有的变数。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6: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5: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6: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5: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7: Okay.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撒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8: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9: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8: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0: 让世界充满爱，将这首歌送给 W， 亦送给所有喜欢真善美的你们。微笑的阿就说，虽然我是一个泪点比较低的人，但是我反而不会怕去看战争又或者是历史相关的题材，可能都是跟我对历史感兴趣有关。所以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感受，那个感知度是不一样的。然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拿着自己的标尺去衡量人家。听听报时声音，一阵间回来会有洋葱来电。
1: 晚上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下佛叉烧包报名啊！
5: 洋葱的
6: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7: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6: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0: 喂，你好，我是洋葱。
8: 哎，杨聪你好。
0: 嗯，点称呼啊？
8: 系，你叫我云得啦。
0: 嗯，阿云你好。
8: 系你好。
0: 今日想同我倾啲乜嘢啊？
8: 嗯，想同你倾，其实旧年咧，我都有打个电话俾邱静姐姐嘅。
0: 嗯。
8: 嗯，咁当时就系讲关于系我哋三姐弟都系收养嘅。然之后我哋都系三个唔同年代嘅，一个七零，姐姐系七零，我系八零，跟住细佬系九零后嘅。
0: 嗯，
8: 我哋嘅父亲母亲当我哋从细到大都系叫阿叔同阿婶嘅。
0: 嗯，
8: 咁当时系因为细佬双体嘅事，咁咧佢就同一个相识咗，应该双体三日嘅就登记结婚。
0: 嗯。
8: 咁我哋都系，我同我姐姐都系唔知嘅。咁后屘就听细佬系讲，咁我就问翻佢，咁点解你同一个相识三日嘅就去登记结婚咁赶？然之后呢、這个女嘅系阿叔嘅朋友介绍嘅，咁、

0: 咧，因为一些一啲小事情，咁我唔知道呢个女嘅同我哋唔知嘅，因为一啲小事情之后咧，就首先咧就闹到家姐，咁同家姐嘈咗一场，然之后因为一个电话咧又闹咗我，闹咗我之后咧就讲到即系几乎断离父女关系嘅，咁呢件事之后咧，咁我哋都冇再，我同我姐姐都冇翻去嘅，因为但系我哋都好挂住阿婶，太耐都冇见过佢，咁佢又冇电话可以俾佢用，因为佢唔行得路，所以就一直佢哋一直系佢喺房间嗰度冇俾佢出去嘅。咁今年嘅过年期间咧，咁唐大佬同埋唐家姐咧就同我同家姐一起咧就想去探下睇阿婶，因为我哋都好耐冇见过佢，咁啲唐大佬同唐家姐都好挂住阿婶。咁当时我哋见到阿婶咧，都系喺房间度嘅，因为佢已经行唔到路，咁一直都喺房间。咁然之后咧，见到我同姐姐太耐都冇见过阿婶，所以我哋都都忍唔住流眼泪咯。见到阿婶，咁当时咧，我哋见佢嗰个精神状况都系比较好嘅，因为我哋系冇通知到佢嘅。咁唐大佬就话，唔需要讲，因为就当过年去探亲咁嘅。因为唐大佬同埋唐家姐同我哋同一齐去，咁我哋走嘅时候咧，咁我都唔知道因为咩事，咁嗰个弟妇就好恶，同埋个叔就好恶咁话闹我，跟住个弟妇咧就想冲过嚟打我。咁当时我先生同埋我啲唐家姐、唐大佬都喺度嘅。咁咧，佢哋就拉开咗我。我话我嚟睇我阿婶，有咩唔可以啊？我系我婶个女，点解你唔俾佢？点解你唔俾我哋睇阿婶啊？劲讲话我婶住咗医院，好严重。跟住我家姐就做打电话俾我，佢话叫我快啲翻去。咁当时我见到我婶嘅时候，已经系精神唔系咁好。跟住因为听医生讲话佢唔可以食嘢，佢已经系好多日都唔可以进食嘅。咁因为身体呢方面呢都仲有地方系流緊血嘅。咁当然佢都仲系可认到到我个样，都知道我系边个嘅。咁当时我同我家姐就喺医院嗰度见到我阿婶之后，嗰个弟妇都喺度嘅。佢都冇同我讲嘢，我都冇同我讲嘢。咁我就问我叔，我点解阿婶咁严重，你都唔打电话俾我同家姐，我同你嘈交，但系阿婶依然系我阿婶，点解你哋冇人通知我，细佬亦都冇通知我？
1: 咁佢点讲？
0: 跟住佢话通知你有咩用啊？你过嚟见到你阿婶，佢好翻咩？佢会唔痛咩？我话点解可以咁讲噶？我话我系佢个女，系我同我家姐同我仔女都系你哋养嘅。咁但系我从来都冇当过，我从来都系当你系父亲，都系爸爸一样嘅。点解你今时今日，我觉得佢当时呢个样系我觉得佢好陌生，令我觉得好心寒。我话点解你可以咁样做？咁当时之后我就喺嗰边。就停留咗几日，然之后我就翻去我自己屋企嗰度，咁过多冇几日之后咧，我唐大佬就同我讲话，我婶因为医生已经落咗病危通知书啦，就要翻去屋企。我记得我婶走嘅时候，佢成身都系好痛嘅，佢话好痛，然之后佢话我成身都系肿嘅。我是觉得他走得太痛苦了。他这两年我不知道他怎么过来的，他这两年他都是在房间吃饭。我就跟我弟弟说，为什么我阿婶不行得到，为什么你们不可以给轮椅他坐，推他出厅看电视，不推他下楼下。因为这个叔已经是因为我哋系农村嘅，佢同村啲人讲话，同我哋同我家姐脱离咗呢个父女关系，当系冇养过

0: 冇养过我同我家姐，即系将我同我家姐以前对佢哋好嘅所有做嘅，对佢哋好所有做嘅嘢，都系可以撇得一干二净嘅。咁，
1: 所以你有啲恨佢吧？
0: 恨，我系恨佢。
1: 嗯，
0: 我系恨佢。点解佢可以咁样对阿婶？因为你细佬娶老婆可以娶老婆，但系到今时今日，我细佬同埋呢个弟妇系连手都冇拖过嘅。
1: 嗯，
0: 呢个咁样叫婚姻咩？咁样叫为细佬好咩？我记得当时优田姐姐话：你唔觉得呢件事系好诡异咩？其实我都明白优田姐姐讲呢个当时个诡异嘅点喺边度。
1: 嗯。
0: 到今时今日，我都系恨佢。
1: 所以你会觉得阿婶嘅离开是因为有这个女人的介入，有阿叔的性情大变，导致他最尾的这一段日子并不好过。在你的脑海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0: 六月份到现在，我一直都去想着这件事，我也都放不开。
1: 嗯，所以你今日希望我怎么帮你？
0: 我希望是我知道这个父女关系是脱离不到的，没可能会脱离。当然他
1: 你的子的父女关系脱离不到是什么意思啊？是指户口簿上面的脱离不到，还是我心里面脱离不到？
0: 我心里面脱离不到，始终佢都系养大我嘅。
1: 嗯，
0: 虽然我哋冇血缘关系，但我从来都冇话因为呢个血缘关系而觉得，佢系一个养父。我觉得一直都当系一个父亲。
1: 嗯，
0: 但系我觉得佢一直以嚟，即系当我哋，如果因为一直以嚟我哋三姐弟。如果是不听他说啊，达不到他要求呢，他就会骂我们，包括弟弟的结婚的事。
1: 所以你的内心还是有希望跟阿叔会好翻？
0: 是，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弟妇一直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关系不会怎么好翻的。当然阿婶离开的时候，我也都有叫回他，一声阿叔。我家姐冇叫，因为我家姐性格会比我更加硬镜，佢比我大概系十年，佢都比我年长少少。我家姐话佢唔会叫佢。
1: 但系你有冇睇清楚一个现实，就系、是、哪怕你哋咁耐都冇翻过嚟，哪怕系阿婶佢临走嘅时候，佢都冇想话通知你一声，而你甚至去同佢话点解你唔去同我哋讲，佢就答你：你翻嚟之后阿婶佢会变好吗？意思系佢都冇企喺你嘅立场里边话可唔可以见阿婶最尾一面噶？
0: 系，我就唔明白点解会有作为一个父亲会系咁样嘅。
1: 你可以保持呢一份唔明白，但系亦都可以有呢一份希望，可以同佢可以和好如初。但系我哋冇办法去左右对方嘅谂法。你有冇感觉到对方其实已经系冇所谓啊？呢段关系，
0: 冇错。你其实当时啲亲戚都同我讲，佢话其实你阿叔已经唔系以前个叔，佢已经系唔会在乎两个女要谂嘅。
1: 嗯哼，我啱啱先听你呢一通电话之前，专登听翻十二月嘅嗰通电话。邱静老师问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是、阿叔嘅呢一种咁样嘅性格，系你嘅弟妇入嚟之前系咁啊，定系之后系咁？
0: 佢嘅性格一直都系比较霸道少少，同埋都系好固执、好硬颈一个嘅。我记得是当时我好细个时候，因为我跌咗少少牙膏落地下，然之后就流到我啲眼泪系不停咁流嘅。
1: 意思系佢认定咗啲嘢，佢系唔会去改嘅。
0: 系。
1: 亦即系话而家喺佢心目当中应该有一个你唔清楚嘅版本嘅一个认知，佢认定咗啦。
0: 系佢认定咗一样嘢咧，就系觉得佢好嘅。
1: 嗯，
0: 所以佢咧系一直好中意人哋咧，去崇拜佢，就去觉得佢系做每样嘢都系好嘅，唔可以有反抗佢嘅权利。我记得当时佢同我讲过，如果我同我家姐系搞到我细佬同埋呢个女人结唔到婚，佢就去跳河。
1: 嗯，
0: 同埋仲有一句就系话，如果系我细佬而结唔到婚，就要我同我家姐以后去养我细佬。咁、我细佬当然佢自己都有工作嘅。咁我
1: 当时老师同你讲话嗰个 QK 点，后屘你有冇谂通？有冇嗰个可能啊？
0: 我觉得系有嘅。
1: 嗯，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咁喺佢嘅认定里边，你系好难去改变佢嘅一啲谂法，尤其佢系一个咁一直以嚟咁霸道嘅人。
0: 系系，咁同埋咧，我细佬咧，可能因为佢长期喺呢个环境嘅底下咧，我就听佢讲话，佢身体上边会有有啲小毛病。
1: 嗯，
0: 因为我细佬系比较可能怕事嘅人吧。咁当时我就同佢讲，我话点解你都唔中意佢，你又唔熟悉佢，又唔清楚佢，点解你都可以同佢登记？我记得佢同我讲，佢话佢又冇本事，又唔靓仔，又唔高。我话咁呢个都唔系处于一个问题噶。佢话得啦，你唔使理我啦，我就系咁啦。咁我都冇嘢可以讲啦。
1: 阿云啊，有时候我哋冇办法去左右人哋嘅谂法，包括系你嘅细佬、你嘅阿叔，佢呢一啲虽然好多人外人睇起身啊，一个点解会咁霸道，一个点解要咁懦弱，但系始终我哋都系外人，唔系佢哋自己。道理讲清楚之后，讲完咗之后，佢都有佢自己嘅选择，咁我哋选择尊重就系啦。或者佢可能好唔啱你嘅人生观，好唔啱你嘅价值观，但系呢个毕竟系佢自己选择嘅路。
0: 嗯，我都明白嘅。嗯，系，我都明白呢个道理。
1: 所以我觉得而家你嘅点系在于，我始终放唔低我对我阿爸嘅呢一个尊敬吧。我希望佢可以再回翻过嚟个头去望一望我哋。
0: 嗯，其实冇可能嘅。其实都系冇可能。其实我同我家姐都知道系冇可能嘅。嗯。
1: 所以而家就系我哋嘅脑袋知道可能真系冇可能啦，我哋嘅心未系好接受啊，嗬。
0: 嗯，系我都接受。
1: 佢曾经对你嘅好，亦都系真嘅。虽然以前好严格，但系如果冇咗佢哋两个，你哋三子弟唔会活到今日。呢个亦都系真嘅。
0: 系，系呢个都系真嘅，我都知道。
1: 所以我哋可唔可以将呢件事拆开一个时间轴嚟睇？我多谢佢曾经俾过我养育之恩，但系呢一刻我亦都认清楚现实，冇可能翻转头啦。
0: 嗯，系，然之后我想问一下，就系、是、如果系咁样，你觉得我以后
1: 仲去唔去睇佢系咪？
0: 系，但系我真系我唔想见到呢个弟妇，我一见到佢就会同我嘈交，一见到佢我就谂起阿婶。系我姐姐就话佢唔会去睇嘅，因为我姐姐性格都系。比较硬颈少少。
1: 你去睇阿叔系为咗乜嘢？
0: 唔知道。
1: 你希望
0: 我亦都唔想去睇。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我去睇佢咧，肯定会嘈交嘅。佢、会攞好多理由嚟嘈我。佢会话有咩好睇啊？你婶都唔喺度咯，你唔需要过嚟睇我哋噶，得噶啦，得噶啦。因为当时佢已经话你同我姐姐系唔需要过嚟睇我哋噶。包括我同你阿婶死咗，你都唔需要过嚟睇。我觉得点解可以讲出咁嘅嘢？
1: 阿云啊，有冇一个可能系，如果你唔去睇佢，你内心会批判自己，觉得自己不孝噶啦？
0: 会，我有时会啊，我有时都会咁样谂嘅，但系我有时觉得佢做得太过分。
1: 嗯，所以原来驱使你去睇佢，是因为内心我有个法官不断地去批判自己，如果你不去看他，你就是个不孝女，他养大你了，你看看。但是我一旦去，我又可能会见到这么多这么多的冲突。你有没有见到这样的画面？嗯，
0: 有，所以我就在这里想，如果之后我各自各自，我应该去看吗？
1: 所以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是觉得我内心真的很想去看他，还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去看他？
0: 我内心想去看他。
1: 你内心都还是想去看他的？
0: 嗯，但是我另外一边又觉得我又觉得很恨他。
1: 嗯。如果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今天不去跟他有正面交锋，但是又可以令到我好过一点呢？意思是我不会再指责我自己多一点。
0: 我记得唐大佬就跟我说过，他说你可以，我唐大佬就说我可以，如果你真的想看他的，我可以帮你约他出来，就当去喝茶一个地方，就不会去到家，你都不会见到这个女人，你们都不会吵架。
1: 你见到阿叔他不会吵架吗？
0: 我觉得他会骂我咯。
1: 嗯，
0: 因为他是一个不理在当街当行，他就会指着你骂的，他是不理任何场合的。
1: 你接不接受到这种骂？
0: 我接受不到。
1: 你很矛盾的。哦，
0: 是啊，我也很矛盾。
1: 我的意思就是说，
0: 我先生跟我说，是我先生跟我说，他说其实这个是他的决定，你也阻止不到他。
1: 是啊是啊。
0: 是啊，他说你弟弟也是阻止不到的，这个是他的人生课题。他说当时我先生跟我说，你现在你也都有你的，你也都有你的家庭，你都要需要照顾回你的家庭。我先生跟我说，所以就要各自安好咯。
1: 所以你是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再回答刚刚那个问题，你都还是内心驱使你愿意去看他吗？你明知他被骂的，一定是不好收场的。
0: 咁可能我唔会愿意去。如果我再去谂呢一个情况，我就唔会愿意去。
1: 因为喺你内心深处，你未分得清驱使你去嘅呢一个点系乜嘢，系真系好想去从内心深处关怀佢啊，定系我内心不断有一个声音话你唔去你就系不孝女？
0: 咁可能系第二嗰、那个，嗯。
1: 所以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嘅心舒服啲，但系又唔同佢发生冲突啊？啦，
0: 唔去谂。
1: 咁我点去表达我唔系一个不孝女啊？啦，
0: 唔去谂呢件事，但系冇可能唔会谂吧？
1: 只系俾钱得唔得？
0: 只是給錢。
1: 我的意思是，
0: 嗯，
1: 我給錢，但是我做足了脑袋里面认为啱的那些事，但是我的内心可以允许自己不靠近。
0: 可以。你意思就是说我給錢他，那就是即系对佢对我咁多年嘅养育之恩。
1: 其实而家要平衡嘅唔系阿叔同你之间嘅嗰个关系，系你内心深处有两个声音喺度打交。
0: 系
1: 俾呢一个钱，与其话系俾阿叔，倒不如系俾你内心心中嗰个法官，令到佢唔再指责自己，我系一个不孝女。
0: 嗯。 我都明白嘅，
1: 系嘛？钱我可以俾嘅，但系我就真系唔想再亲近，同埋我去卷入呢一啲嘅漩涡当中。过去我对你系感激嘅。但是这一刻我真的也都有自己的家庭，也都有自己的生活。至于细佬怎么想，我们尊重他的选择，但是这一刻我和我阿叔之间的关系，我就只能够做到这样了。尝试下这样会不会令到自己的心好过一点？
0: 嗯，会会。嗯，如果是这样想，我的心会好过一点。嗯，其实我先生都有跟我讲过，如果是你不想再见到他，他就好像你这么说，或者你可以不去咯。如果你觉得是真的这样，你一见到他你就吵架，你可以。
1: 因为你刚刚说我不想，但是你不可能不想，你的内心深处你会有一个另外的声音，好像个法官一样指责自己。那我们就做到我的脑可以尊敬你，但我的心是抗拒同你产生斗争的。
0: 嗯，是。
1: 有没有好过一点？
0: 好过一点。
1: 其实呢，活到而家了，有好多嘢我哋感恩从前，亦都从呢一刻开始去展望下未来，我哋将个目光收翻嚟，望望先生，望望自己小朋友，因为你会发觉此后嘅人生系同佢哋书写，尤其系同先生书写。
0: 嗯，系系嘅，我先生嘅屋企人都系对我好好嘅，老爷奶奶都对我好好，因为当时奶奶都有同我讲，佢话如果系你阿叔，佢坚持系咁做，你就由得佢啦。因为你都系你同你姐姐都嫁咗人，都有自己嘅家庭，亦都干预唔到太多嘢。嗯，我先生屋企人都有同我讲。
1: 咁祝愿你哋嘅生活越嚟越好啦。
0: 好，多谢你，杨聪。
1: 拜拜。
0: 嗯，拜拜。

烟花时光话呢件事已经过啦。如果一直咁追究细佬系冇意义嘅，只会令佢哋更厌恶你，导致你哋之间嘅关系更加之恶劣。水浮萍就话：如果你真系想睇下阿叔嘅话，咁你咪带啲礼物去堂哥嗰度远远见一见，然后将啲钱啊、礼物啊托阿堂哥送过去咯。其实都仲有其他嘅一啲方法嘅。

失望是真的，但是回不到从前也是真的。在这段日子当中，我怎样将这个重心转移回我自己的核心家庭当中，才是阿云你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7: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6: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7: 系丈夫、
6: 系妻子、
7: 系父亲、
6: 系母亲、
8: 系打工人。
7: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6: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7: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6: 今夜情为证，8:00到10:00，洋葱主理。
7: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
9: 晚上嘅9:32。何绿灯就话啦，其实每个月咧可以俾佢银行卡打啲生活费，咁样自己都会安心一啲。又或者唔使每个月嘅，其实你就系一啲大事啊、大节啊当中去俾一啲嘅钱，因为我哋真系冇办法用一个世界观、用人哋嘅标准去衡量呢个世界上所有嘅人。随住我哋嘅经历越多，你会发现能够真真正正咁改变一个人，一定只有佢自己。其实边个都系改变唔到噶，要有呢一个人有足够嘅内驱力，佢先可以改变得到。所以喺呢件事上，唔需要再怪责细佬啦。学识尊重他人嘅命运，哪怕你觉得细佬咁样好懦弱、好唔该，咁呢啲都系佢自己要经历嘅人生关。如果有一日佢觉得辛苦啦，要反抗啦，佢提出要你哋嘅帮助，咁我哋先去帮佢。都系嗰句，唔好用自己嘅世界标准去衡量世界上所有嘅人。哪怕嗰个人系你嘅至亲，都系冇可能嘅。仲有一个原则就系，佢问我，我先帮，因为咁样对自己都系一种保护。如果唔系嘅话，佢会觉得你越咗佢嘅边界感，佢唔会领你嘅情噶。而你呢边又觉得自己付出啦，点解换嚟嘅都系受伤啦？两边都系唔开心嘅。

到到最尾，学呢位听众话斋，学向往自由话斋，将嗰个重心回归到你嘅女、你嘅先生、你嘅小家庭当中，你会觉得成件事都会松一啖气。

欢迎大家咧系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留言啦，亦都欢迎你喺洋葱心灵呢个公众号当中去预约洋葱来电嘅。有朋友话好耐都冇听到洋葱来电啦，今日再听好温暖嘅感觉。所以如果你哋愿意将心事话俾我听嚟一个一对一嘅沟通嘅话，可以喺洋葱心灵嗰度点击洋葱来电，然后上面有个表格嘅，你填一填就得㗎啦。又或者可以直接加我嘅微信 1470090053， 直接将你嘅可以通话嘅时间同埋想讲嘅内容话声俾我听。啱啱喺佛山家嗰度派咗个大包，大家趁住呢个大包数量都仲系几多，可以去抢一抢。YY 话洋葱啊，你可唔可以科普一下双向情感障碍嘅一啲知识啊？我有个亲戚，佢系女生嚟嘅，30多岁，喺15年前咧已经出现咗双向情感障碍。后来食药治疗7到8年稳定下来，可以去工作，亦都结婚了。结婚的时候他和家人选择隐瞒病史。最近一年他因为想避孕减了药，前段时间甚至停药，所以他出现了复发。具体的情况就是多言多语，胡言乱语，冲动消费，不受控制地转发各个短视频去各个微信群当中。现在的他停了工作，吃番药稳定一下，但是行为上还是很怪异啊。对于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先生，有什么建议呢？他先生到现在都还未知道他的病史，以为是因为被催生，所以导致压力大，出现了精神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 YY， 你的这位亲戚他还想隐瞒这个病史到多久？当然不是指责，而是当我们讲出一个大话的时候，是需要用99个大话去掩这个大话的。我做越讲越掂的时候，有一句俗语叫做10个沙煲9个盖，怎么掩都掩不住。

首先回答一个好重要嘅点，咁就係双向情感障碍贸然减弱又或者係停弱係一件好危险嘅事。我知道可能精神类嘅疾病被大家妖魔化嘅原因，所以好多人对于呢个病都係避而不谈㗎。但是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想，譬如说双向情感障碍这样的一些病，将它类比成为糖尿病啊、高血压一样，它只是一个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我们去想会不会好一点了。而类似精神分裂又或者是双向情感障碍这些贸然停药的话，它是很容易会在一段时间当中再复发的。那如果是再复发，我们再去治疗，它是会比第一次治疗的那个时间要更加之长的。而且如果在反复这样经过几次之后的话，到最尾可能是没办法完全去断尾的。所以在这里也都要首先科普一下，无论是怎样的精神疾病都好，减药又或者是停药都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千祈不要贸然自己停药。哪怕是怀孕都是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带药去怀孕的。相信情感障碍有一个好明显的点，就是它不断会在依无即是极度抑郁和极度狂躁之间来回横跳的。一阵它会觉得我自己无所不能。所以就如同你刚刚讲的一样，它会有好多的消费，好多的冲动，它觉得哇，这个世界上我真是最叻的那个了。但是转头间的突然之间会在一瞬之间好像开了个开关一样，啪一声地跌入到抑郁的状态。所以如果你是贸然去觉得没什么事，近排控制得挺好就停的话，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好了，我科普完这个病，那跟着下来我当然明白当初隐瞒的这个出发点。但是这个病注定是要一个很长很长时间的治疗的。你的担心固然是有你的出发点，但是如果一个人对方他连你这个病都没有办法去接纳的话，那我们两个是很难很难去彼此去包容去扶持下去的。就好像去到现在这个很尴尬的状态之下，你是说选择去坦白啊，定是说继续隐瞒下去？继续隐瞒下去的话，你可能会带来更多更多的伤害。但是如果此刻坦白的话，你又可能会怕先生是不是会离开。所以任何的情况下，在婚姻这个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将这些过往史前置。所以如果你问我，我可以讲的是在适当的时候跟先生去科普，这个是一个并不是妖魔化的病症，它是可以医治可以控制的。那跟着下来的路，我希望我们彼此可以互相扶持地走下去，而不是存在着欺骗。

0: 汤的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3: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4: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3: 吓？点解呀？
4: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7: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最尾嚟睇下天气。现时出面的温度是 28.1摄氏度，受到高空槽和切变线的影响，13号夜晚黑到15号佛山是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强降水的。预计听日是有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6度。多谢你两个钟头的陪伴，听晚的同一时间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 FM94.6 见，跟着下来会有洋葱的私房歌。
8: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9: 洋葱晚上好啊，今日我要推荐嘅一首歌就系《奔跑》。第一次接触呢首歌嘅时候，就系喺我2007年打暑假工嘅时候，同事推荐俾我听嘅。第一次听呢首歌，觉得佢啲歌词写得好好。佢会话俾我哋听，追逐梦想嘅路上，不一定会一帆风顺，会有挫折，也会有犹豫。但系我们只要心怀热爱，就只管奋力向前。希望我们都有勇往直前嘅勇气。希望大家都喜欢这首歌啦。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翩翩时期的他是真的有才华有眼光。做制作人之前，林伟哲自己也是歌手，但是在唱片全盛时期走得太靠前，他的唱片只卖了4万张，这让他一度兴起了转行的念头，直到遇到了知名的魔岩唱片总经理张培仁，邀请他担任制作统筹，他也把好朋友介绍给他的杨乃文一起带进了魔岩，开始了这两个人音乐生涯的高峰期。当年的魔岩唱片作为台湾滚石唱片的子品牌啊，眼光其实是很独到的。他们当年运作的歌手，你看像内地的摇滚歌手窦唯、张楚、何勇，曾经因为在红磡的演唱会造成了轰动一时的魔岩三杰。后期推出的歌手呢，像伍佰、陈绮贞、顺子、张震岳，这些在性格特点包括音乐特征上都比较特立独行的歌手，显示了当年唱片公司在挑选歌手时候的独到眼光，包括后来以 rocker 的身份被人记住的女歌手杨乃文，她的音乐气质本身有态度，然后辨识度高。今天我们说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她入围了好几张，让我们从她初试提升的这张 One 听起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个人》。

我每次听杨乃文的歌，尤其是他第一张专辑的歌，我都觉得可以用丧摇滚来形容。摇滚本身是一个非常热血需要热情的东西，可是杨乃文的样子个性又真的冷冷酷酷的，这种反差使得他作为女性摇滚歌手存在的时候充满了张力。1997年，魔岩唱片为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One，这张专辑算是从独立音乐领域到流行歌坛的一个实验品。我们刚刚说到的制作人林伟哲也为杨乃文量身打造了专辑中的九首歌。这张唱片在没有投入大量宣传的情况下，销售量达到了8万张以上。虽然那是一个流行乐专辑动辄破百万的年代，这个成绩可能不算好，但它是在非主流音乐市场里出现的，绝对算是成绩斐然。其中最著名的是那首《星星堆满天》，有朗朗上口的旋律，前奏中鼓的 solo 让人大呼过瘾。

星星堆满天成为杨乃文第一首具有传播度的歌曲，即使流行也不是悠悠怨怨，而是有一种敢爱敢恨的洒脱。专辑当中还有一些歌或许没有这首歌流行，但是假如你花时间认真的去听，你仍然会找到那些很有态度的歌，温柔的包括你就是吃定我，还有空灵的包括花与虫，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很潇洒的一个人，以及充满了迷惘的明天，算是各有特色，而且它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多元的丰富的杨乃文。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明天，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画下句点。因为台剧《想见你》让伍佰的陈年唱片翻红，也让1998年前后的流行曲再归来。女主角陈韵如有伍佰的 Lost Dance， 黄雨萱有莫文蔚真的吗，而李子维有杨乃文的这首明天，王全胜有五月天的拥抱。歌迷说，而作为老年人的我，有整个华语歌坛老歌的回忆。我觉得想见你那部剧之所以精彩，是因为编剧的思维相当的缜密。在有关穿越的重叠故事里，1997年的歌曲仿佛是专门写给2019年想见你中始于1998年的这个故事，这使得明天这首歌更充满了预言的味道。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
1: 消暑一下。
0: 你讲，我听。
5: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7: I love you, baby, baby.
8: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虽然参加过歌手2019，还有生生不息报道季，包括一些音乐节，虽然有比想象更多的奖项和代表作，好像星星堆满天，推开世界的门，祝我幸福，但是杨乃文在公众面前的表演相对来讲还是很少，曝光率还是很低，而外界对他的既定印象就是冷，甚至是高冷，气场强大，难免给人距离感，这跟他不爱说话不无关系。个性当中对生活里的人跟事的低温，某种意义上可能把热情都放到了他喜欢的另一件事，也就是音乐里。这倒是很像个性专注的人的共性，因为人的注意力有限，他们就放弃了那个最想去的地方。小学5年级的时候，杨乃文

跟全家移民到了澳大利亚。在异国他乡的新环境，让本来就不擅长社交的他变得更加的内敛，朋友也不多。据说从小到大总是形单影只，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音乐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他之所以后来有机会度假的时候认识音乐人，之所以有机会进入到唱片公司，天分之外，兴趣绝对是最重要的推手。想跟你听他在1993到2005台湾百家唱片里的这一张 One， 也是他人生里面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面一首歌叫做《花与虫》，你听听看，第一句，很多人甚至没有听出来是杨乃文的声音。

从小对乐器很有兴趣，杨乃文先后学习了像钢琴、三弦、琵琶，还有长笛，包括一些音乐剧的表演。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音乐人李宇环和林伟哲，成为他音乐生涯里重要的转折点。那个时期的魔岩唱片，我们说高手如林，而且都风格迥异，被如日中天的这家公司签约的话，就相当于半只脚踏入了巨星行列。不过那时候杨乃文却说他要回澳大利亚完成学业，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跟公司说如果你们还想签我的话就签，不行的话呢就散了。今天听起来很任性的做法，对不对？当年让老板张培仁跟制片统筹林伟哲都有一点不知所措，但是经过商议之后，魔岩唱片仍然决定维持原计划签下杨乃文。在他的第一张专辑 One 当中，唯一的一首没有歌词的曲子就是这首 Song。 如果你觉得熟悉的话，是因为魔岩唱片的另一位歌手陈绮贞在第二年为这首歌写了歌词，变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我们熟悉的《微凉的你》。

当杨乃文在澳大利亚读完书，他正式在魔岩唱片开始发片，林伟哲始终是相信他是实力无穷的歌手，作为制片统筹，当年帮他全权筹备出道的唱片，两个人因此发展成了恋人的关系。林伟哲对杨乃文的尽心尽力，除了作为公司高层的责任之外，当然也因此有一份私人感情的原因。两年之后，杨乃文的首张个人专辑 One 得以面世，这当中九首歌来自林伟哲的创作，所以他可以说几乎包揽了整张专辑的词曲，包括音乐录影带的拍摄跟封面都是由他来主导设计。林伟哲当年给杨乃文定的出道策划就是不走流行路线，要走小众的摇滚路线，当中有一首歌冷冷的口吻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杨乃文气质的最好表达，这首歌名字叫做《你就是吃定我》。

在关于杨乃文 One 这张专辑的分享里，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算是杨乃文这张专辑中除了星星堆满天那个流行度之外更重要的一首代表作，因为它很有歌手的个人风格，叫做 Let It Rain， 甚至很多人觉得那是一个女性摇滚的代表作。愤怒的嘶吼由此开始也成了杨乃文的标志性的唱法之一。这张专辑发售时候的经验跟这首歌可以给他带来的现场表演的那种张力不无关系。这张专辑也标志着杨乃文的横空出世，在高音的时候可以浓烈飘渺，到了低音可以冷冽厚实，兼具力度和浓度的美感。而他的不苟言笑让他在舞台上不说话不唱歌，自带气场，也正是这种气质包括音乐的呼应，使得他一出道就备受关注。那个时候王菲在台湾地区歌迷的心中地位甚高，而杨乃文正是当时岛内音乐人急需寻求的台版王菲。初登场以 One 开启了杨乃文的独一无二。家人有约，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第15位，杨乃文 One。

0: 晚上10: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了。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排在第96位的是来自苏打绿的同名专辑，就叫做苏打绿。这张专辑就发表于这个榜单的最后截止年2005年。既然是同名专辑，那我们就从苏打绿这个名字的历史说起吧。而非常巧合的是，我们同样要说说音乐人林伟哲。遇见林伟哲那年，吴青峰21岁。2003年夏天，吴青峰即将大学毕业，他所在的校园乐团苏打绿也决定在毕业之后就解散。这个乐团成立于2001年，最初只有吴青峰和好友谢欣怡。后来心仪找来了游泳队的学长史俊威担任鼓手，之后吉他手刘家凯、何景阳跟团长龚玉起陆续加入。乐队名字的由来有三点，首先是苏打两个字听来很轻盈，像极了夏日里冰凉的起泡水，二是因为主唱清风他很喜欢绿色，三是因为鼓手小威觉得如果乐队名字是三个字会更容易吼一点，所以苏打绿正式成型。成团那两年，他们活跃在各个高校的比赛上，并且两次在校内金选奖拿下最佳人气奖和最佳乐团奖。这首歌是他们非常早期的代表作，名字就叫做《飞鱼》。

业余时间，苏打绿会在一间叫做女巫店的音乐酒吧里演出。到今天去台湾旅行的时候，这也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很重要的旅行地标。在那里他们随心所欲地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后来那段时光曾经被吴青峰形容为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2003年毕业前夕，苏打绿决心办一场巡回演出，当作是乐队的毕业纪念，之后就要解散了。最后一场演出定在那年的海洋音乐季，台下站着的人里有一位正是林伟哲。那天在听完苏打绿的歌之后，他当即跑到后台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希望让苏打绿签自己的工作室，并且保证会给他们相对自由的成长环境。在商量过后，苏打绿签约加入了林伟哲工作室。

回头再看啊，虽然后来因为版权的问题，苏打绿和林伟哲的关系最终决裂，可是相伴同行那几年，他们无疑是最好的伙伴。据说曾经为了帮助苏打绿发行专辑，林伟哲卖掉了自己的车和房产，他也利用自己的各种渠道帮他们推荐专辑，他甚至拿着吴青峰的音乐小样去给好朋友伍佰听，问对方这个声音特别对吧，对我来讲这个声音是我的真爱。当时很多人其实都认为林伟哲疯了，因为那个时候实体唱片的市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不断的萎缩，而相对个人歌手，多人的乐团形式更难火。不过好在苏打绿之后的成绩接踵而来，再一次证明了林伟哲的眼光。

2005年苏打绿发行了乐团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做苏打绿同名专辑，也是入围1993的2005台湾百家唱片的这一张。而在此之前的04年的5月30号，苏打绿曾经发行了他们的首张单曲专辑，名字叫做《空气中的视觉与幻觉》，发行当天专辑就卖出了600张，但这和之后的成绩没法相比，因为之后的两年，在同名专辑之后，凭借《小宇宙》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两张专辑，获得了18、19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同时他们也成为了第一个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乐团。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今天要跟你说说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排在第96位的苏打绿同名专辑。我翻了一翻当年专辑当中的文案，那个时候专辑的文案都很漂亮，因为大家花了那么多心思做一张唱片，不只是音乐本身，推荐音乐的文字就能够代表这个音乐出发时候最真实的心态。指南针也有失效的时候，地图也帮不上忙，瞎混着不知道去哪里，只有音乐才是唯一的方向。这个夏天没有比听苏打绿更重要的事，好像只是这样一直保持听着听着听着的状态，夏天就过去了。网络上纷纷冒出歌迷说自己第一次听苏打绿的心情，全都是来自心里的震撼和感动。相信很多人迷恋苏打绿是因为相互陪伴的特性太强烈，就像某些人听到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就非得想起17岁不可，或许苏打绿的频率也使他们忘不了自己的21岁。经过2年3张单曲以及无数现场演出，苏打绿终于要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也许他会改写乐团音乐在台湾的历史，也许它只是某些乐迷耳中不能错过的珍宝。唯一能肯定的是，它绝对是一张好听到离谱离谱的好听的首张专辑。是不是

相信这些年人们在看到清风的时候，会发现有一段时间他是以个人的身份回到歌坛，而不是以苏打绿一个团体的身份。因为在2017年巅峰时期，苏打绿曾经宣布休团，想要适时的回归生活，当时也宣称要为创作留一些喘息的空间。但后来我们才知道，2017年的休团其实呢是被林伟哲要求的，不是清风要休假，而是林伟哲其实从2014年开始就想让清风单飞，但是被拒绝。

吴青峰凭了一己之力对他的团队不离不弃，这大概也是苏打绿经历了更名等等风波之后仍然在一起一个也不少的原因。就凭这一点，如果你爱过这个乐团，你都不后悔。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但是让网友不要听，听起来是不是一件荒诞可笑的事情？但它真实的发生在苏打绿的身上。吴青峰曾经呼吁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在平台上去听旧版苏打绿的专辑，如果要听他们的歌，要么听 CD， 要么在音乐平台去听以余丁密为名的余版的录音作品。因为在2020年志同道合的六个人重新归队的时候，因为卷入了版权风波，他们不能够再用苏打绿这个名字，就将这个名字的繁体进行拆解，以余丁密为团名重新出道。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全面展开了自己的复刻计划。对于歌手来讲，如果和工作室或者是唱片公司合作，很重要的一个版权问题是，他们可能拥有演唱的权利，但是不一定拥有这个版权的全部。复刻计划就在于他们能够把版权收回到自己手中。而苏打绿的复刻不仅仅是重新录制过去的专辑，还很任性地加码了他们曾经在演唱会翻唱过的歌曲，以双 CD 的这个设定，好像有种双倍奉还的满足。这当然是一个很浩大的项目，他们慢慢地复刻了近百首歌曲，感动了很多人。其中的第一弹就是余丁密不同名专辑，复刻的是当年的第一张苏打绿同名专辑。融进血液里的歌会让时光倒流，带歌迷和他们自己回到过去。

这是复刻之后的后悔莫及鱼版。有听众说，当点开第一首鱼版后悔莫及，澎湃的鼓点响起，清风的音色一如既往的令人沉醉，近乎原汁原味的呈现，让人觉得一切都没有改变。而一张专辑听完是不可言喻的感动。其实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一个人的声音变化也许是最小的，但是怎么可能不变？尤其是在一个演唱这么需要情感投入的表达当中。今天我们听到苏打绿第一张同名专辑里的歌，其实都是复刻的版本，所以他提供给听友更大的空间去跟原始的版本做比较。没有人会挑剔什么时候更好，因为青涩有青涩的热情，成熟有成熟的魅力，这就让人觉得复刻更有生命力了，因为那么多年过去，我们都变得成熟了。而还有人更浪漫的联想是，他们仿佛是从平行时空过来的，唱了一样的歌，可是是十几年之后不一样的情感。但我更爱看有一首歌，有一个朋友的留言，他说，如果以前让23岁的吴青峰哄我睡觉，我还是觉得有点违和，但是现在让年近40的吴青峰来哄我睡着，就一点都不违和了。这是专辑里被评为最甜美的一首，这首歌就是《

关于重置，吴青峰曾经说，重置的原因来自挫折，过程充满挑战，但也感谢意想不到的收获。特别是所有的重置后面就会加一个鱼版，就是鱼丁蜜的版本，而不再是苏打绿。这个里面因为带了深深的情感，很多音乐也会做一些改编，比如当中有一首歌叫做《鳟鱼》，有人在听的时候就说，怎么这样复刻里面还有我没听过的歌呢？后来发现这首《鳟鱼》原来就是另一个节奏版的《飞鱼》，所以在苏打绿同名专辑里，《飞鱼》这首歌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像《盗梦空间》里的那个陀螺，每当压力大的时候，想要回到苏打绿曾经陪伴的青春的时候，就从听飞鱼开始。

从2004年出道，苏打绿成了一代歌迷心中不可磨灭的青春印记。他们的音乐里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哪怕到了苏打绿复刻的时代，吴青峰自己的身份来出唱片的时代，他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力，还有乐团的活力，这是这个乐团最珍贵的价值。所以乐团的名字固然非常重要，重新打造固然非常艰难，但谁也不会忽视创作本身才是一个乐团生命力跟活力的源泉。我是王佳，和你分享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第96位2005年出品苏打绿同名专辑。如果你今天要去听苏打绿的歌，记得要听于丁密的版本哦。我是王佳，佳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4: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0: 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生

0: 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4: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防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5: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6: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8: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9: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0: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9: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1: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3: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4: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3: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5: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3: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6: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3: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7: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9: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0: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9: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 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

0: 还原。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8: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8: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0: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5: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1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5: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12: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5: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以后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蚊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蚊，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蚊嘅 Lin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蚊，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10: 特殊需要孩子怎么去发现和支持他这些潜能，帮助孩子这些独特的光芒可以绽放呢？
11: 第一个潜能藏在优势里，那第二个潜能呢是藏在参与中。我们说千万别因为孩子做得慢做不好就什么都替他做了。比如说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啊，他在奶奶家要把奶奶家里的十几

0: 鸡蛋打碎了，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行为的问题，
1: 嗯，不好坏，
0: 对，就觉得，嗯，哇，怎么老是把奶奶的鸡蛋打掉，打掉之后还不满意去推奶奶，那结果这个奶奶不小心被推了还住院一个月，这是我们学校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1: 嗯，
0: 那后来我们家访就发现，哦，原来学校里做过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自闭症孩子呢，他只负责打鸡蛋的这个环节，他就很想呢在家里也把这个鸡蛋变成美食的过程，
1: 嗯，
0: 但因为他本人的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他有时候只有五分钟，他知道我打过鸡蛋，等一会就会有西红柿炒鸡蛋，他把打鸡蛋和美食就是把它连在一起，那本身语言又表达不清，所以这个情绪就爆发了。那么这件事告诉我们呢，孩子每一个奇怪行为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个想参与的一个渴望，
1: 嗯，
0: 所以我们最终在这个过程事件里面得出说，我们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把步骤拆解再教一遍，这一次可能他是打鸡蛋，下一次他是炒鸡蛋，来让他整个的流程走一遍，或者是学校后来就是把教学流程通过视频发给家长，让家校合作，每一周就会把一周的内容发给家长。那如果是视频技能性的哈，我们有劳动技能、社会适应的这种技能性的，还有体育的，我们会视频方式发。那这样子呢，就是家校合作这一块，让孩子的参与感更强，更有效果，嗯，
1: 对，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他参与了，所以他在家里面会打鸡蛋，他就觉得他是想去参与去做番茄炒鸡蛋这个事儿。
0: 对，
1: 家长又不理解，
0: 对，因为孩子表达不清，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就是相互当中大家都是有一个堵点，那结果学校过来沟通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
0: 是的，
1: 就把他这个我们看似是一个坏的事情，你看打鸡蛋还打了那么多，还推了奶奶，那最后其实我们发现，原来孩子的发心就他的出心都是对的，就他都是想好，哎，有好吃的东西而已。
0: 对，这就是我们说，嗯，我们平时觉得，哎呀，自闭症的行为不可理喻，
1: 嗯，
0: 实际上他每一个行为背后他都是有原因，
1: 嗯，
0: 我们需要去找到他，这个就是跟健全孩子最大的不同，他们会表达，会告诉你，嗯，妈妈，我今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我有不开心的事，我有开心的事啊。我孩子经常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一个，
1: 嗯，
0: 那可能我们这些特需孩子他是无法用语言表达，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老师和家长及时的沟通，
1: 嗯，
0: 认真的观察。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九四六路况。
4: 好啦，咁睇返而家缓慢嘅路段呢，就喺龙舟路江村路口呢就双向有慢，咁仲有海白路喺五家口大桥呢往广州方向，咁其他路段暂时未收到缓慢报告。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我是大田。
6: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张秀元。
7: 是，早晨主持人。
4: 今日天气怎样？
7: 而家今日的话呢，是一个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的。气温方面呢，是26到31度。咁听日的话呢，考虑是有中雨局部暴雨啦。气温是26到32度的。咁去到16号嘅话呢，考虑係有雷阵雨，气温呢会稍微上升27到33度。
4: OK， 唔該晒。
6: 跟住嚟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佛山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党管武装同国防动员工作。
4: 佛山市救助管理站加强街面嘅巡查救助，守护临时遇困人员平安度夏。
6: 佛山最低工资标准下个月开始上调到2300元，非全日制最低时薪提升到21.9元。
4: 佛山二中的新校区有望选址高铁未来城。
6: 省政府同阿里巴巴集团达成协议，将在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战略合作。
4: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8: 早知佛山。
4: 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候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佛山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进一步增强服务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的历史自觉，坚决扛起佛山的责任担当，不断提升党管武装水平，高质量揸好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聚焦实战实训，揸好练兵备战，聚焦新域新质，促进物军民融合，确保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另外，要加强军地统筹，密切军地协作，持续做好相拥共建工作，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积极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6: 佛山举行军校新学员入伍欢送仪式，为即将步入军校深造的优秀青年壮行。市长牟志平、佛山军分区领导黄海龙出席并讲话。牟志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入军校的热血青年表示祝贺，并且勉励传承佛山红色传统，做听党指挥的忠诚卫士，能战善战的强军尖兵。佛山将落实好勇军优属政策，解决学员后顾之忧。
4: 佛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泰带队到顺德高明，开展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

0: 调研。在听取两区关于选民登记、候选人考察等组织工作汇报之后，胡太要求各相关单位扎实扎细选民登记，确保不重不漏，严把代表的候选人政治关、素质关和结构关，优化一线人员比例，同时要坚决执行十严禁的纪律要求，筑牢风清气正防线，确保选举工作顺利圆满，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1: 入夏以来，佛山高温暴雨交替来袭，天气复杂多变。为了保障流浪黑土等临时遇困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佛山市救助管理站加强了街面的巡查救助，守护临时遇困人员平安到下。下面请听报道。
2: 持续高温天气之下，佛山市救助站将原本每星期两日的巡查调整为每日全覆盖排查。救助工作人员每三人一组，着住绿色马甲，带住装有纯净水、即食面、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的爱心包，巡防桥底、涵洞、商圈等区域，排查滞留人员，开展劝导和物资帮扶。对于不愿意进站的人员，工作人员会送上防暑物资包，并且叮嘱做好防护，而愿意接受救助的会引导他们进站避暑安置。在佛山救助站入边，宿舍全部开启空调降温，部分房间配备独立卫生间和淋浴室。有受助老人说，给到他屋企的感觉，
3: 这个救助站好像有家的温暖。我买了些药，这不这么多药，这些接骨的药，这个还有点吃的药，给我申请了临时救助，给我办了低保，实实在在的照顾我。
2: 除了基础的防暑安居之外，佛山救助服务更加覆盖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就业帮扶、返乡接送和民生兜底等多项暖心举措。市救助管理站站长许君辉表示，近年来佛山着力打造区域一体化救助体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双白社工服务站点、福利彩票销售点等，实现全市32个镇街、791个村居救助服务阵地全覆盖。
4: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服务，打好这个服务的组合拳，为他们就真正的来到佛山遇到困难，然后有我们这样一个地方给他们提供一个帮助，让他们也在佛山心中感到更温暖吧。
2: 佛山市救助站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守，随时响应市民的求助线索。如果大家在路上发现需要救助的流山人员，请及时拨打110或者救助热线0757-8227-2025。记者宋佳宇的报道。
0: 佛山的最低工资标准在9月1号会上调到2300元，非全日制最低时薪是21.9。省内各城市亦都会分三个档次上调，其中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执行第二档次，而广州、深圳就执行一类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上调到2680元和2700元，其他城市提升到2040元。省政府要求健全最低工资和支付保障制度，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保障范围。
1: 佛山更新医疗服务价格，修订仅涉及手术、急救等的项目，而基层收费就保持稳定，其中基层一般诊疗费维持10元不变。针对不少市民提出同样是基层医疗机构，为何有些就收取一般诊疗费，有些就收取门诊诊查费，市医保局就是这样解释的。一般诊疗费是基层打包套餐，适用于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涵盖挂号、诊查、用药指导等，输液不另收注射费。而门诊诊查费主要在医院使用，只是包含医生问诊劳务，输液就按实际收取注射费。
0: 佛山启动药学门诊药师技能大赛，对标省级标准，面向全市在职的药学门诊药师，以医院为单位组队参赛。赛事内容高度还原真实工作场景，表现优异者将会组队参加省级选拔，更加有机会代表广东登上国家竞技舞台。药学门诊是药师为患者提供用药评估、咨询等服务，用药保障用药安全的专业模式。现在佛山市内各大医院都已经开设了相关门诊。
1: 佛山通报第二批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典型案例，涵盖正面标杆和反面警示。在反面案例方面，禅城区丽日玫瑰名城物业因为消防设施失效、监控瘫痪等安全隐患被移交处理。南海区恒大御湖湾花园物业因为未妥善维护公共管道，导致业主

0: 财产受损，被法院判定承担赔偿责任。顺德区利福花园物业长期占用公共收益，拒不返还，被法院判决返还十几万。而正面案例当中，禅城区九鼎国际城以疏导结合、防救并重破解电动自行车治理难题。南海区富安花园 B 区通过党建联动推动老旧小区焕发新颜。顺德区东汇名苑创新筹资模式解决外墙维修难题。
1: 佛山布局光算力芯片领域 AI 光计算中市平台寻日揭牌。这个平台由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和耀智光科公司共建。光计算芯片因为具备省去了光电信号转换步骤的优势，被视为颠覆性的算力硬件。这次合作将会协同攻关三维芯片集成、精密封装等关键技术，打通从实验室到量产的全流程通道。市科协话，市科技局牵头成立半导体产业办公室，主攻光芯片等细分领域。这次项目落地和全市产业布局是高度契合，将推动更多的光电硬科技项目扎根佛山。
0: 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栏目播出专题节目，聚焦佛山顺德巨芯智能创新中心揭秘人形机器人的训练过程。报道提到，在顺德的机器人私塾，搭载移动底盘的双臂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颜色识别、物品拾取、精准分拣等任务，还可以挑战煮饺子等高难度家庭场景。依托深厚的制造业基础，顺德落地了华南首个多模态巨芯智能机器人训练场，持续为全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输出顺德方案。
1: 顺德农商银行落地全国农商行首笔的外汇展业改革业务。银行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导下，紧扣越诚信越便利的目标，构建了专家模型评级加 AI 智能研判再加人工复核校验的多维分层体系，将合规企业纳入优质名录，推出指令式的跨境收付等便利化举措。以一家机器制造高新技术企业为例，银行认定它是优质企业之后，企业就不需要逐笔提交证明材料，就可以实现全流程的线上自助办理，资金实时入账，大幅降低了资金的划转等成本。
0: 网传个别参赛球员在全国青少年班超足球赛期间出现不当言行，南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并且迅速核查处置。南海区和榕江县沟通对接达成共识，作出严肃处理，责令学校相关责任人公开道歉，对学校主要负责人约谈批评，取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对球队教练通报批评，免去职务并暂停教练员资格，对学生严肃批评教育，暂停其代表学校参赛资格。南海区对这次事件深表歉意，表示将以此为鉴，全面强化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全力维护东西部协作成果，并呼吁社会各界理性看待事件。
1: 提提大家了，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节目在中午11点半播出。今日有自保佛山聚力同行的专题，邀请到保险公司专家一起倾下关于保险怎样通过创新将疾病预防、保险理赔、健康管理融入到一张保单的责任里面，而消费者又可以怎样精明选择满足多功能需求呢？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5: 各位老友，全 期 ION 撒加邦嚟啦，传奇月七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撒底价16万多啲。ION 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加邦菜单栏报名啦！
6: 早晨，从946出发。
7: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佛山各区嘅婚姻登记处咧喺8月19号七夕佳节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其中南海区就会喺桂城街道嘅石垦非遗刺绣馆举办佛山嘅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招募10对新人参与集体颁证仪式。禅城区就会举办广府传统婚俗集体婚礼同快闪颁证服务，顺德区就联合中国邮政设置特色嘅留影布景。高明区为新人赠送纪念品，并且开展百喜图嘅手作、挂同心锁等互动。三水区就会组织集体颁证同民族体验活动。
0: 佛山市第二中学新校区项目迎嚟新进展，自然资源部门嘅采购需求文件显示，禅城计划围绕佛山二中新校区项目，对城北同城南两个片区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合计调整范围大约133公顷。其中城北片区位于佛山高铁未来城范围，面积大约77公顷，城南片区就是佛山二中现校区所在区域。呢次谋划新校区，旨在优化中心城区优质公办资源嘅供给，同时盘活存量土地资源。
1: 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嘅中山大学佛山文旅人才高级研修班将喺秋季开课，授课地点设喺佛山传媒文旅。学员完成全部学时并通过考核之后，可以获得中山大学颁发嘅官方结业证书。课程师资阵容强大，除了中大顶尖教授领衔之外，还邀请蝶教龙船漂移等项目流量操本手担任产业导师，同时搭建文旅投融资俱乐部，将学员的优质项目纳入产业基金项目库。报名即日开始启动的了，额满即止。
0: 国际篮球热身赛昨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中国男篮83-78击败南美劲旅乌拉圭。顺德本土品牌赛事德 BA 的球员代表也都受邀观赛。区总工会话，组织这次活动旨在丰富职工的精神生活，令到基层篮球爱好者近距离感受国家级对决。
1: 罗定的后龙大桥正式通车，令到周边两个行政村4000多名群众彻底告别雨天浸水涉险出行的历史。这个地方地势低洼，汛期路面完全被淹没，曾经多次发生人员失足、车辆坠河的险情。佛山驻云浮的帮扶组工作队就在日常走访里面获悉之后，立即将它列为民生重点项目，积极申请专项的资金，并争取后方的单位支持，推动在原有路面新建便民桥梁。
0: 日常不起眼的驱蚊喷雾亦都可能会成为伤害小朋友眼睛的隐形杀手。一名10岁的男童在玩的时候就不小心将防蚊喷雾喷入到眼道，导致眼角膜化学灼伤，造成终身视力损伤。下面请听报道。
8: 这个10岁的小朋友暑假自己留在屋企，见到防蚊喷雾就拎嚟驱赶蚊虫，期间喷雾不慎直射入眼，小朋友的眼睛就即刻发红充血。家长发现之后即刻带他去医院就诊，医生检查之后诊断是角膜损伤。
9: 当时来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就是眼睛红红的，然后我就马上用那个裂隙灯和角膜荧光素来染色，给孩子做检查，发现孩子的就是角膜上皮就是有点水肿，然后是比较粗糙的，有很多散在的这种灼染，诊断就是角膜化学伤，然后角膜上皮损伤。
8: 视光与小儿眼病科医师刘平表示，不少家长误以为防蚊喷雾温和安全，实则含有酒精、驱蚊助剂等刺激性的化学成分。成年人眼部耐受度比较高，但是小朋友的角膜就娇嫩脆弱，一旦喷雾入眼会快速引发化学腐蚀，造成眼部受伤。
9: 角膜是一个完全透明的组织，当它发生感染形成瘢痕之后，它角膜就变成不透明了，会影响我们的视力，而且这个视力的影响是终身的。
8: 防蚊喷雾灼伤眼睛并非个案。去年四月，安徽合肥一个三岁的儿童在玩的时候就不小心将防蚊液接落眼。更加早前有报道说，有儿童因为空调清洁剂喷入眼睛导致失明。医生指出，暑假期间部分小朋友独自在屋企冇人看护，各类眼外伤病例明显增多。除了防蚊喷雾之外，驱虫喷雾、日化用品、家用清洁剂等都是极易被忽视的居家隐患。这一类物品都含有刺激性的化学成分，小朋友误触误用很容易发生危险。教育安全专家建议，家长需要妥善收纳日化用品，摆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如果化学剂剂不慎入眼，就应该第一时间用大量清水冲洗15-30分钟，之后尽快送医治疗。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0: 区域要闻，
1: 再来看各区的消息。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传统产业的治改扫转，用好6+9+X 的先进制造业体系，聚焦工业机器人、高端装备等优势赛道，壮大新兴产业规模。另外要推动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十大镇街产业园已经是挂牌完成，要落地一批实体化应用场景，并前瞻布局具身智能、低空经济、光通讯等未来产业。在基础教育方面，要深化五育具并举，全力推进潜能教育改革，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0: 顺德举行旅外社团首长视频会议，来自港澳以及五大洲的社团首长通过云端参与，围绕社团发展、区域合作等踊跃发言。期间通报，今年以来旅外顺德联谊总会成功承办第14届顺德恳亲大会，公布新一批顺德邑贤，推动旅外侨类社团突破100个，青年人财富规模超过15000人。
1: 南海区举行优质科创项目投融资同产业合作专场对接会，近8名创投机构、产业载体以及系科创企业代表出席。6个科技项目依次露演，包括素质教育 AI 助理项目、生物活性人工皮肤项目等。而随后的智富论坛茶话会就打破传统的单向模式，项目方和投资机构现场即时对接，交流气氛热烈。南海方面说，已经搭建覆盖政策、载体、场景、金融的全链条支撑服务，诚邀科创团队来南海创新创业。
0: 国际篮联名人堂、中国篮球名人堂成员郑海霞到访南海企业奇辉商包，实地感受南海制造，并且围绕篮球运动员专属商包的定制研发，同企业创始人深入交流。据企业介绍，他们的商包针对运动员高大身形和装备多的特点，开发了专属型号，将拉杆加高10厘米，同时拓展箱体深度，可以轻松容纳球鞋和训练器材。郑海霞说，将依托自身影响力推动优质国产商包走进运动员群体。
1: 禅城区祖庙街道潮安东社区一块荒地，在多方力量协作之下，5-48小时就完成场地平整和防尘网铺设，面貌焕然一新。社区曾经多次组织清理的，但是杂草就反复生长，单靠人工难以根治。同社区结对联系的禅城区委宣传部尝试引入社会力量，市潮汕商会、广东金常来建设公司迅速响应，调配车辆和人员平整场地，覆盖裸露地面，环境卫生和蚊虫隐患 有效改善。这次整治为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有益样本。
0: 十岁区消防救援局在全区启动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消防人员联合小区物业对公共门厅、疏散楼梯、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车通道开展地毡式排查，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逐一登记并且移车，对拒不配合的依法采取清理措施。执法队伍同时对私拉乱接电线、非线充电等行为零容忍，并且全面检查室内消防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的完好率。
1: 三水供电局举办人工智能家竞赛，吸引14支队伍、47名一线员工参加，覆盖运维、营销、物资、安监等多个专业领域。各支队伍展示了自主研发的 AI 创新项目，涵盖低压配电网智能决策、配电无人机巡检等可复制推广的优质成果。 三水供电局创新推行铁绑挂帅机制，组建56人的人工智能加柔性工作团队，围绕特色场景开展公关。
0: 高明洋妹小学演球队收获全国冠军。全国青少年演球锦标赛近期在浙江东阳闭幕，洋妹小学获得女子三人赛全国冠军等多项重磅奖项。

0: 四个参赛项目全员获奖，是这届赛事佛山所有队伍中的最好成绩。校方说，演球已经成为学校标志性特色体育项目，学校坚持面向全体学生普及这项传统运动，常态化开展班制联赛。
1: 早知佛山，
2: 继续刷新新闻。省政府同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消费提质扩容等多个领域深化战略合作。广东方面表示愿意同阿里巴巴拓展人工智能、云计算、电子商务、智慧物流等领域合作，希望企业继续加大在广东的研发投资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垂类大模型在制造业、医疗健康等领域规模化应用，同时助力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阿里的 CEO 吴永铭说，会持续加大算力 AI 大模型等资源的投放力度，推动更多核心业务和创新项目优先在广东落地。
0: 省生态环境厅通报，上半年全省水空气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国考团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88.8%， 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省内一级支流劣五类比例大幅下降，城乡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位列全国第四，空气优良天数比率是 95.8%，PM2.5 浓度降至21个单位。另外，全省一共查办生态环境违法案件2800多宗。
2: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重大进展，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的主缆架设等工序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大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到东莞虎门、沙田两个镇，是继广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大湾区有一座重要的跨江通道，亦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
0: 南海海域复季休渔期将于星期日中午12点结束，届时大量渔船将集中通过坪洲海峡。为了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坪洲海峡客滚运输定于星期日17点到下个星期一5点30分全线停运，期间港口将关闭各入港通道。
2: 国家15首条千万吨级的原油管道投产项目在江苏连云港至到宜征原油管道工程的连淮段，同之前已经投运的管道联通，将原油输送到东部枢纽的宜征站，最高日输送量7万吨，有效服务保障江苏以及长江沿线的炼化企业，对长三角区域油气管网布局优化和进口原油资源的统一调配具有重要意义。
0: AI 大模型 DeepSeek 推出新版本，企业介绍在保证强大功能的同时优化了计算效率。在业内的权威测试中，得分紧追美国顶级模型，其中在网络安防和高难度自动化测试中甚至实现反超。这款新模型通过 API 即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开放，收费价格是旧版本的3倍。
2: 中泰警方联手破获跨国信用卡盗窃案，涉案金额500万人民币。公安部通报，一名中国籍嫌疑人前年在泰国开设干果店，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为诱利，非法获取受害人信息卡的信息，再交给同伙制作假卡，并招募贼手来盗窃牟利。公安部发现线索之后，通报泰方上个月联合收网，下一步双方会探索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在情报共享、联合研判以及是追逃追赃等方面加强合作。
0: 美国成立专门工作组打击以生育为目的的旅游活动，目前已经撤销600人的签证。美国政府说，所谓生育旅游已经演变成为暴利产业，中大机构伪装成陪产或者助产机构，甚至教唆客户隐瞒真实目的，伪造医疗文件，逃避支付医院费用。美方强调，蓄意谎报入境目的者还可能被永久取消签证或者入境资格，将持续打击生育旅游行为，并且追究相关责任。
2: 呢节内容就到呢度啦，咁稍后翻嚟继续有早晨从946出发，同大家盘点一下环两江民生项目半年嘅成效。咁请嚟包括市环两江办啦、市教育局卫健局嘅嘉宾，围绕两江先行区嘅医疗资源以及系城市管理等嘅优质项目以及重点推进情况展开访谈。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点击下。